0: 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4: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3: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2: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5: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2: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6: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3大优势。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

0: 血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2: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3: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1: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0: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1: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 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2: 그래 마우디 하시면서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天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2: 快，
0: 队，
2: 快走，快走，
0: 你起来坐了。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

0: 我们要为学生做主张。
1: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私有，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
0: 快！
2: 你别动，
0: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
1: 走。
0: 哎，
2: 等一下，
0: 手榴弹给我。好，给。
2: 你干什么？
0: 杀死他们，消消，咱们抗日无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0: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了。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2: 我说的是真的。你
0: 想清楚了没？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2: 哎呦，这么可怕！
3: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吧？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还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你能不能正经点儿啊？正经一点儿，我就跟你正经一点儿，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来。 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

0: 解。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吃面条。

0: 经济怎么样？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你还回重庆吗？不回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俩不是都去那儿吗？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留下来？
1: 嗯。
0: 留在武工队啊？
1: 你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 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杨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
2: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耍鬼子。
3: 亚平，谢谢你这么想。
4: 什么情况？快说。
5: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3: 消息可靠吗？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什么？
1: 记住，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0: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1: 是。
0: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1: 是。
0: 去吧。

0: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我就信你。你说的啊？啊！啊！笑什么？放我！快点啊！
1: 我帮你。
0: 来啊！一、二、三、好！哎呀！你呀！啊！你还是下。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
2: 杨飞，你不放下来，我猴上树。杨飞，不放下来，我。别愣着，快上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3: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说黑子。
4: 啊，是自己上去的。嗯
0: 开吧，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你？
5: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我就喜欢穿你衣裳。你
3: 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2: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
5: 脱了。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功阁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
2: 一个行啊，平，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
5: 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
2: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着太阳。
5: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6: 那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嗓子烫的。
7: 就是他，我端的回去吗？
8: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9: 闭嘴！
10: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6: 怎么样，队长？
7: 又臭又硬。
6: 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7: 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6: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11: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6: 您是怎么知道的？
11: 别以为你们的作风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
6: 什么东西啊！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给我谈优待！
11: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12: 杨飞，注意纪律。
11: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7: 这是内阁的机密。
11: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7: 为什么？ 我说，这份作福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

0: 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1: 带走。
2: 老实了吧？
3: 300个孩子。
4: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5: 哎，开饭了，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6: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5: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7: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8: 哎，这话咱也听啊。
5: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8: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9: 吃不惯啊？
5: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9: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
5: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9: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5: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8: 哎，你喝口吧。
5: 不用。
8: 可以呀，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10: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8: 嗯。
5: 黑黑。
8: 嗯。
5: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8: 嗯。
5: 听见没？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9: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5: 为什么是我？
8: 为什么是我？
9: 那把机会给你了。
7: 亚平，你接着。
1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2: 揉一揉就能好。
1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2: 揉一揉很舒服。
1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

0: 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

0: 面柔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0: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1: 他必须回重庆啊！
2: 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局长刚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4: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仙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1: 别忽略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1: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2: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

0: 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
1: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0: 注意安全。

0: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1: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
0: 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1: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2: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1: 那
2: 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
1: 千万不能再回重庆，
2: 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
3: 说吧，怎么谢你啊？
0: 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
2: 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
1: 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4: 济南来电。
5: 下去吧。
4: 是。

0: 你要是教我练飞镖吧，
1: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2: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1: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
2: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景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看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下来。
1: 你先说。
3: 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1: 想好了。

0: 没轻没重的呀你？小小，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潇潇，你怎么这样啊？
1: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3: 继续监听。
2: 是。

0: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1: 走，快点！
2: 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你，
1: 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2: 黑子，
1: 哎，
2: 咋了？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嗯。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2: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1: 我本来就黑。
2: 你个臭黑黑！
3: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你送不送开你啊？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2: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的吗？
3: 我解开不了。嗯，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啊！你，嘿，你动！
2: 潇潇，潇潇，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1: 留这儿干什么呢？不会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2: 我添什么乱了？
1: 没添乱吗？
2: 没。景怡姐。
4: 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啊！
1: 有人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4: 我哪不是让你逼的？你逼的。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
1: 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3: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5: 黑子，哎，海岩，
1: 好好的路上啊，咋了？抬走，抬走，抬走！
2: 哎，慢点，慢点，
1: 对不住，
2: 慢点，
1: 走，
2: 梁飞，你混蛋！
5: 我知道了，谢谢。你，我恨你！谢谢。
2: 你
5: 别喊了，放了。
2: 妈呀！
5: 你往里边啊！
2: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5: 走吧，啊！

0: 营救路上小心点，放心吧，留着神。回来了，回去啊！一会儿向你爸带好。
1: 我跟你没完。
0: 梁飞，谢了。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1: 走了。
2: 走，
3: 雷总，快
2: 走！
4: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0: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呢。
4: 嗯。
0: 哎，前面呢就是53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替我照顾好他。
4: 放心吧，不用你管我。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5: 对对对对，
4: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点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点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点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

0: 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 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0: 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十八块八。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

0: 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 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0: 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
1: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2: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燕萍姐，大侠，救救我！
0: 燕萍姐，快走！
1: 燕萍姐，
0: 走。
2: 杀手！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3: 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0: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3: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1: 要是我出门啊，大侠，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0: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4: 去哪儿？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
5: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6: 亚萍，
7: 哥，不好了！
8: 吴县长，吴县长，
7: 哥，不好了！
8: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0: 来。

0: 飞子到底是谁？出什么事儿了？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什么？真在侠呢？凯文他们呢？
1: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0: 亚斌，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1: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
2: 畜生！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局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是。混账！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
3: 日本人如果拿了丁潇潇，就威胁丁局长。你说这仗怎么打？怎么打？
2: 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3: 是，
2: 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3: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2: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0: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3: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3: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5: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5: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5: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窦小平，
3: 梁飞，队长，他是不是你？
6: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5: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得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1: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2: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
3: 军长，
4: 军长。
2: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1: 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2: 复电吧。
6: 是。
7: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9: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0: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1: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8: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1: 梁飞，
9: 我去救人。
7: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8: 梁飞，你冷静点，
9: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8: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9: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8: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你知道吗？
10: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8: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0: 好吧，只能这样。
9: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杨飞，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
1: 杨飞呢？
0: 啊？
1: 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0: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1: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0: 怎么了？
1: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嗯，
2: 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4: 看
3: 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4: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5: 狗日的小鬼子，王八蛋！
2: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5: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4: 是。

0: 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1: 明白。黑子，
2: 哎，
1: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2: 明白。
0: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1: 行动，
0: 行动。

0: 上来！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

0: 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

0: 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1: 在呢。
2: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3: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队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护卫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呵护着她。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留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地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须你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情于。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儿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有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你。
0: 遇上堪称楷模，不是你的，你的事，得用我说吗？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广义，
0: 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件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我邢广义。 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好，
2: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怎么样了？
3: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0: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爷不好交代。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
4: 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3: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4: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3: 另外，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
5: 是，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3: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4: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 因此，
3: 你要对邢亚萍暂时保密。
4: 如果让她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6: 怎么会这样？
4: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萍有意，
3: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
1: 走吧，
2: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1: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娇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2: 我喜欢你。

0: 陈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局长军部的同军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什么？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又无论如何看出谢亚萍，一定要把她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1: 吴克现在是肯定要对雅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2: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1: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1: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小静，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是正在调查。
0: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1: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0: 谁要敢动我父亲？
1: 就杀了他，
0: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1: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平，
0: 让开。
2: 亚平，在下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样品给我带回来。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7: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8: 卖报卖报，山东报纸儿童恶意了。

0: 给我来一张报纸。
1: 买报买报买报买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买报啦买报啦。
2: 给我接董鹏办公室。
3: 是。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2: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4: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5: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0: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4: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6: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4: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0: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善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叔。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石。

0: 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无胆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唱完了，
3: 鲁莽之间。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5: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9: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6: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

0: 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卜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紫卜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卜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

0: 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

0: 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中景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唱完了。
1: 金局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0: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1: 金队长，这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2: 你以为呢？
0: 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2: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3: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0: 嘿，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4: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5: 食塩水。
4: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そ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5: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4: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5: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6: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7: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6: 小鬼子这招太狠。
8: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6: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再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9: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2: 这瘟疫这事，
7: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2: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9: 嗯，
7: 小鬼子这时候。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9: 不是，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1: 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10: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9: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1: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9: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1: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9: 是，我看你欠收拾。
11: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1: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11: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

0: 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 啊。去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2: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3: 怎么样？什么结果？
4: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0: 什么？
5: 被毒死的？
4: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0: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5: 他跟畜生都不如。
6: 门监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7: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平，销毁文件。
6: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5: 是。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

0: 现在打死董明，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萍，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复仇。
2: 贾医生，
0: 亚萍，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注意！
5: 彩霞来了。
6: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萍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6: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6: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4: 来人！
0: 干什么？
6: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何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你说的孩子活活毒死，何以纯属谣言？
4: 何以纯属谣言？
5: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6: 梁飞未免也

0: 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1: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0: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1: 看来你早有对策。
0: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2: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医护，消灭瘟疫。
3: 这个，放松。
2: 到医院。
3: 放松。
4: 哎，这又小孩了。
5: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6: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2: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医护。
7: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4: 带走，
8: 不行，我带孩子去，我孩子没得瘟疫。
4: 爸，
8: 我告诉你，
4: 打掉。
9: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的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0: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7: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1: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2: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3: 哎，你们什么人？
14: 哎，这是报社，不能面对。
9: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15: 哎呀，飞子，打扰了各位啊。
16: 抱歉，多有得罪。
12: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7: 中毒？
12: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0: 你是梁飞？
12: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4: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12: 我知道，
10: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12: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9: 咱们都是中国人。
12: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9: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17: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9: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17: 还日战区，日战区，
9: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4: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

0: 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1: 对，
0: 我们真的不能灯啊！希望您能谅解。
2: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0: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3: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
4: 啊，对，你说
3: 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4: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3: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
4: 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
3: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4: 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5: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6: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还我孩子！
7: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5: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那日本人拿着枪的吗？
8: 盯住了啊！哎，
5: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9: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のところでも燃え騒ぎ。ジーナンジュン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0: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9: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10: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11: 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12: 哎，
13: 放人，
12: 放孩子啊！
6: 哎，排好队，
12: 孩子放
6: 着，
12: 放着，
6: 放
12: 着，
6: 来，
12: 放着，
6: 走，走，走，走，走，走，
12: 走，
6: 来，下一个。
5: 在哪有看外地人的？
10: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

0: 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1: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0: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1: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2: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3: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4: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事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5: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6: 李总，
7: 喊什么？我死不了。
6: 局座，都是我的错。
8: 局长，谢阿弥陀佛，没抓住。
9: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8: 局长，徐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爷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9: 这个秦王爷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0: 哎，守望，
9: 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11: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太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

0: 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
1: 他逃出了重庆，落在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3: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4: 法丹池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0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尽显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不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6: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
7: 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8: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 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

0: 面子。
1: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表面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4: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3: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4: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3: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4: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3: 对，
5: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4: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3: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 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

0: 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值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值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3: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值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4: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值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值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值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4: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值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值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值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这法丹值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6: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值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值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

0: 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单持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
0: 对，法单持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单持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单持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单持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单持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单持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单持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单持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单持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

0: 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前购法单值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的，你们才16.8，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单值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单值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单值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单值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我知道答案。
6: 什么答案？
5: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6: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5: 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

0: 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0: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
2: 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新亜平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何だと？

0: 去坐。
1: 怎么，你就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我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走走走。哎，你给我倒酒啊。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带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可就是蛟龙入水，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0: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1: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

0: 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陈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妃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妃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三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1: 我可以走了吗？
0: 送邢小姐。
2: なぜ捕まえない？
3: この新薬品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我走。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哎，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徐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徐亚平？
2: 对。
1: 这徐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黑子。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0: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他有点复杂。是，
1: 队长，咱们人在济南，发现胡哥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小明来的呀？
0: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
1: 梁飞，
0: 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2: 什么意思？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谁？窦小凡。
0: 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2: 邢亚萍，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我父亲就是因为
0: 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邢亚萍。
1: 亚萍，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萍，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3: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4: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3: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
4: 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为什么？
3: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4: 那正好啊。 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3: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4: 我还真没有失望。
5: 你这是，楠木さん。久美子。楠木さん。中継から、どうして連絡をくださらなかったの？
6: 長いこと気にかけていただいていたのに、電報の一つもくださらないから何かあったかと。重慶には戻れない。ドンポンが疑ってる。ドンは手を下さず、楠木さんを撃ちない。そうするしかないのさ。もし重慶でやれば言い訳は、自ら引き抜いた腹心が。 なんと大日本帝国の回し者だ。今回海援と潜在者が同行してきた。多分奴らドンポンの名誉を密かに私を暗殺するのだろう。楠木さん、どうか気をつけて。久美子、願わくば戦争が終わること、そして 一緒に国帰り、二度と離れはしない。
7: 楠木さん、宝车去鼓楼。

0: 小姐，您到了。
1: 站住！站住！是我。梁飞，
0: 走。对了，亚萍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好吗？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她做出什么傻事来。
1: 如果这个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克这个为什么来济南了？
0: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1: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萍的事了。
0: 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2: 照目前的情况看，
0: 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1: 注意安全。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盯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2: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3: 要出事了，赶紧找，
4: 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是他这里。嗯。
4: 喂。
5: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七个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6: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4: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6: 说来听听。
4: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6: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4: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7: 什么真相？你知道吗？其实，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8: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金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金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9: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

0: 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的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

0: 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

0: 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的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

0: 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哎，
1: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

0: 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天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遗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哎，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

0: 一，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北北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煙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不是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

0: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1: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2: 你这个混蛋
3: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他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2: 我谁也不找，你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3: 亚平。

0: 责别怪我子弹无言。
1: 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0: 我命令你杀了他。
1: 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胡克，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2: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谢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
0: 我需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3: 你醒得太晚了。

0: 王八蛋，出来！
1: 邢亚萍，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萍，危险，回去。

0: 我告诉你，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你是不是想发现我的陷阱？
1: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0: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2: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0: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3: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4: 亚丽。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听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革命哥，
1: 亚平，
2: 哎呀，少了哟，
0: 大家都，
1: 伊达。

0: 援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軍部まで早く。
1: おい、任せ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两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0: 能的，廖梅不会死的，柳大夫，我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就要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
2: 开，黑总，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您，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即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

0: 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

0: 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杨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极为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道。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
8: 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油包。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这是

0: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1: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0: 对，是文件。

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动，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杀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怎么说都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凶恶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2: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胡克被正式被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4: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用人视察。

带一队人马，夏父济南都会稳健。

0: 粮食不到，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1: 粮食，
0: 土司
1: 啊！
0: 谢谢太监，谢谢。
1: 站住！
0: 什么在干活？太监，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1: 小白鹿，小白鹿。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0: 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0: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3: 我说，我天天说。

0: 挑戦してから下毒する。
1: やつらの唯一の頼りはリャンフェイで、今その屋台骨を失った。おそらく大打撃よ。追い打ちをかけましょう。所長、各新聞社にやつの死を報道させてください。あ、それとこちらに潜んでいた密偵の逮捕も広く公開させてください。町中の市民に分からせるんです。自分たちの英雄は織田仏だ。
2: 损失惨重。
3: 来吧来吧，
2: 报特大新闻，特大新闻！
4: 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梁飞怎么就死了？
5: 这报纸上照片都登了，还能假？你没听说城南头有个卤肉铺被炸得都塌了架子了？
6: 哟，各位都来了，
7: 康同志，你可来了！你赶紧说，
8: 今儿啊，你甭说别的。还给哥几个说说梁飞。
7: 对对对，咱不听别的，就听梁飞。
8: 好，
7: 来酒来。
6: 说隐性，唱隐性，梁飞的功夫实在浓。
9: 你说说你，这么拼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你呢？你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可他们就是对你唯命是从。梁飞，你和他们都不一样。你慢慢走进我生活，让我才发现，你是真的把我当人。刘静怡、石队长、黑子，他们都把我当人。没人计较过我的出身。
10: 梁飞，你要真是个大英雄，是个爷们儿，你就赶快起来，起来帮我干掉窦小凡，我们一起去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平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9: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你，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求你去吧。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1: 一律不得出城！
2: 赶紧的，
1: 部队，部队，部队，部队，
3: 快快！皇军不让出城，是皇军不让出城，懂吗？
4: 跑腿的，什么时候了？还往皇军说话？
5: 得出啥？
3: 我倒想让你出城，你能飞出去啊？

0: たち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のと、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1: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2: もうすぐ向かいの船がチンタフト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1: それなら招待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3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う。
0: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1: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

0: 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

0: 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所長大丈夫です。そうしましたら病院で体の弱い子たちに注射をし毒殺させてその子供たちの死亡を公開させましょう。街中にもっと恐怖をばらまきます。
1: 躺这儿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2: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1: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2: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1: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2: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八哥的。
3: 千古丑闻，丑闻呐！
4: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5: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6: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7: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5: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7: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

0: ドさんで8名死亡、駅付近で7名爆死、ダミー公安で4名負傷、これの全てが両面によるものと。
1: もういい。出て行って。
0: はい。
2: 三面六臂のリャンフェイもこんな短時間で動けるはずがない。これはつまり奴は死んでいる。
3: 武功隊が両妃の名前を使い騙してるのか。
1: ということは奴らももうすでに手がなくなった。威勢を張り上がって。
3: しかしそうなると我々の士気を落とすだけでなく中国人に期待を持たすことになるな。
1: 放っておけないわ。正面から叩く。武功隊に発奮なんかさせないわ。あの程度の奴らがどうやってこちらに抵抗できると。
3: よし、すぐに情報所の者を行かそう。
1: 情報部の人以外。いいわ、私が行くわ。子供は何人になったの？
2: 193。
1: 100人も足りない。遅いわ、急いでよ。
2: はい。
4: 好，先去啊，废话不去怎么来抢子啊？
5: 快点，轻点啊。啊，
6: 红开！
5: 哎，小鬼子，你别抢我孩子！把我孩子放下！你别抢我孩子，小鬼子！把我孩子放下！给我来！
4: 来，走！
6: 完了，谁过来？
7: 我的，我的，我的，
6: 我的，
7: 我的，我的，
6: 我的，我的，我的，
7: 我的，我的，我的，
6: 走，
7: 前面！
8: 走，走！哎，吃了豹子的，老子打！
9: 我算看出来了，这一路没少挨骂。要说以前咱们干的坏事不少，可是像这回这么损的缺德事儿。咱可从来没干过，
10: 不干怎么办？日本人那没法交差，他们非扒了咱皮不可。
9: 日本人是你爷爷是你奶奶呀？啊！我跟你说，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必遭报应啊！天打五雷轰啊！啊！老子不干了，不伺候了，把孩子送回去。
10: 啊，送回去啊？咱辛苦抓来就给送，
9: 我让你送回去，快点！
11: 送回去，
12: 咱不白干了吗？
10: 你俩悄悄的把孩子送回去。
12: 是是。
13: 这窦小凡是被我们逼疯了。
14: 区委送来情报，说过几天运送孩子的船就会到达青岛港，具体时间还在调查。我估计呀，这个窦小凡时间不多了。
15: 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16: 那咋才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呢？
17: 是啊，
14: 孩子在医院，任何成人都不让靠近病房。就算咱们强行攻进去，可是子弹不长眼啊，任何一个孩子受伤都算咱们的行动失败。

0: 现在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要是能有个人在里面就好了。
1: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要安排一个孩子进去？
0: 哪有孩子会完成这种任务啊？
2: 天成啊！
3: 啊！老梁家现在就剩梁飞和天成。梁飞昏迷不醒，什么时候醒还不知道呢。万一这孩子要是……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醒过来看一看吧，这里是你的家乡吧，你睁开眼看看，它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刘瑾一步复数，武工队也绝不服输，不管牺牲多少人，流多少血，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孩子，绝不让小鬼子把孩子抢走。可是梁飞，你是所有人的希望啊，你怎么可以躺在这儿啊？你要是大英雄，就要战胜一切，醒过来，跟我们一起去战斗。

누나! 바로! 어, 누나!

0: 追的什么人呢？
1: 武工队。
0: 追上以后打得过人家吗？
2: 这
1: 啊，不过
2: 那也得追啊。
0: 追什么追？
2: 走，
1: 回去。
0: 我说你们两个人的脑子是属猪的啊，知道武工队冒死进城为的什么吗？
1: 孩子呀。
2: 对呀，他们跟皇军作对。
0: 皇军作对？你们俩有孩子吗？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日本人这事儿办得有多缺德。武工队冒死来救孩子，你们俩跟这卖什么乖啊？
1: 那咱这样怎么交代啊？
0: 就跟日本人说城里的孩子跑光了，死绝了，没孩子我上哪抓去啊？懂了吧？
3: 懂了。
0: 走。

0: 怎么会这样？怎么搞的？天成这孩子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不愧是梁飞的弟弟，石队长。眼下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在里面帮忙打听情况，天成是最佳的人选。你不知道这天成他是梁家的人，
2: 那怎么了？
1: 梁飞现在躺在床上，这。
3: 一旦天成有个什么闪失，咱武工队怎么对得起人家梁家呀？
1: 你说这孩子，他怎么跟梁飞一个样呢？也不打个招呼就擅自行动。
0: 队长，咱也别太担心了，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
1: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
0: 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2: 可是现在人已经。

0: 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
1: 事已至此，

0: 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1: 为了孩子，
0: 为了梁飞，
2: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0: 我在嘿我在嘿
1: 我在
0: 嘿我
1: 在
0: 嘿我在嘿我在嘿我
1: 在
0: 嘿我在嘿
2: 我是刚来的，
3: 走，
2: 拼车了
4: 啊！你的啊！
2: 我那久しぶりだな。
5: 走，快走！
6: 妈妈，妈妈，
2: 别哭，让他吃肉。别哭，别哭，不要哭呀！
7: 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王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

0: 按盈利，直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 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

0: 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

0: 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五

0: 1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了，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
1: 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是假名单，杨飞，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不管是潇潇，还是雅萍，都在看着咱们呢。
1: 雅萍，怎么那么倔呢？

0: よっしゃ、いくつか調べろよ。
1: はい、はい、はい、じゃあ、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来来来，
2: 下一个，下一个，
1: 还有下一个。
0: 哎，慢点，慢点，一样卡，哎，用那样卡。
3: 哎哎，黄虎洋里日本混管有，这他妈是中国人，
4: 等等，
5: 走开。
6: 大哥，这回事可大了。
7: 事大了好啊，
3: 这都是梁飞干的呀。抓梁飞啊。
6: 对啊，抓梁飞啊。
8: 走，
6: 抓梁飞，走走走。
3: 抓梁飞啊。
9: 抓我呀。不错嘛。
3: 梁爷。
9: 好歹也是个中国人呢、啊、日本人在咱们这儿又占地盘又抢孩子，丧尽天良啊。我虽说跟您比不了，可我也有侠胆义胆呢、啊、我这豪气要是冲出来，他谁也拦不住，不是？不瞒你说，我已经干掉了十七八个鬼子。
10: 是吗？
9: 啊，不是，我准备干掉十七八个鬼子，目前干掉了六个。
10: 好样的。
9: 我是真没想到能跟您坐在一块喝酒。哎呀，这要让街坊四邻知道我跟英雄在一块儿，把酒论英雄，您说我这腰杆是不是也直了？
10: 你这腰杆已经挺直了，只要是能杀鬼的就是我梁飞的兄弟。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给你证明你也是一个抗日的大英雄。
9: 这个有您这句话，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上刀山下火海住油锅，我义不容辞。我们穿上那身衣服，那让人家给骂的呀，心里头憋屈啊。哎呦，别光我说了，您今儿找我是不是有事儿啊？
10: 我呀，请你帮一忙。
9: 您把请字去了，直接吩咐。
10: 我刚才去医院看了一眼，我觉着中心医院里边没有鬼子抓的那批孩子
9: 啊，
10: 能不能用你的关系帮我查一查，这鬼子究竟把孩子藏哪儿了？记住了，时间紧迫，咱们一定要在鬼子把这批孩子运走之前找到这批孩子。
9: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贝尔牙得到最新消息，就医院每天有一辆车往城北走，但是这范围太大了。
1: 这城北的鬼子军营啊？
2: 不可能，部队早就被山田那个老鬼带到前线去了，军营早就空了。
0: 如果你是窦小凡的话，你会怎么做？
2: 你才是窦小凡呢。
0: 行，我是窦小凡。如果我是窦小凡的话，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别人知道这些孩子在哪儿，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孩子在哪儿，就算我们有再大劲儿也使不上。
2: 可问题是，窦小凡已经完成了指标，就差把孩子给运出去了，咱们可没时间了。

0: 哎，杨飞，天庭来信了。怎么说？他们被关在一个山洞里边。山洞里？在哪儿没说。每个孩子都被打了一针。
1: 是不是治瘟疫的药？
2: 小鬼子的心能有这么好吗？
3: 杨飞，你记不记得鬼子之前放了的孩子都被打针？
0: 啊，还有啊，这次被抓走的孩子有些是上次放回来的，再重回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动静了。
1: 看来这种病毒啊，和上回一样的。
0: 不是抓就抓了，你还打这病毒干啥呀？
1: 为的就是等这个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呗，让老百姓知道这瘟疫是真的。而且，就算是我们把孩子给救回来，等若干天后这些病毒在孩子身上复发，如果不及时送给他们治疗的话，就有可能死在我们手里，这咱们就命大了。我想窦小凡一定会上船之后才会给这些孩子注射抗病毒。
0: 他奶奶的臭娘们，他还真心狠手辣的。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你说的那种药。
1: 两点，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病毒，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药能治。这两点就是：第一点，赶紧查清楚什么病毒；第二点，找到解药。窦小凡是个很严谨的人，有病毒就一定有解药，而且我想这个解药不会太远，有可能在厂里。
3: 哎，你说这个刘南山经常跟日本医院合作，会不会有办法？
1: 我去找他。
0: 啊，黑子，
1: 你去城北的山洞看一下，不是什么山洞都能装下300个。要看山势的话，关门山一带是有可能，大青山也别放过。
0: 明白。
3: 挨个找，一定要把山洞找出来。黑子，集合队伍。
4: 是。

0: 面培养出来的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一旦发作会致人死亡的。
1: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把孩子抢回来了，怎么救呢？
0: 你根本救不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快培养出解这个病毒的解毒血清。
1: 血清？
0: 对。
1: 那怎么能弄到这个血清呢？
0: 哦，对了，前几天呢，有一批日本医用公司从满洲运了过来，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刘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滋賀へ出る車は東桃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課長から雑誌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啊，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铺天没垒，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4: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报告，进来。给我来电。这，好家伙，这。
5: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1: 去伪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5: 义军院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
1: 王妃，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5: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1: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还是时候吗？
5: 怎么说呀？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
1: 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5: 我知道了，你是想把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3: 好办法。
1: 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 命门就在济南的军火库，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了。
2: 明天再说。
1: 哎，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2: クソガキが。

0: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1: 咻咻咻什么呢？咻！
0: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2: 放心，交给我。
0: 哎，干什么呢？
3: 加火药吗？
0: 知道添多少你？
1: 别乱动。
0: 哦。
2: 你这个有把握吗？
0: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
4: 对，
5: 赢。
6: 現住警備だ。大隊場外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今の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機の前線を崩すぞ。前線を崩すこと。
7: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0: 还敢！还不努力！还敢！
1: 再等等。

0: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
2: 哎，
1: 把那炸弹给我。

0: 入れ。
1: ヤフェキール一帯が襲撃、すでに車掌は現場の弾薬庫へ。
0: 何？
1: 弾薬庫からの連絡でヤフェと。
2: ありえん、ヤフェのフリした武功隊だろ。
0: ランフェン云々よりも弾薬庫が大事だわ。総動員よ、弾薬庫を奪回。
3: 急げ急げ急げ、
4: 早く早く早く、
3: 急げ急げ。
5: ヤフェ生きる武功隊が弾薬庫を襲撃、捕虜を捕らえました。
6: ヤフェを見たのか。
7: 間違いないです、この目でちゃんとヤフェでした。
8: 是金钻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兰士金钻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9: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10: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11: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12: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11: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8: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

0: 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1: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0: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

0: 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0: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

0: 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0: 是，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2: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2: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4: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
0: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0: 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纸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纸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纸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纸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纸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纸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纸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纸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纸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纸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

0: 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0: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1: 哎。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你告诉窦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飞，把那炸弹给我。
2: 把他们捆起来。

0: 心，索诺不要。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
2: 让我回来杀了你。要死大家一块儿。
1: 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2: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1: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2: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了。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一万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一万多人的性命，我觉得值。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明知故问。

0: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
1: 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
0: 梁飞，你心知肚明。
1: 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
0: 我刚才说了，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
1: 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
1: 哟，看来他们拿到了。
0: 雪清，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梁飞，你就等着，亲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邓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
2: 行了，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
1: 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0: 丁潇潇、邢亚萍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乔，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了。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岛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0: 还不如一枪毙了他。
1: 孩子毕竟在他们手里，杀了他，鬼子肯定疯狂报复。
0: 那炸弹炸了怎么办？

就是。

好死。

0: 队长，队长，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1: 慌什么？
2: 炸了，
3: 什么炸了？
4: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
5: 黑哥，有你的！
6: 你赶紧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0: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4: 好嘞。
6: 梁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
4: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7: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那，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血清给送回去啊？
6: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7: 为什么？
6: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4: 静怡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8: 那血清呢？
4: 血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7: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6: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4: 刘南山说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走。
7: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8: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雷儿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6: 攻坚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7: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4: 放烟？
7: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6: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4: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走右边这条路，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关键地方。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嗯，来，
5: 快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4: 这是我画的公路。
6: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7: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4: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的，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7: 哦，
4: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4: 水。
3: 水？
4: 嗯，雾里边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4: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8: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8: 小了点啊。
3: 娘，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7: 啊？那啥情啊？
4: 说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
7: 哦。
9: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3: 哎，要砍多少啊？
4: 繁信点兵，多多益善。
3: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7: 知道，知道。
4: 哎，飞的砍梢啊！
3: 啊，知道了。
4: 哎，队长，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7: 行。我来安排。
10: 东方之间，
11: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

0: 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

0: 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 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

0: 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嗯，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2: 啊，酸枣仁。
1: 你好。嗯，
3: 要酸枣仁。
1: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就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有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

0: 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三嫂

0: 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就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啊，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物。
1: 还有人呢？
2: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3: 是小了点啊。
2: 娘，老飞，这点烟能救孩子吗？
4: 啊？那啥情啊？
5: 我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比较大，弥散。哦。
4: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
2: 哎，要砍多少啊？
5: 繁信点名，多多益善。
2: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4: 知道，知道。哎，
6: 走。飞的，砍梢啊！
2: 啊，知道了。
5: 哎，这样，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过来？
4: 行，我来安排。

0: 大伙静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很荣幸啊，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
1: 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武器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等着回家，300个，
2: 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
1: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2: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
1: 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咱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咱们济南。
2: 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
1: 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2: 能答应吗？
3: 能答应。
1: 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的。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
3: 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孩子！走！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停！好
0: 行け。
1: 快走快走。
0: 早く行け。もっともっと進むわ。
1: 快点。
2: 快点。
1: 快走快走。
2: 快走。
1: 早く
3: 行け。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姐姐姐姐
1: 姐
0: 姐
1: 姐姐
0: 姐姐姐姐姐姐
3: 姐姐姐姐姐
0: 姐姐
2: 姐
3: 姐姐姐姐姐姐姐
0: 姐姐姐姐

0: ご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イ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撤！

0: 别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1: 那两分钟以后呢？
0: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出来几辆车了？
1: 4辆了。
0: 走了，还有2辆。
2: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南入鬼子汽车，我去接你娘妃。
3: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许诺，
1: 下
0: 来，
1: 都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趴着点，趴着点。
0: 排长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2: 哥，
1: 怎么样？
2: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1: 没事。
2: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啊？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角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彩霞，你留这儿，我去追她。
0: 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队长，队长，队长，
1: 孩子，牺牲阿贵了，赶出中国，赶出。
2: 队长，咱不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我在哪？
0: 雨后，
2: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1: 我在哪？
0: 没事啊。不过，别动，叔叔帮你把它拿上去。没事，叔叔帮你把它卸下来。

0: 把孩子带走。
1: 放下，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要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0: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
1: 跟你学的。
0: 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1: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永久一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 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枪反！
1: 把枪放下。

小心，我的好警爷！

黑子，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你叫的吗？黑子是

0: 彩霞，区委领导跟你谈过话了吧？
1: 嗯。
0: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2: 欢迎，热烈欢迎。
1: 谢谢。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
3: 他们都是英雄，
1: 杨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
0: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先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

0: 日期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正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政委了。
0: 你入党了？
1: 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政委。

到重庆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规则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

0: 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

0: 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

0: 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

0: 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

0: 腑少商学，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哎，
2: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

0: 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

0: 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 我要去未来了。哎，
2: 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3: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哎，王总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的，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
1: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 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

0: 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4: 我觉得好久没见，
3: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要搬家吗？
1: 才不是呢，收拾家里才发现我竟然有这么多杂物。可这么多东西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
0: 不要的东西扔掉不就好了，放在家里还占着位置。
1: 扔掉万一又需要它呢？对了，我可以找真美丽。
2: 啊，你让我来帮你收拾东西。
1: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快帮我想想办法。
2: 哼，算了算了，我这几天身体不舒服。你叫什么呀，丫头？
0: 装的还挺像的嘛，我来帮你们搞定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平面转换相机。
2: 啊，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1: 什么作用呢？
0: 被它拍照的物体会转化为平面。
1: 哇，那太好了！太神奇了，
2: 这样就可以储存好多好多东西。
1: 香菱，听说你最近帮很多的人收拾东西，你是怎么做到的，把那么多东西都收拾到一起的？因为我用了天眼给的道具。那可以借我用下吗？我也有许多东西要整理。可以借给你，但是你不可以乱用哦。那当然啦，谢谢啦。今天一天都没有看到张胜男到学校来上课了。
2: 啊，他几乎都没有缺席过，今天竟然一整天都没有来上课。听说他也不在家里。
1: 你说他会不会是遇到麻烦了？

0: 来上课呀？
1: 不清楚了，他不会真出事了吧？
2: 不然我们去找他吧。
0: 你们有没有看到张胜男呀？
2: 那边都找遍了，都没有见到他，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3: 我在这边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他。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3: 不如我们去他家看看，说不定已经回去了呢。
0: 他也不在家里呀。
1: 客厅也没有。
3: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吗？
1: 我在这，救救我。救救我，
3: 声音是从这边发出来的。
0: 张胜男，你怎么跑照片里去了？
1: 先放我出来。
2: 他怎么跑到相片里去了？你们谁知道原因啊？
3: 肯定的，是用了我的平面转换相机。
0: 说说吧。
1: 我今天本来是在收拾东西的，就是好奇用它自拍会怎样，才弄成这个样子的。
2: 那相机也太危险了吧。
1: 对，我现在想想都害怕。
2: 好了，没事就好，我们快回去吧。
0: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用道具。
1: 不敢了，以后不会这样了。
0: 窥探先生镜。
4: 都这个时间了，香菱，你已经看了很久了，该休息休息了。
0: 甜筒，
3: 怎么了？这么开心，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吗？
0: 我今天看的电视剧里有一个人能够听到别人的心声。
3: 能听到别人的心声？
0: 他特别特别厉害哦，我也好想有这样的能力呀。
3: 难道你？
0: 甜筒，你想想办法呗，可以实现这样的能力吗？我拿冰淇淋给你换。
3: 每次都这样，我试试看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有了它，你就能听到别人的心声了。等等，随便窥探别人的想法，可是很危险的行为。
0: 哎呀，你还不相信我吗，天眼？我一定会很注意的。我肯定不会乱用的。
3: 这个窥探镜不需要找人，只要带在身上就可以。
0: 哇，真是太棒了，这样我也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了。
2: 香菱，出来玩啊。
0: 来了。
3: 这些都是我收集来的树叶，不错吧？
0: 这有什么？我要说的是比这有趣一万倍。
1: 香菱，是什么有趣的事呀？快告诉我们吧。
0: 我能听到你们的心声，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2: 你能听到我们的心声？你可真是敢说。
3: 对啊，说的也太离谱了。
1: 真是好笑。
5: 香菱，你真能听到我们的心声吗？
0: 我没说谎，我就是能听到。
1: 你是在吹牛吧？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是真的，除非你能证明自己。
5: 夏明，不要生气了，你可以证明一下给他们看呢。
1: 你说你能听到别人的心声，那你说说我现在在想什么？
0: 你在想你妈妈做的红烧鱼。
1: 居然真的猜到了。好厉害。
2: 哇，夏明，你真的能听到吗？能不能教教我？
3: 你居然真的能。

0: 能听到别人的心声，这太不科学了。
1: 相信了吧？
2: 哼，得意什么？
0: 这能力太棒了！香菱，你是怎么得到的？可以告诉我们吗？我也好想拥有呀。
2: 真稀罕，这肯定是天眼的道具。我们还是去玩游戏吧。
0: 等着瞧吧，我一定会把你们都抓住的。
3: 这边应该有人，
0: 怎么没有？好了吗？
4: 好险，
2: 差点被抓到。
5: 他过来了，怎么办？
4: 美丽有危险。
0: 香菱就算有读心术也不太会玩这个。
1: 没办法，我就是不会玩呢。
6: 我想玩秋千了，这个不适合我玩。
2: 冠军，你能不能别拍了，疼死了，知道吗？
6: 你们有听到吗？
0: 听到什么啊？ 我没听到什么。
5: 我也是，香菱，你听到什么了呀？
6: 我听到很多人在说话，特别吵。天童，怎么回事啊？
0: 这应该是新生镜的作用。我今天上午话还没说完，你就跑了，镜子的感应范围可是会逐渐扩大的。
6: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0: 只能等时效过去了。
6: 说呀，
0: 你也没问我啊。没人在，我们先回你房间去吧。
6: 我就只能等这一天过去吗？
0: 没错，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一个方法了。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鲁家来。
1: 鲁家，
0: 鲁家，
1: 鲁家，
0: 鲁家，鲁家。

0: 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未来2天中考期间，考生需要防暑加防雨两手抓。不仅有高温天气，同时本岛北半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可能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建议考生穿宽松透气的衣物防暑，安排赶考的时间应留有余地，并随身携带好晴雨伞。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普遍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31度，最高气温是34到39度。其中海口等12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海洋上，熊州海峡和各预报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或者是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9到35度。三沙多云转晴，30到33度。儋州多云，27到37度。杨浦多云，29到36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万宁多云，28到34度。陵水多云，27到36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临高多云，27到37度。东方多云，31到34度。昌江多云，28到38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9度。琼中多云，26到36度。白沙多云，26到37度。乐东多云，25到37度。五指山多云，25到36度。宝亭多云，26到37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兽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劲、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4: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

0: 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3: 我吃不下了，你吃。
2: 别浪费啊，你家来。
3: 陆家，
2: 陆家，
3: 陆家，
2: 陆家，陆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冯飞在海口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刘晓明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2026年海南高招本科录取分数线划定，本科批普通类479分。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25号，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传达中央第三指导组反馈意见，研究部署海南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一步重点任务。
0: 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心民心，顺应党建发展规律，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化思想认识，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

0: 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握核心要义，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经常对标对表，狠抓落实落地，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分系统、分领域、分层级开展全覆盖学习培训，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展宣传宣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要求要认真对照习近平党建思想，对照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反馈的问题和省委工作专班全覆盖调研发现的问题，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一提推进学查改，毫不放松，抓好学习，结合自身痛点、堵点、难点开展学习研讨，扎实推进问题整改，远近结合解决饮水安全、招商引资、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坚持进度、服从质量，严把消耗管，确保改到位不反弹，持续抓好建章立制，坚持边整改边总结边提升，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6月2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赓续琼崖红色血脉，筑牢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思想根基。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出席。会议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何虎生，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海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集中观看专题节目，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静柏等省领导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到真学真信、入脑入心、践行见效。会议强调，海南处于改革开放前沿，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重大改革事项由党中央决定，整体工作进度由党中央把握，政策实施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报告，科学有序安排开放节奏和进度，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以案促改促治，群辅集中整治，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奋力投身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生动实践，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用好红色资源优势，接续拼搏奋斗，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书记冯飞6月24号为海口市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冯飞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努力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冯飞强调，要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的功能定位和战略部署，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第二步、第三步目标迈进。要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千方百计扩投资。要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

0: 之取向，始终坚持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健全党建引领下的社区、业委会、物业企业协调运行机制，要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统筹把握好发展与安全、发展与保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对关系，要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保障，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开创工作新局面，努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海口要在全省大局中进一步突出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省会城市、经济重镇、重要通道、海口经济圈领头羊五个功能定位，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挑大梁、走在前、做表率。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参加。
1: 6月23号至24号，省长刘晓明在辽宁省大连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开幕式，并参加系列活动。
0: 刘晓明参加重塑能源走廊专题研讨会，表示海南期待与海合会伙伴深化合作，建立机制协同、通道互联、技术输出、资本循环四位一体的务实合作走廊，共同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积极贡献。刘晓明参加一带一路未来如何发展专题研讨会，表示海南将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深层次合作，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试验田，推动海陆联通的双向门户枢纽和重点领域的合作样板。刘晓明出席推动气候治理与解决方案全面规模化发展多边会议，拜访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会见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玉泉、恒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建华举行会谈，并与诺华公司、敦豪全球货运、雅染国际、瑞士再保险公司等企业负责人进行一对会议会谈。刘晓明还前往辽宁港口集团、辽宇集团、大连船舶重工集团等地考察，听取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发展等情况介绍。辽宁省副省长王立波参加调研。
1: 6月24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国际咨询会在海口举行。这场会议汇聚全球顶尖智囊，掀起一场聚焦海南营商环境建设的头脑风暴。
0: 会上，委员们围绕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人才培训等企业关切问题积极建言。他们建议海南应进一步完善国际商事仲裁体系，推动海南国际仲裁院引入国际知名仲裁机构规则，打造国际争议解决优选地，并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合作机制，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参与渠道。
2: 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仲裁机构能够在海南能够设立一个更加这个充分竞争的这样一种环境，以便呢在竞争中吧提高他们的服务质量，让这个海南呢能够有一个这个全方位的对仲裁市场的开放。
3: 世贸港的建设过程之中，要不断的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低碳发展、新污染物治理等等这些新的一些抓手，转化成我们高质量的这些发展。
0: 随着封关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海南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外资企业加速布局落户，既是封关带来的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也是海南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有力佐证。
1: 海南自贸港是
4: 是全球最具创新活力、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区域。海南要打造真正能够吸引具有国际影响力、包容性人才的环境。我们非常愿意与海南一同培养高质量的技术人才。
5: 我们拥有全球服务网络，并配备有本地运营团队，可以帮助海南本土企业走出国门，拓展市场业务。

0: 或者协助引入境外资本投资，助力海南搭建完善的国际商业生态，赋能区域全球化发展。
1: 2026年海南高考成绩今天发布，本科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同时划定，本科批普通类分数线为479分，考生可通过手机登录海一办 APP、 省考试局官方网站等多种渠道查询高考成绩。
2: 省考试局今天发布公告，划定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中本科批普通类分数线479分，国家专项计划普通类分数线为479分，部分特殊类型招生投档分数线为568分，本科体育类分数线为421分，专业录取分数线75分，本科艺术类文化课最低控制分数线为383分，面试的高职专科提前批实行先填报志愿后再划定分数线，考生查询成绩后如对成绩有疑义，可在6月26日8点至18点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到高考报名所在市县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提出复核分数的书面申请。海南省考试局将于6月27日至30日组织专人按规范程序进行复核，复核结果将于7月2日前通知考生。
1: 今天我们的记者前往多名考生家中，一起见证高考查分的重要时刻，记录下欢笑、泪水与拥抱交织的温情画面。
3: 还有大概15分钟左右，今年的高考成绩就要出来了。我们提前约好了一位考生，现在咱们就去家里和他的家人共同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吧。
4: 你
5: 好，是妈妈？
4: 对，还有请假回来
5: 了。都回来了。
4: 对对对。
5: 那今天爸爸和妈妈都请假在家里陪着。
6: 查到了吗？
4: 查到了，
7: 查到了。
5: 多少分？
4: 794。
7: 哇。
4: 我一般是求稳，就是上一定能上的学校，冲不了，因为距离清华还是很远，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理想抱负吧。
3: 带着第一位考生的忐忑期盼，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户家庭。或许青春的路上总会有一些细碎的遗憾，但是意外的惊喜也经常相伴呢。
5: 开始了。
2: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生孙伟作在这一次高考中得到了805分的高分，达到了他的预期目标。
8: 害怕滑档了。
3: 杨成，您好。
8: 你好。
3: 是带着一位考生的疑虑来和您咨询一下。他打了805分。
8: 那很好的成绩。
3: 是的，是的。他目标的院校呢是南京大学或者是浙江大学。然后比较喜欢这个机械工程类的专业。但是他也担心啊自己别在报考的过程当中滑档了。所以您会对报考这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这样的考生。
8: 要看咱们这个填报志愿指南这本书。那么还可以到学校的官网上去了解一下他们更加详细的这个专业安排，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跟学校官网上面会提供的，比如海南招生组啊，或者他们招办的咨询热线啊。那么我们一般的策略就是叫做充文保电。
2: 为更好服务广大考生，6月26号至27号，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将在海口举办。来自全国200多所高校的400多名招生老师将现场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招生咨询。此外，海南还将推出高考志愿巡回宣讲、高校校园开放日等活动，打通升学指导最后一公里。
1: 今天，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全省13.7万名考生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
9: 这里是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今天早上8点，根据考试安排，第一个科目是语文。那么同学们呢，在现场的考务人员的护送指导下，已经陆续进场。那么现场的老师们都是身穿红色的衣服，来为考生们加油，祝他们旗开得胜。今年呢，该考点呢，共设置有65个考场，迎来1700多名考生。
10: 的心态来应考，然后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1: 今天好早，6点钟，然后我给孩子煮了红鸡蛋。

0: 祝他就是鸿运开头嘛，嗯，好，我们就集合家长所有的力量，然后呢穿红色衣服，早早一定要来给孩子们加油。
1: 考场内学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各方力量全力守护，从交通疏导到噪音管控，从电力保障到医疗应急，多部门协同配合，为考生们织起一张细密的防护网。
2: 在各考点周边设置护好岗，清理违停车辆，疏导车流，开辟考生绿色通道，遇紧急送考车辆优先放行。
3: 考试过程我们是负责外围学校周边的，确保这个周边安全，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给小孩考试。
4: 班主任这边准备两份准考证，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发一张，如果学生不小心弄丢了，我们还可以再有一张补救的。
1: 6月24号，海南省教育厅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核定2026年海南普通高中计划数为102786个，较2025年增加12595个，其中公办计划74832个，含1230个民办公费生，较2025年增加9238个，占增量的73.35%。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公办高中学校。
5: 6月25号，儋州市与海南电网、海南核电、华能昌江核电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统筹核电、风电、储能、核能供热资源建设全域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自贸港绿色发展底座。签约后，同步举办专场新闻发布会，集中解读能源规划、产业赋能与对外开放相关举措。
1: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落地，是落实国家双碳部署、推进海南清洁能源岛、低碳岛建设的标志性举措。政企双方将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核能综合利用、绿氢产业、零碳园区、碳服务五大板块，打造核电为主、风光补充、储能调峰的多元功能体系。
6: 利用华龙一号的这个技术，是吧？我们拥有每台机组120万机组的发电能力。一个是给儋州市提供清洁的这个核能的一个电力，另外一方面呢，然后满足阳湖石化产业园、零碳产业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需要。
7: 我们在15期间呢，就是围绕儋州这边的整个的新型体系的这个建设呢，投资会超过50亿，主要是建设这个儋州的500千伏的变电站，然后以及相关的线路，到2030年建成儋州的全域的清洁低碳的电力体系。
1: 签约仪式结束后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海南电网、海南核电、华能昌江核电三家央企将持续加大儋州区域投资力度，统筹推进500千伏骨干电网、核电常输供热、海上风电基地、锆哈新材料、风光清储一体化等重点工程，同步落地海南首个地市级双碳服务中心。
8: 2030年，儋州市全域将形成相对独立的新型电网，以核电为主供电源，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作为补充，新型储能和天然气发电调节，实现核电、新能源和儋州阳湖区域的产业融合发展。
1: 发布会还介绍，儋州将依托低电碳因子与零碳热源优势，大幅提升临港制造业、新材料、算力产业国际竞争力。杨浦国际则梳理七大重点招商赛道，面向跨国企业、算力中心、新能源装备等领域精准招商，释放全域低碳能源红利。
9: 我们杨浦、儋州后续要在国际上去提高我们的竞争力，那我们的这个绿色低碳能源是我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5: 6月25号，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联合省卫健委、省消防救援总队、儋州市政府等28家单位，在杨浦港举办2026年海南杨浦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海上搜救暨华南六省紧急医学救援综合演习。此次演习是海南西部地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科目最全、协同最广的海上综合演习。
1: 此次演习模拟复杂海上险情，一次性设置船舶碰撞、危化品泄漏、火灾爆炸、集装箱坠海、人员受伤等七大险情叠加场景，18艘船艇列阵出击，海事、救助、海警、消防、清污、打捞等。

0: 力量协同作战，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与无人机高效联动。华南六省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与香港消防救援力量首次齐聚杨浦协同作战，300名医护人员跨海集结，40辆急救车按机待命，600余名参演人员在70分钟内完成全科目实战检验。
1: 本次演习实现了4项创新突破：海上搜救力量与华南六省紧急医学救援队、香港消防救援力量首次联合演练，探索出区域跨省跨境协同救援模式，首次在指挥船搭建海上移动手术室实现危重伤员的海上紧急手术，填补了区域相关能力空白，形成海上急救加岸基方舱全链条救治模式。
2: 这次演练将医疗紧急救治前置融入陆海空立体化的救治体系中，通过与兄弟省份救援力量的同场竞技、联勤联动、相互学习，有效地补齐我们在极端海况下大规模海上医疗救援的经验短板。
3: 记者从省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创新，在要素保障、数字赋能、生态价值转化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0: 近年来，海南着力打造全国最开放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治理政策体系，迭代升级的土地超市2.0体系，已实现全省18个市县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可开发土地全部上架。今年以来，已有127个重点产业项目通过该平台完成拿地，落地速度较传统模式提升70%。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超28万亩，为自贸港重点产业项目释放超3000亿元的落地空间。
4: 一是针对当前形势和问题，围绕空间规划、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用海服务等8个方面提出21条具体措施；二是构建支撑自贸港封关运作安全的灾后重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体系。
0: 在数字化治理方面，海南建成全国首个覆盖全岛的自贸港时空大数据底座，为深海科技、航天发射等重大项目提供精准测绘保障。在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方面，全国首个省级蓝碳交易平台去年在海南正式上线，目前已完成11宗蓝碳交易项目，交易总金额突破2.3亿元。
5: 我们将持续夯实时空数据基底，拓宽数据应用场景，全面提升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保障能力。
0: 在水资源保障方面，海南构建全岛一网统管水资源统筹配置体系，实现全岛24小时稳定供水全覆盖。同时，通过生态补水修复120多处河湖湿地，全岛水生态环境质量连续3年保持全国一流水平。在林业生态方面，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已跑通全流程，首批林业碳汇项目成功对接 RCEP 区域国际交易市场，累计实现生态产品交易金额超15亿元。
6: 促进科研院所加强林业科技交流合作，完善林业科技成果转换运用推广机制，让科研人员有动力、企业有效益，林农得实惠。
3: 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出品的大型风光人文探索纪录片《慢慢到达》专题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业界专家围绕以地域题材的国际化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和海南自贸港发展故事，展开深入探讨。
0: 纪录片《慢慢到达》以8集篇幅、每集25分钟的精致体量，挖掘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沿线特色故事，聚焦不同国家、年龄、职业的人在此寻漫之旅，沿途呈现海南的生态机理、文化脉动与发展活力，强调慢的哲学与中外文明互鉴。
7: 纪录片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点就是要用这个国际的表达，要挖掘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文化的观众的共通的情感和共同的价值观。然后我觉得慢慢到达就刚好他做到了这一点。
8: 我觉得构建了一个慢纪录片的一种状态，它采取了一种慢节奏、慢生活、慢讲述的方式，给我们呈现了海南的生态美、人文美、文化美、自然美。
0: 研讨会上，与会嘉宾结合纪实行业发展现状与海南地方文化建设规划展开深度交流。

充分肯定慢慢到达对地域纪录片创作的示范引领价值，共谋地域纪实作品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近年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锚定生态纪实、海洋文明。

0: 创作加产业孵化的全面条发展新阶段。
1: 依托海南国际电影节这个平台，我们要打通跨境合拍、多语种译制、海外版权交易的服务通道，持续深化与海外头部内容平台的常态化的合作，吸引全球优质的影视项目落地海南，全力打造亚太特色影视取景基地和影视服务贸易集散中心。
2: 从硬件场地成本减负到金融活水，海南已经形成闭环的产业生态，全力服务全国乃至全球影视创作团队落地项目取景拍片。
0: 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下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座谈交流会近日在中改院学术交流中心举办，上百名海内外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制度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研讨。
3: 海南的政策是对美国的这些企业非常有帮助，可是太多的美国人不了解，所以这样的会议是很好，就是美国的这些企业来这跟海南开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一些会来投资。
4: 世界前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暨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8月25号至31号将在陵水举办，设四大竞赛组别，全球顶尖选手参赛。中国作为该赛事的开拓者，率先举办国家级比赛并制定规则。海南将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打通入境观赛全流程，联动多项品牌赛事，推动赛事加旅游融合发展。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的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

0: 我爹现在都是随时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大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
1: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3: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4: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孙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6: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7: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8: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0: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

0: 传统有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 二是

0: 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

0: 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1: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4: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5: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6: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8: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9: Asia
4: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2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

0: 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0,000小时。特斯拉 FSD V14 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000小时。那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叫环境式的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
0: 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1: 那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0: 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1: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有强大的大脑和有趣的灵魂，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
0: AI 不仅是算法、算力、数据，也是能走进工厂、仓库、酒店，甚至是家里的具身智能。商汤科技这家从计算机视觉起家的 AI 头部企业，正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如何让机器理解物理世界，像人一样行动、记忆、共情。本期自贸家对话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探讨当海南自贸港遇上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这片热土能否成为通往全球的机器人渡口。海南现在封关运作是一个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政策的利好，您在这里面看到什么样的机会了吗？
1: 具身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些机会啊。具身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人工智能也好，还有具身也好，它实际上是能够去出海，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吧。封关以后啊，其实是给出海啊，这个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些产业链的这些引进啊，提供的一些机会，跨区域啊，这些数据它的这些交换，目前来说还有一定的这种限制嘛，那么在这块也可以做先行先试，能够在这方面做出

0: 海南呢也刚刚发布了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这里面有四大特色的 AI 产业聚集区，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医疗健康、深海科技、南帆种业，还有基础技术和应用创新。以您的眼光来看，您觉得这些板块里面哪一个是最有可能跟 AI 结合，有新的动向能出来？
1: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其实可能都是有一些机会，大模型的这些问诊，医疗的辅助啊，包括这些跟一些生物制药啊，把大模型 AI 用到生物制药方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尝试啊。像我知道像海南咱们也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产业，光伏啊，还有这些，它实际上是在一些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这些情况下。这种是高盐啊、腐蚀啊、高温啊，这些情况下，那么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可以做巡检。那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科技啊，对吧？这些智能制造啊，这些方面，其实本身跟人工智能、矩阵智能就是非常的契合的。零售啊，这些贸易啊，像矩阵它最先落地的一些场景，可能也包括一些仓储啊、零售。这些方面吧，
0: 是的，实际上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

0: 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
1: 啊。对, 对, 对。
0: 那从您专业的视角来看，它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因为机器人进行规模化的量产应用，最早的就是这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我们说能够去做跳舞啊、打拳啊这种表演性质的实际上是过去几年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0: 这是一种行业的共识吗？是我们应该先从这个领域着手来做一些应
1: 用？这是行业的一个共识啊，这里面是归功于硬件的发展，还有硬控控制它的这个在近几年的这个发展。但是大家的对机器人的期待啊，无人零售啊，这些仓储啊，整理房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期待机器人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对机器人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0: 它是在它的算力上面，在它的智能化上面，还是在它的那种对信息综合处理的复杂程度上面，还是难点是在这儿吗？
1: 主要是我们这个大脑不够啊，这也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些研究的方法范式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大脑一个就是模型，一个是数据嘛，所以之前的话，我们对数据的采集呢，以真机为主啊，就是我们，在各地建了很多这种实验室或者是实训场，让人操纵这些机器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啊，然后呢，通过这个里面去积累数据。那这个特点呢，就是第一，它积累数据的效率就特别低。就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那10万小时多还是少呢？就有一个对比，大家知道这个自动驾驶，特斯拉 FSD V14 去年年底发布出来的，它公布出来的一个细节是，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所以它一天是400万小时。相比来说，机器人来说，具身智能来说，还是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任务。我们历史上积累出来的才是10万小时，所以这种方式，积累数据，它是远远达不到我们将来对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要求的。另外的话，它不是在一个真实的生产生活环境当中采集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人在操纵机器人是表演出来的。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去年就叫环境式的采集。环境式采集里面就是我们让这个人身上带一些传感器，比如说第一视角的这些摄像头戴上一些有力触觉的手套周围再架设一些这个摄像头。那么人在他在真实的生产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工人师傅、保洁阿姨，这个这些家政他做的这个时候的话，带上这套设备，他一边工作一边采集这个数据，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批量的这个规模化几千人、上万人，他都是可以带着这些采集设备去进行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因为它是学的是人嘛，它不限定于特定的机器人的型号所以就有比较好的这个通用性。
0: 它的场景更丰富了，采集的速度也被加速了。
1: 对，另外一个就是模型原来这个模型我们叫做 VLA， 所谓 VLA 它所谓就是说，机器人看到的就是 V 就是视觉 ，L 就是对它的语言就是指令，你让它干什么事，它根据看到的你给它的指令呢，它直接有这个 action 有行动，是不是？这个行动是反映在什么呢？就是它机器上各个零部件的那些有参数的输出就这些的话，它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周围的物理环境、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跟机器人的这个物理的本体是强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就换了一个研究的思路，我们叫做世界模型就是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呢，它能够去驱动很多不同类型的真机的本体，就具备非常好的通用性所以今天呢这个研究范式它就变成了说我们环境式的素材加上世界模型这个新的这个研究速度，它就能够大大加快我们具身智能的大脑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就能够期待着我们在机器人的领域就能够实现这个 ChatGPT 时刻。
0: 大小机器人是刚刚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且商业化的开悟世界模型 3.0、要解决这种行业的数据荒啊这样的一些难题。因为海南也正在通过自由贸易港这个探索这个

0: 数据的有序流动，您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电力和优势？
1: 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场景可以开放出来，这里面那些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我觉得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而且机器人呢它的率先落地的就是这些场景，但是进入到这些场景呢，其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在国内啊各地，政府也都是在建环境式数采的基地，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啊。另外，今天呢，我看咱们海南也是，因为它作为自由贸易港，它跟很多的就是其他的国家，交往是非常的密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0: 而且是86国免签，入境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第一个是他们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海南去看我们在各个场景里面是怎么进行数据的采集，机器人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另外，结合他们的这个场景啊，把我们现在这套体系能够去引入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里这些场景里面进行推广啊，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啊，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0: 如果说在海南这个不同的行业里面选一个场景来作为这个具身机器人的一个首秀的话，您觉得哪个场景是您最希望看到的？
1: 我可能先找到这个物流和仓储的这种场景，因为这个里面它相对来说标准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替代人力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发挥我们机器人它的这个价值和作用吧。无论是这个生产制造啊，还是我们的这些数据啊、大脑啊这些是方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今天中国的这个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这个体系化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场景落地也非常快，再下来的机器人的出海啊，我们到这个输送到各个国家去，尤其是像这个东南亚是吧？那么这里面的话，有以海南为作为一个中转的一个基地啊，无论生产制造啊，还有这种物流的转运啊，更加方便快捷啊，在这块的话，其实能够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机器人是未来这个几十万亿这样的大的赛道，而且它跟各个垂直领域结合都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就可以值得投入去发挥它的作用。

0: 公共场合请不要乱丢垃圾。
1: 大家都讲到就是机器人走到 2C、然后走到家庭可能是10年、左右的一个事情。
2: 对，
1: 您觉得当这种具身机器人它充分的发展之后，不管是海南建设智慧海南，或者是说在未来更多场景的应用里面，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那样的一个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2: 首先呢，就是10年以后，我想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应该是首先在各个垂直领域得到了一些广泛的验证，它的安全性、可靠性、一致性，这些的话，大家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开始进入的一定是一些这种 to B 的这些场景，刚刚一些垂直领域，相应的话，我们就有一些这种伦理法律法规这些相关的一些配套。但是这个里面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因为家庭里面我们期待的每一个人的未来的孩子年轻人他都是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去伴随他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但是能够帮你去做各种事情，而且能够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能够跟你有共同成长的经历这个里面他有记忆所以更能够形成更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1: 所以在您看来，您也是赋予了具身机器人以情感和灵魂的是吗？
2: 对对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让它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就是一个更强的大脑让它能够情感和灵魂这里面就要叫做有趣的灵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在数字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智能体像这个 Open Cloud 的这个龙虾是吧，不单单是单一的一个具身的机器人去完成，而是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一个协同。而且龙虾呢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能

0: 能够形成记忆的。当我们很多机器人在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各种空间里进行这个移动的时候，探索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些记忆呢能够去传给其他的机器人。所以未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在具身的引导下呀，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是从我们的数字空间走上物理空间，从我们这些数字的员工到物理的执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和打通。
1: 那对于现在从小可能5岁6岁就生活在可以使用 AI 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和小孩来说，对他们的教育成长，对 AI 的使用，您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是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0: 就是新的一代的话，他跟他一生下来，那么跟人工智能的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这种交互方式啊。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不说新的一代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工程师啊，现在他要学会使用各种的 AI 工具啊。使用 AI 工具的话，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学会去跟 AI 的交流，就表达出来你的这个你的需要啊，让AI 给你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这种它是人和机器这种一种交互方式的这样的改变。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我们很多时候还用手机，用电脑，对吧？那将来这个尤其是 Open Cloud 出现以后的话，可能改变了我们这些交互的方式，我们可能直接就是跟它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么在新的一代，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开始它就有这个机器人跟它相伴，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有记忆的啊，它不光是一个问答。他得能够理解你成长的经历过程中当中发生的事情，他对你来说他就有唯一性和这个特殊性，那就建立很强的这个情感的连接，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他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机器人呢，他的这个记忆可以是传承永存的。就当人的是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这些它的这个记忆，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那将来的话就变成了人和人，人和机器，机器和机器之间的连接。对，那在这里面的话，对这个人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些技能要求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今天呢，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也是说，机器人替代了人的很多的工作，这些组织形态也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革。
1: 艺人公司
0: 对 AI 的现在叫做 AI 的原生组织。就是原来的话可能是几千人，对吧，上万人的这样的这个公司，它通过流程啊、组织啊，把它统一的管理，那每个人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庞大体系的一个螺丝钉，是吧？但新兴的这个企业，它可能是规模是非常小的，那每个人它里面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少数的这个团队，他们是共享上下文，共享信息啊，信息的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完全是透明的，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它的效率包括这个创新，你可以想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息所有都汇到一个人的脑子里，它的创新是非常容易的，你找100个人让大家创新一个新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的后面的话，它的这些组织的形态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人的这些要求，可能有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工作，比如说Junior的这些工作，很快的都是被机器所替代了。那上面的话就是人是怎么更好的更加全面的使用这些机器人和这方面的这些工具。那我们回顾以前，以前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可能都是父母都是在工厂里进行工作的时候，对吧？那后来有了电脑，很多人他就要从工厂就是进入到这个到公司里面，有了白领，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当人给机器人一个非常简单的指令，它就能给出很丰富的回答，甚至很有创造性的时候，而且是搜集了很多的数据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那您觉得人未来和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力的差别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一个是呢，人要更加变得更加全面啊，他所以很关键就是说机器人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你自己要能够去

0: 识别，但这里面有的答案是不对的，啊，那你要识别出哪些答案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去提出好的问题，啊，综合的这些信息，能够去利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也好，还有大模型也好，加快它的迭代，嗯。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万物生长，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的独特，而不同生命的繁衍却在这片幽密的雨林中发生着奇妙的链接。出生、发育、繁殖、死亡，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存密码。为了破译这些密码，他们走入雨林深处。
1: 草席生菌的话，像这种有太阳的，就很适合蕨类啊、矮灌木什么的，它就可以爬到上面来。
2: 所以接触久了，这些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嘛，一直在陪着你。
0: 从蛮荒走向文明，人类与动物相伴相守。

0: 你看这是个应该是个还是个幼艇，你说中国的都叫缩头乌龟，就它这头比较大，就缩不进去了，都叫大头平胸龟。
1: 人类和动物

十月的海南岛，台风接连登陆。吊罗山的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内，陈昆明不得不将室外围栏中的古尸草席转移到室内喂养。持续的降雨让他的科研工作难以继续开展。

0: 古氏草蜥，蜥蜴的一种，不熟悉它们的人第一次见到或许有些本能的害怕，但是对于程昆明来说，它们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活泼好动，能爬起来就绝不躺平，主动寻找 C 位，对着摄影机吐舌头，喜欢晒太阳和吃蟋蟀。它们因无法主动调节自己的体温，被人类称为冷血动物。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生物正在经受着气候变化的考验。作为更容易受到气温波动影响的变温动物，古氏草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是程昆明所关心的问题。
1: 变温动物也没办法像我们人类算，或者说像其他这些哺乳动物一样，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自己主动的来调节自己的体温。温度变暖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体温是跟随环境变化而发生改变的。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的话，会对他们造成一些就是不可逆的影响。
0: 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目前还没有结论。程昆明需要进行为期一年的实验。
1: 我们把野外采集来这些编号号的古氏草蜥，给它放进这种人为的设置的实验环境里面，然后来进行对它进行监测。每隔一星期，我们会把它重捕上来，测量一下它的体长体重，然后检测一下它有没有怀卵。等到这些卵再孵化出来之后，将这些幼体也一并放入我们的实验环境中进行饲养，然后同时也追踪记录它们的生长存活。这样最终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史的一个数据了。野外采集回来的这些母本与它那个子代对比，我们可以很直观的观察出这种气候变暖对它这个母体和子代的影响有着不同的影响，还是说对它这个母体的影响是会遗传到它的子代上面去的。
0: 除了对固定实验个体的长期观察记录，对于野外古氏草蜥的分布规律和行为监测也是必不可少的功课。然而眼下台风过境，古氏草蜥又该如何应对恶劣天气，这是程昆明好奇的问题。基地附近的草丛经常有古氏草蜥出没，它们喜欢栖息在隐蔽性比较高、有昆虫及小型节肢动物活动的地方，方便他们捕食。

0: 然而今天似乎完全见不到古市草西的身影。
1: 长时间连续的阴雨天气的时候，温度过低，还有可能就是因为体温低不愿意活动，当有太阳出现的时候，他们会出来去进行晒背，提升自己的温度，然后再去进行捕食啊，再去进行交配。
0: 看来只有等到天晴才能找到古市草西了。就在程昆明焦虑地等待一个好天气的同时，海南师范大学的课堂里，肖凡荣老师也在进行一堂关于爬行动物的课堂。
2: 爬行动物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说两栖动物虽然登陆了，但是两栖动物没有完全登陆成功，就是它的繁殖还离不开水，对吧？爬行动物它繁殖完全脱离水了，所以我们说脊椎动物里面完全适应陆地生活的就是从爬行动物开始。龟是属于爬行动物，所以的话大家可以想象龟的起源，龟肯定是起源于陆地。这个龟比较特殊的地方，第一个刚才说它是曲颈龟，属于曲颈龟，但是它的头缩不进去了，对吧？为什么缩不进去啊？因为头太大了，对吧？那太大的话，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四眼板鼠龟它的头是上面是

0: 皮肤，对吧？但是它这个什么已经角质化了，和背甲的坚硬程度也差不多了。那既然收不进去，那找另外一个方式来保护自己，那就变得更加坚硬，就角质化，对吧？它头比较大。那另外你看它这是个鹰嘴，对吧？又叫鹰嘴龟嘛。然后它的咬合力非常大，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一般是吃什么的，在溪流里面的螃蟹，所以它咬合力比较大。它身体比较扁平，为什么会是这种体型？那这个我们可以到吊罗山热带雨林去看一下。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区位于海南岛东南部，这里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河流网络密布，是陵水河、万泉河的重要发源地，也是原水生存动物的天堂。正因为如此，肖凡荣老师所在的龟鳖课题组长期会在吊罗山进行野外龟类种群数量的监测和调查。今天他们再次来到吊罗山，
0: 前面这个位置应该有啊。
2: 哇，这个大，这个比较大。
0: 哎，那条鱼吧，是吧，往下走了。那个平胸龟就吃螃蟹，专门
1: 平胸龟喜欢在夜晚活动，多生活在清澈平缓的溪流中。肖凡荣老师曾多次在这里找到它们，然而最近连续的降雨天让山上的水量突增，水流变急，加上夜晚的可见度低，增加了他们寻找平胸龟的难度。
2: 哎，老师，那好像有个蛙。
0: 哎，
2: 那
0: 啊，
2: 可以。
0: 那这应该是海南臭蛙吧？
2: 这只
0: 还比较大，你看这个。
2: 对，这只还挺大了。
0: 对啊。
1: 月明星稀之时，很多生物结束了一天的忙碌生活，进入休息模式。然而另一些生物则反其道行之，在夜色弥漫之际，开启只属于自己的悠悠长夜。此刻的平胸龟或许正在某个角落寻找食物，然而夜晚为它们穿上了隐形衣，因此很难被发现。
0: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之前找到过一只平胸龟的位置啊，它身体基本上就这样。一般那个水流不能太急，旁边有一个水潭的这种深径。其实整个溪流都是非常符合它的一个深径，但相对来说的话，它更喜欢这种有一点点水潭的地方。
3: 对
0: 啊，水深稍微深一点的，
3: 比较缓。
0: 对啊，然后水流速度比较缓的地方啊。
3: 而且还有，
1: 今晚的找龟计划彻底宣告失败。平胸龟作为一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即使在吊罗山数量也并不多，但是他们还是想再碰碰运气。天一亮，他们又一次出发。
2: 今天我们还去哪里找龟啊？
0: 再去昨天看一下，因为昨天晚上下雨，应该会有龟，去看一下。因为那个平胸龟喜欢那个雨天活动，雨天会活动。没好吧，小心滑啊！这里原来抓到过一只，没往在附近看一下，找一下。原来有这里发现，我们看今就看那个石缝里面看有没有啊？这个下个雨。背着这块看一下，背着这块，这块石缝是它的隐蔽场所嘛？你看一下，那里看一下，那边有没有？
2: 刘老师，你看一下这个。
0: 啊，哪个？
2: 对，你看，这以前是。
0: 什么？
2: 这藏里面了。
0: 抓。
2: 我、这个就是那个大头了，很凶。
0: 对，中国的都叫缩头乌龟，就它。这头比较大，就收不进去了，都叫大头平胸龟。
4: 它的背也不是很高，都是那种。
0: 对啊，它背都是一样的，都是扁平的。它的扁平应该首先是为了适应这个溪流环境，这种水流比较稍微急一点的，比较湿润环境。像鱼这里比较呈流线型的，那这样的话它就减少水的阻力，能在水里面游泳。另外，它扁平之后可能又有助于它藏的石缝里面，还有这个树根下面。水生的龟的话，一般它的背甲比陆生的都比较扁平一点。那淡水龟科里面有些是现在已经适应陆地生活了，比如说

0: 王鳌闭合龟、平顶闭合龟，那它的整个背甲就是高，非常高拱。那非常高拱的话，它也是一种反捕食策略，因为高拱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些拱桥承受的力量就比较大，龟它的行动比较缓慢，那这样高拱的话，当遇到天敌来撕咬它的时候，那它就有一个抵抗它的咬合力的一个过程。王鳌闭合龟它的整个颜色就像一些落叶的颜色，还有它喜欢在竹丛里面，就是有中间那条黄色的条纹，就像那个黄色的竹叶一样的。那它的体型的话就适应钻落叶里面，因为它比较高拱，就钻不了石缝。那平顶相反的话，它也是和黄鳌的身体差不多一样，但是它长时间待的地方，比如说冬眠的时候，那它基本上是在石缝里面，那个就主要是它的背甲比较扁平。那这个就是典型的生态形态学研究的内容，它的形态是为了适应生态环境。这个宽78.44，这指标它的测完了，来你标记一下，标记一下就把它放就放这里了。
1: 平胸龟继续回到溪流中生活，它们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水。水是生命之源，热带雨林中优质的水资源对原水生存的动物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障。在吊罗山，密布的水网也孕育出了更加神秘的水生动物，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科研人员来到这里一探究竟。
2: 这个地方不知道是哪里，看我那个碎渣，在那石头。
1: 他直接观察到，有人说他们是游泳健将，一夜之间可以移动几十公里。也有人说他们是水中捕猎高手，在河流中没有竞争对手。可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他们，但他们也常常用一些记号暗示自己曾到此一游。比如这些石头上的粪便，亚洲小爪水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作为一种水陆两栖型的哺乳动物，它们可以在河流和陆地之间自由切换行踪，并且经常在裸露的石头上反复排便。
3: 小爪水獭粪便呢，首先它会有点黑色，然后它里面就会有很多那些虾壳类的、螃蟹类的那些残渣。
1: 关于它的粪便标志行为有很多猜测，有人猜想这是为了找对象，有人则猜测是为了在关键食物资源处标识领域，防止竞争对手来此捕猎。无论如何，粪便是研究这种动物的敲门砖。但是仅仅是观察粪便对于研究来说还远远不够。2017年，吊罗山开始采用红外监测技术采集小爪水獭影像。截止到2018年12月，他们四次拍摄到小爪水獭影像。然而距离上一次拍摄到小爪水獭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最近发现小爪水獭粪便也在2019年。吊罗山现在是否还有水獭？水獭的分布是怎样的？这是大家心中的疑问，也是海南师范大学汪继超老师团队关心的问题。
4: 亚洲小爪水獭的这一个物种呢，是我们在开展淡水龟编队调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发现。当时在这一个河流的那个石块上面发现了有水獭的这个粪便的痕迹。后续呢，为了进一步掌握和了解这个物种的基本情况，我们开展监测和研究工作。
5: 主要是对全省的小獭资源状况，就它的数量啊、分布啊，要全面来摸清这个它的数量和分布。

0: 前的来说的话，就在我们的吊罗山呢这边是发现最多的。
1: 那么这次调查期间，他们在吊罗山能够发现小爪水獭吗？
2: 可以看看一下这些石头边上，野猪倒有好多。那里有螃蟹，看没有？周边水獭最爱吃的美食。
3: 它倒是吃鱼，吃螃蟹的。
2: 对，它吃螃蟹跟那个鱼虾壳、甲壳类的，这甲壳类的，甲壳类的。
3: 对，见挺多螺的，按道理来
2: 说。螺它也吃啊？
3: 对，螺它也吃。
2: 可以吃的，它咬，它再吞都可以。对啊，看到那个一个上火，能不能？
4: 我们再找找，
2: 再找一下，看能不能看到粪便。
4: 对，我还没找到。
2: 啊？
4: 好了，
2: 我们。我们过去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3: 然后。
2: 哦，来。
3: 这边。
2: 来，我看一下。
3: 这，你看，个人都对得上。
2: 哦。
3: 这个。
2: 哦。
3: 个人都对得上。
2: 干了，
4: 这粪便干了。
3: 干了，那是不是？啊？
2: 不是，还不是很接近，它这个不是啊，不是，长得有点像，可是还不是很接近。
3: 那但是没有那个。
2: 对啊。
3: 对，是没有。
2: 对啊，它没有那个。
3: 我记得说，对，它吃的好像是那个鱼虾贝类。
2: 对啊。
3: 确实没有。
2: 应该是哪种梨类，梨啊这种。
3: 鸭。
2: 鼠啊什么之类拿在这里。哎，这里正好我们布设了一台那个红外相机，我们可以拆来看一下啊，在这里正好是对着这个位置方向。哎呀，拿来这边看，拆来看一下。对啊，618张，都是拍到那个草，这底下这个草没有发现。
4: 你先调角度吧。
1: 小爪水獭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需要水质清洁、食物丰富的水源作为栖息地，数量稀少，对人类活动极为敏感，是它们难得一见的原因。想要更为可靠地确认物种，安装红外相机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2: 现在看一下吧，我看这里有水。
5: 哎，这棵树可以，这棵树可以拍。反了再看。来，你把我们抓住，我抓住，抓住。
3: 没事，我拖着。位置正确啊。
2: 对对。
4: 这个石头大石头。
2: 对对，对，现在调好了就可以了。最开始
4: 的话，我们就把它盖上。
2: 走，往下面看。
1: 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红外相机会代替他们继续寻找吊罗山的小爪水獭。
6: 通过我们前期的红外相机监测的这个结果来看，这样一个物种的这一个种群数量岌岌可危，但是在这样一个栖息地当中，这个物种的这个出现也意味着这个河流生态系统的这个健康性还是这一个能够维系这个物种的这个基本生存的。水体的这个安全呢，对维系这些以水体环境为生存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同时水的这个安全也对于我们整个岛屿的这个生态安全具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和价值。
1: 对于人类来说，保护好水资源，保护好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才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系统。台风终于过去，天气转晴。程昆明与刚刚结识的中思研究者安蒙结伴而行，再次来到后山寻找古氏草蜥。
7: 你今天有路上有遇到这种事吗？
8: 没有，病了，然后才遇。
7: 草蜥生境的话，像这种有太阳的，就很适合，像这些什么蕨类啊、矮灌木什么的，它就可以爬到上面来晒背。这就很适合了。
8: 对，就这种向阳的植被上，也可能有中思里面的穹隆。
7: 有少的东西吗？
8: 还是没捕到啊。
7: 我刚刚在边上抓到一只蝗虫，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蝗虫？
8: 这是斑腿蝗，

0: 短翅型的，这个翅是盖不住腹部末端的。
1: 走的话就左右两边看一下嘛，刚好。哎，这儿就有一只草蜥。这里这个草上面趴着它。
2: 哦，看到了。
1: 一只雄性古翅草蜥。
2: 哦。
1: 这只是有点瘦弱的，应该是因为之前一段时间长时间下雨，然后导致这边的昆虫什么的都不怎么出来，所以食物比较匮乏。但是它这里有一个地方，它的尾巴是断过一次的，后面这一段这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线，
0: 这是再生尾是吗？
1: 这是它的再生尾、
0: 嗯、
1: 当它遇到一些敌害的时候，它可以自主性的把这个尾巴给断掉，依靠这个尾部扭动去迷惑捕食者，然后自己趁机逃跑。
3: 自然界中的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它们在相互制约中达到平衡状态。然而，如果外部环境变化剧烈，所有的生物可能都将面临全新的挑战。
1: 与 IPCC 气候大会给出的报告来看，从过去的100年到现在一直都在持续升高。那么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对它这些爬行动物进行保护的话，我们得先搞懂对它到底是造成一个怎么样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它具体的影响是会加速它死亡，还是说只会让它繁殖加快，还是说繁殖减慢。当我们搞明白了气候变暖对它究竟造成怎样的一种影响之后，为我们这个种群的延续提供一个科学依据。
3: 想要回答温度变化对于古翅草蜥的生活史究竟有什么影响，陈昆明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1: 最开始我第一眼刚看到古翅草蜥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长得还有点丑啊，灰灰的也不好看。我相处久了也慢慢就觉得它其实也还是挺可爱的一群小生物。因为我们这种做研究的话，其实在我们那个基地里面也很少有人去打扰我们，更多的时间都是与它们为伴，所以接触久了，这些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嘛，一样一直在陪着你。
3: 野生动物的研究之路充满艰辛与偶然，只有真正的了解，才能建立起人与动物之间科学的相处方式，保护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而在某些角落，动物也在适应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利用人工建筑物作为自己的庇护所。在吊罗山的下山路上，肖凡荣老师发现自然保护地壁虎已经在公路的围栏中安了家，它们利用围栏坚硬的维护结构作为产卵的巢穴，这里成为它们的避风港。
0: 那个壁虎成体啊，
4: 没拍照成体，这个是头在这里啊，
0: 对，头在
4: 这里。
0: 那它是不是正在产卵吗？还是什么？
5: 没
0: 有，其实上面这边还有卵哦，这里。
3: 在这片雨林中，不同的物种还在发生着奇妙的链接。在这片雨林之外，人类与动物仍然在分享共同的家园。从蛮荒走向文明，人类从来没有放慢过探索的脚步，而我们逐渐明白，所谓的保护也终将归于生命与生命间的相互支撑，休戚与共。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每快一秒都是跟生命的赛跑，把绝望的不可能变成希望的再试试。社区是棵榕树，志愿精神气生根，用百分百的耐心点亮百分之一的可能，
1: 践行社会主义
2: 核心价值观，
3: 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4: 背靠志愿服，
5: 制度化常态化，
0: 美丽海南，志愿有我。在城市的高楼中，一老一小是千家万户最柔软的牵挂。如何回应孩子关上的房门？如何安放老人孤独的时光？在海口龙旗社区，一束温暖的光正尝试用十年的坚守交出他们的答案。
6: 孩子成长的过程，每个阶段可能遇到问题不一样，要把现阶段的问题给解决了，关系就没那么紧张了。
7: 受益最大的就是我自己的情绪控制，我会自我觉察。
0: 改变始于2013年，面对双职工家庭孩子放学后的看护难题，龙旗社区创设了4.5课堂，从单一的课后看护到以亲子活动为纽带的蓝星书院志愿服务队，十年深耕，让看护难题蜕变为亲子共成长的沃土。全年开展家庭教育沙龙、手工 DIY 等活动。
8: 对，
9: 我觉得这样子很快乐，不是那种很不自由的那种感觉。
10: 我们之前有个家长，他就是一直盯着孩子的学习，特别的焦虑。后来他发现，当他放松之后，就对孩子给予了更多的一个信任之后，比如周末他可以带着孩子出去骑自行车的时候，他们的亲子关系变好了，家庭的氛围也变得更加的和谐了。
11: 那根据我们辖区的这样子的居住的形态，我们推出的这里品牌呢，是针对一老一小的。孩子们的话是针对青春期成长期的一些心理教育这块，老人家的话呢，就是以一些他们退休的一些文化生活、中医养生这一块为主，我们作为一个切入点去开展的工作。我们也引进了康养团队，去陆续的给我们这些老人群体的日常的一些需求、文化方面的一些需求去持续的去发力。
12: 我呢就是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所以一般这些活动我都会来参加。
0: 在龙旗社区，阿姨们的退休生活仿佛被打翻的调色盘，重新焕发出缤纷的色彩。模特般的 T 台，广场舞的旋律，智能手机课堂，这些由紫河康养志愿服务队精心烹制的精神佳肴，让超过500位老人的晚年生活从养老变为了享老。林环这位老社区居民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使命。2025年4月份，龙旗社区退休干部党支部成立了，他带领的退休干部党支部在社区创新的出老帮老老模式下，开展了重阳敬老、独居老人关怀等众多志愿服务活动，让温暖在代际间传递。
13: 我觉得党员是这个身份是永远存在的，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们做这点事，我们也能配合社区，跟着社区为我们这个大的社区提供一些服务。
0: 在龙旗社区，安全感是一张由普通人织就的网。超市的老板、退休的老师、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辖区居民在专业培训中完成了蜕变。

0: 这支第一响应人队伍，让安全不再只是墙上的制度，而是化为了身边随时可能伸出的一双援手，
1: 能够让我们辖区的居民给他们幸福的感觉，去认可我们社区的工作，能够肯定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一个现象。这个也是让我们能够去深耕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动力吧。
0: 在龙旗，志愿者不是远方的榜样，而是身边的邻居。这意味着每100位居民中就有12位是志愿者，他们让12分的温暖浸润家园。这张由党员与居民共同编织的互助网络，让每一次付出都成为一场双向奔赴，悄然提升着整个社区幸福的刻度。龙旗社区用分众化服务加场景化落地的创新机制，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营造出人情浓郁的生活共同体。这束由2300多名志愿者共同守护的龙旗暖光，不仅照亮了一个社区的日常，更映照出海南在基层治理现代化道路上的温暖探索。当每一个社区都能如此精准呼应一老一小的需求，当志愿服务的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更拥有了最坚实、最温暖的民生基地。

0: 声音有光，梦想有声，声音是灵动的钥匙，开启角色的灵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荣耀绽放声临其境特别配音专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琪。今晚呢，我们将一同褪去画面的束缚，沉浸在声音的奇妙世界里，看表演者们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声临其境，感受声音的魔力。
1: 我曾在银色平原漫步，也曾在青草之河垂钓，这片土地认识我。奶奶总说我喜欢暴跳如雷，我兄弟们的声音依然随风远扬。我既是平静的海面，又是汹涌的风暴。
2: 我曾在银色平原漫步，也曾在青草之河垂钓，这片土地认识我。奶奶总说我喜欢暴跳如雷，我兄弟们的声音依然随风远扬。我既是平静的海面，又是汹涌的风暴。每当四下无人，我就为自己起舞。世间万物皆有名字，而只有风知道。一世为艾欧尼亚人，终身为艾欧尼亚人。我从没想要成为领袖，我战斗，他们便会追随。我活了下来，就不能辜负死去的人。属于我们的时刻就是现在。艾欧尼亚昂扬不灭，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唯一主人。我们若不坚强，就将灭亡，切断他们的退路，突破他们的战线。艾欧尼亚在召唤，要记住我们为何而战，绝不撤退，直到最后一人。我只有一条性命可以献给艾欧尼亚，绝不能随意辜负。
3: 怎么停了？
4: 都三个时辰了，道长，实在忍不动了。
3: 废物，修炼怎可懈怠？我不说停，就不准停。怎么停了？
5: 都三个时辰了，道长，实在扔不动了。
3: 废物，修炼怎可懈怠？我不说停，就不准停。陈塘关李靖

0: 抽剑。
1: 申道长，昨日一战，陈塘关军民伤者甚重，要我告急，恳请道长开个通道，放几个大夫出城，才买药。
0: 好胆子，不愧是哪个混蛋，你个王八！哇！停停停停停！把刚才捉到那位带上来，大战时从城里逃出来的，劳烦李主笔把他也带回去。误会呀，申道长，我也要跪呀！我
1: 这海夜叉，我原本捉他来是为了还我儿清白，现下事情已了，他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就随他去吧。
0: 就是就是，我是配角，小配角。看来你是没听明白，我连只妖都不会放出去，何况人。道长开恩呐，我也是妖啊，我们都是反派呀。呸，谁跟你是反派？知道灵珠秘密的都别想出去，若无药医治，伤患性命难保。
1: 还望道长网开一面。
2: 许大夫，你居然带来的是这么一袋生意，吓人呐。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镇江金山寺法海大和尚的金钵吧。许大夫，你居然带来这么一袋生意，吓人呐。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镇江金山寺法海大和尚的金钵吧？那可是一个狠和尚，你怎么惹上了他呀？这金钵里是法海的宝物金毛吼，有灵庭万钧之位，只要被这金毛吼闻的气味盯上了，这畜生就会一直追到天涯海角，不死不休。我都怕这畜生。
3: 求房主相助。
2: 谁让我是个生意人，你又是我的老客人。来，这金毛好，百毒不侵，水火不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诱得这畜生来那么一击，法意回威，他才会变回佛珠，老实待在这金钵之中啊。可是让他击谁呢？自然不能是我，是他们。没用的东西。所以啊，只能是许大夫你了。
3: 我

0: 是用拿许大夫你这一条人命肉着一击去换你家娘子那一条妖命，这番交易我才连法海大师傅都赞成得很呢。你愿意吗，许大夫？
1: 以命换命合适得很，我愿意。
0: 好啊好啊，许大夫虽然柔弱却还存有血气之刚，这生意我们做了。这笛子轻轻吹奏就只是只平常笛子，只有耗费人之精气才能真正高高吹响，显出它的妙处来。金毛好一击后，许大夫的笛子不能停，直到你这曲子诱得他回到金波之中。笛数越强耗费越大，许大夫耗费的精气倒也绝不浪费，那就是我们要收的费用。只是

0: 耗费了许多精气后，徐大夫未必能活下来，就算活下来也会精气衰竭，大肆蓄力。
1: 徐大夫，你可愿意

0: 好，我叫王玉书。
1: 艾红波、
2: 王富霞、
3: 杨红大、
4: 陈九达，
5: 我是季岩老师。
6: 赵子顺、
7: 阿胜、
8: 刘若楠，
9: 我叫王健。
10: 周迅作、
11: 肖峰、
12: 王彤阳、
5: 王山、
13: 吴立权、
14: 刘新平、
15: 王建文、
16: 陶群、
5: 郑伟伟、
17: 石铁柱、
18: 欧代健、
19: 方少年、
5: 此生有爱团队、
20: 姚天书、
21: 梁晓恩、
22: 刘汉、
23: 马昭、
24: 张红、
5: 林星岑、
0: 金小菊、
2: 庄美莲、
0: 杨彤、
2: 宋伟英、
8: 关牧雨红、
9: 周如叶、
0: 周星星、
2: 宋振林、
11: 王茂基、
16: 薛平、
0: 王波、
2: 王涵、
11: 李和、
12: 周世威、
14: 陆军、
0: 彭刘翔、
11: 孙宝忠、
0: 张杰、
11: 李喜林、
5: 南北阿卡贝拉人声乐团、
14: 哥本哈根、
19: 江苏、
14: 遵义、
11: 广东、
14: 南京、
19: 深圳、
3: 河北、
14: 陕西、延安、
16: 广西、
11: 江苏、
14: 镇江、
0: 重庆、
11: 北京、
2: 杭州、
16: 南京、
0: 河南、
2: 固安、
14: 山东、
0: 山西、
11: 上海、
10: 贵州、
11: 盐城、
0: 内蒙古、
14: 天津、
3: 广州、
0: 深圳、
14: 吉祖、
11: 山东，
25: 荣耀绽放。
3: 荣耀绽放，
5: 荣耀绽放，
0: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10: 梦想起航，
3: 梦想起航，
11: 让你星光闪亮，
25: 让你星光闪亮，
5: 让你星光闪亮。

0: 走红毯，
1: 走红毯，
2: 走红毯，
3: 走红毯，
4: 文艺展，
5: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我来啦，我来啦，
6: 我来了，
7: 来啦，
8: 我来啦，
2: 走红毯，
3: 走红毯，
2: 走红毯，
5: 走红毯，
3: 走红毯，
9: 走红毯，
5: 走红毯，
2: 文艺展，
0: 鸟巢，我来啦，
2: 我来啦，
7: 我来了，
8: 我来了，
0: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5: 鸟巢，我来了，
3: 走红毯，
1: 走红毯，
3: 走红毯，
0: 走红毯，
10: 走红毯，
0: 走红毯，
3: 走红毯，
2: 走红毯，
7: 文艺展，
5: 文艺展，
2: 文艺展，
7: 文艺展，
2: 文艺展，
0: 文艺展，
11: 文艺展，
3: 文艺展，
9: 鸟巢，我来了，
3: 我来了，
0: 我来了，
7: 我来了，
3: 我来了，
9: 我来了，
1: 我来了，
7: 我来了，
1: 我来了，
7: 我来了，
0: 走红毯，
3: 走红毯，
0: 走红毯，
3: 走红毯，
0: 走红毯，
3: 走红毯，
0: 走红毯，
10: 走红毯，
0: 文艺展，
2: 文艺展，
3: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3: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文艺展，
9: 文艺展，
2: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鸟巢，我来了，
3: 我来了，
7: 我来了，
1: 我来了，
3: 我来了，
0: 鸟巢，我来了，
3: 鸟巢，我来了，
1: 我来了，
0: 我来了，
11: 我来了，
3: 我来了，
1: 我来了，
3: 我来了，
2: 我来了，
0: 我来了，
11: 我来了，
3: 我来了，
0: 我来了，
1: 我来了。
3: 走红毯，
0: 走红毯，
2: 走红毯，
3: 文艺展，
1: 文艺展，
7: 文艺展，
0: 鸟巢文旅，我来了，
11: 我来了，
7: 我来了，
3: 我来了，
1: 我来了，
2: 我来了，
7: 我来了，
0: 我来了，
11: 我来了。
12: 从情绪的起伏转折到语气的轻重缓急，从气息的精准把控到节奏的恰到好处，刚才的表演啊，堪称是教科书级的演绎，这就是配音的独特魅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奔赴声音的盛宴，把舞台交给下一位嘉宾。
13: 就从它落下的那一瞬间，这一滴水便开始了一条大江的万里行程。这滴水就在青藏高原的冰雪中，就在格拉丹东的冰川里。正是从这一滴水开始，我们追溯长江的身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探源行动开始了，时间是2004年的8月。从长江第一镇出发，我们向着峰峰相连的雪山深处走去，奔向江源那圣洁的一滴水。壮观的探源之旅正将记录时代变迁的视角推向长江的源头。为了一探大江的源流，中国人在万里长江沿线努力探索了至少2000年，直到大

0: 约300年前，才有人攀上了青藏高原，看到了现在的江源地带。但只见河网交错，蜿蜒直到天边，至于源头何在，却依然是千古悬疑。
1: 它本是一片树叶，最初与人类相遇时，它被当作一味解毒的药方。
2: 它本是一片树叶，最初与人类相遇时，它被当作一味解毒的药方。几千年前，它经由中国人的双手变为一道可口的饮品。它步入了唐朝诗人的殿堂，它成为游牧民族的生命之饮。它藏进僧侣的行囊，与佛法一起东渡日本，并在那里上升为一种生活的信仰。它登上大航海时代的货船，与瓷器、丝绸一道，满足着欧洲人对东方古国的想象。它丰富了英国文化中最精致优雅的礼仪，并跟随日不落帝国的脚步在世界各地生根。它走过漫长的旅程，生命历尽枯萎，重生，绽放。或许只是为了提醒匆忙行走的人们，在明知不完美的生命中，也可以感受到完美，哪怕只有一杯茶的时间。
0: 我在一首唐诗的韵泽里，回到了梦里的长安。梦里的长安，月落无声。梦里的长安，八水绕城。梦里的长安，乡镇透天。梦里的长安，离人不见。乘一匹老马，沿着盛唐的落日，我在梦里寻找旧时的长安。一年一步，一步一年，我在飘渺的云雾里回到了我的长安。

这是车零零马萧萧，十万秦军灭六国的长安，这是大风起兮云飞扬，一代豪杰征战沙场的长安，这是大明宫内权力纷争、爱恨纠葛的长安，这也是长生殿里脉脉含情又生死背弃的长安。

0: 我的血雨腥风，沧桑千年的长安呐、啊，多少刀戟在历史的长廊中挥舞拼杀，多少朝代在时间的河流里起伏跌宕。斑驳的楼台，斑驳的城池，斑驳的旧梦，谁还记得烛影摇红、梨花带雨的长安？几盏陈旧的风灯，映照着几许伤心的离别，几多惆怅的羌笛，吹痛了灞桥河边送行的柳絮。风月流转，花开千年，春风得意，胡马少年。我站在城头，大声地问，这究竟是谁的长安？
1: 无需华丽的舞台，也无需具象的装扮，仅凭啊一副好嗓音就能够跨越时空，传递温情，打动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真正的身临其境。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解锁更多好声音带来的震撼与惊喜。

0: 霍归，你出来吧，我们谈谈。
1: 你比我想象的聪明，
0: 每次见到你身旁都有镜子。霍归，公主要我们在内姆阁中相守，我会永远陪伴你，跟我回去
1: 守护我。就凭你，你会杀人吗？
0: 你为什么非要杀了那位大人？
1: 那个假清高曾经是我主人生前最敬重的对手，主人自刎殉城全因为他，踏着我主人的尸身走上高位，他凭什么？
0: 所以你逃离念我阁是为了复仇？
1: 不经他人苦，我劝他人善，你最好闭嘴。
0: 为什么一定要杀戮？
1: 没有杀戮要我干什么？我生来就是杀戮的武器，复仇才是我的使命。你的守护会把我困在念如阁，我的使命怎么办？你的自私会让我消失，你想过吗？

完，你抓我回去，我不反抗。你不抓我，还不成使命，你可是会。

0: 我曾和主人约好了，他守护福音国，我守护他，为他报仇是我最后的使命。
1: 如果说东邪西毒的主角从来不是人物，那花样年华的镜头也从来不是故事。1962年，大陆3年饥荒，10万人大逃港，难民成为当时人们的共同画像。当然，也有吃得上饭没有被遣返的，比如张爱玲、倪匡、刘以畅。电影《花样年华》讲的就是这一代人，他们在这片依旧是英国殖民地的东方明珠下，跻身于老旧的上海筒子楼，错身于逼仄的楼道，努力融入又不断碰撞，如同两种文化下自我身份的错乱与遗失，漂泊与孤独。周慕云的老婆和苏丽珍的老公，从牌桌到酒店，周慕云用领带努力撑起他的体面，又用领带夹锁住了他的怒火。苏丽珍摇曳生姿的旗袍与一脸正气的神情，是他的尊严与坚持。带着愤怒与不甘，他们开始碰头，试图追寻背叛的起源，在对方伴侣喜欢的食物口味里自我反诘，我是哪里不好。这是他们模仿的第一阶段，在一次次的模仿中，一双深邃的眼睛，一个如泣如诉的神情，或许是共通的受害者心理，也可能是志趣相投的快乐，或许是一碗芝麻糊的温暖，也可能什么都不是，但爱意在暗处悄然滋生。模仿的第二阶段，他们开始演绎与伴侣摊牌的场景，捅破窗纸的背后是想要分开的念头，恨意摆在台面上，伤心却无处可藏，苟延残喘的爱意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夜色中，苏丽珍买面时暗色条纹旗袍裹住的自我，在与周慕云一真一假的演绎中，与艳丽旗袍一同复活。孙太太意有所指的提醒是旗袍近处的盘扣，身段再婀娜，高高的领口也时刻束缚着内心，不再赴约的拉扯感是两个人内心的焦灼。最后一次模仿，真情在演绎中吞吐，折返的不仅是安慰，更是反复纠结的内心。
2: 说天下之大，有多少高手，最巅峰的武功又是如何交锋，如何称霸？

郭靖，你说天下之大，有多少高手？最巅峰的武功又是如何交锋，如何称霸？中原的武学博大精深，而高手中的高手可以力挽狂澜，抵御千军万马。这张眉剑你师父用过。

江湖之大，高手辈出。武功高强的人未必就有一颗怜悯之心，而武功低的人未必就

0: 呢，从来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与角色啊深度的共鸣，是用声音赋予文字生命力。刚才的演绎呢，让我们看到了表演者们对角色的深刻理解，每一个发音，每一次停顿，都藏着满满的用心。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下一位嘉宾，用声音编织的奇妙世界。小姐，
1: 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
0: 好，
2: 姐姐，怎么了？在台上扮作红娘的我识得，这妖妖怪居然指使她。500年前为我打造那只珠钗法宝的。就是这宝琴房主，只是如今他却在杭州经营了一家戏班。
3: 俺那里有落红满地胭脂冷，休辜负了良辰美景。去俺姐姐这个脸儿，吹弹得破，
4: 这书生有福也。

0: 搬开。开门带，我瞧花银洞，哎呦，一是一人来，捉我跳过墙来，小姐一来也。
1: 原本就是只禽兽，却假装乔哥好书生。禽兽，假装，禽兽，假装，禽兽，假装。
2: 禽兽，假装，禽兽，禽兽。
3: 你好。
4: 你好。
3: 我太好了。
5: 你好。
4: 你好。
5: 你来看我太好了。

0: 么说。
1: 你没走？
0: 海下有水雷，放假48小时。
1: 这真太好了。
0: 是的，有整整2天。你知道我一夜都在想你，睡也睡不着。
1: 你终于学会了记住我了。
0: 是啊，刚刚学会。妈了，今天我们干什么？
1: 我
0: 那由不得你这样了。
1: 这样
0: 犹豫，你不能再犹豫。
1: 不能。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0: 去跟我结婚。
1: 二叔姨，你疯了吧？
0: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
1: 二叔姨，理智点儿。
0: 我才不呢。会了解的，用我一生来了解。
1: 哦，若依现在在打仗，因为你快要离开了，因为你绝对必须在2天内度过你整个一生。
0: 我们就结婚吧，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
1: 你怎么这样肯定？
0: 亲爱的，别支支吾吾了，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这样肯定了知道吗？这样决定了知道吗？去跟我结婚吧知道吗？
1: 是，亲爱的。怎么回事，亲爱的？我们去哪儿？
0: 去宣布订婚，回兵营去。
2: 这个符号一眼就能看出来，马。甲骨文中的马保留了动物的基本外形，让人能够一目了然。当然，汉字在发展，马字也是汉字中变化比较巨大的一个。
3: 这个符号一眼就能看出来，马。甲骨文中的马保留了动物的基本外形，让人能够一目了然。当然，汉字在发展，马字也是汉字中变化比较巨大的一个。现代汉字中的马主要定型于秦朝，当时的篆文更多的考虑了马的鬃毛和四蹄，也就是这个样子。商代是个比较奇特的文明，商朝人喜欢做生意，他们比较早地意识到马的重要性，因为马可以运输重物到达更远的地方，这相当于今天的长途运输物流配货。真是厉害了。诸多史料都记载了商人的创举，而在之后，商人这个词汇都变成了买卖人的代称，而经商的大道至今在很多地方仍叫做马路。这是古时专为汗血马臀部烙印的铁印，长方形印面铸有汗者二字，足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鞍马的重视程度，不惜花费精力为自己的汗血宝马打上名牌。在古代，马是很特别的存在，它的意义主要还在于军事，其在战争中几乎等同于现在的坦克。很多时候，马的多少基本就意味着战争的胜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霸主经常威胁对手，说自己有多少匹马、多少盔甲，少的一方瞬间就体会到了差距。
4: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8个营。
3: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会在衡量实力时自问手头有多少人马。马是如此金贵又重要，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古人神格化了，在很多地方民俗中都保留着马文化的痕迹。古人甚至约定马高60称为骄。是的，骄傲这个词也来源于马。哎，你骄傲吗？那得看你身高了啊。超过60才有傲的资本。马文化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被人催促时，我们会说

0: 哎，马上。约定承诺时，我们会说驷马难追。
1: 时光总是短暂的，今晚声临其境特别专场在一段段震撼人心的配音中落下帷幕。感谢所有的嘉宾用专业与热爱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声音盛宴，感谢每一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更感谢每一位热爱配音勇于追逐梦想的人。愿我们都能留住这份对声音的热爱，期待下一次的山水相逢。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收看，下一期再会。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管制麻金药品，宝宝们
4: 还在为不会隐藏自己而苦恼吗？还在为不会让青少年轻易上钩而担心吗？
3: 快来跟我学，耀耀老师包教包会。
4: 哼，完蛋，哼，竟然邀会更多麻金药品祸害青少年，我不答应，看我来阻止你。
3: 同学们等一下，老师去去就来。谁呀？
4: 你在直播？
3: 是啊，
4: 你就是耀耀。
3: 没错，江湖人称提分神器，装酷必备，学生最爱。
4: 你能让人上瘾，我可太能了。
3: 聪明药不仅不能真的提高智商，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失眠、暴躁、产生幻觉，甚至转向更危险的毒品。此外，还有不少用于镇咳、镇痛、安眠等医疗目的的麻金药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以上头电子烟、减肥药等形式出现在市面上，被青少年追捧，甚至滥用成瘾。
5: 什么？我是正义的禁毒小卫士，江湖人称小正，绝不让你祸害青少年。
6: 莫名其妙，别耽误我上课。
5: 我要报警。
3: 一个小插曲啊，不管他，咱们继续上课呢。我们进入人体以后呢，会强制套支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短暂精神亢奋和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成绩。
7: 真能提高成绩？
4: 提高成绩？嘿嘿嘿，当然能。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人体自身分泌多巴胺等主导兴奋的神经递质平衡破坏了。一旦停药，就会头疼、恶心、发抖。你只能乖乖回来找我，从而上瘾，成为瘾君子。这就是我的完美圈套。
8: 又是谁找我？
9: 耀耀，你涉嫌引诱、教唆青少年滥用国家管制麻金药品，违反刑法、禁毒法及麻金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0: 等一下，我只是在上课啊。
9: 各位青少年朋友，请听我说，聪明药、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多被不法分子掺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都是陷阱。出于非医疗目的滥用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等同于吸毒。
5: 拒绝第一次就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一步。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继续卖我的混蛋，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顾盼，干什么？啊！放开我！你听我说，我说你冷静点。啊，不好意思，我跟太太拌两句嘴，她闹着要回娘家，没事赶紧走，这不是吵架的地方。是是是，马上走，马上走。冷静点，爸。走，回家。

0: 家，听说了吗？万九死了。啊？谁干的？不清楚，我猜啊是普从他们。现在万九的尸体被放在了巡捕房，估计是在等顾盼自投罗网。
1: 这原本是霍建民的计策，蜂巢可学得更快的。
0: 你打算怎么办？
2: 俊成，
0: 帮我。
2: 啊？不会吧？难道？ 你想把万九的尸体带出来？可校长那儿……
0: 我来解决。
2: 行吧，你别再惹怒他了。上次他可是差点要开箱了。
3: 行了，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4: 伤得重吗？啊？

0: 万九是个人才啊，可惜呀，不为我所用。做得干净吗？您放心吧，即使巡捕房带走了尸体，他们也查不出什么。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还在查。
1: 秦先生要的东西，冯旭奇很可能交给了顾盼。盯住他，那份东西很重要。是。
2: 给你要的资料。谢了。
3: 对了，这苏梅都走了，你还要她的情报记录干嘛？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有很多的疑点。嗯，
4: 等我查清楚了，告诉你。吃点东西。
5: 都是我的错。陈哲，我去接他回来。顾盼，来坐下。你冷静一点。你要去哪儿？巡捕房吗？那是自投罗网。
3: 我本身不就在网里吗？

0: 我们是在自己的王里还是别人的？今天你一旦出门，那就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
1: 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坐在这里，是他们用牺牲换来的。相信我，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找蜂巢报仇的。 可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

0: 谢谢你来帮我，他是个英雄，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年代，这是英雄必然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来我们更好的前行，所以我要多做些事情，才能不辜负他们的牺牲。你想做什么？ 这个商人表面上看是资助抗日的，和冯虚奇多有接触，但根据资料显示，他是莫世奇的人。他很有可能是蜂巢的人。没错。你有什么想法？他是我打开莫世奇秘密的钥匙。
1: 你今天来帮我，是想让我帮你联系冯虚奇，去东北找这个商人吧？你直接说，我也会答应的。
0: 我知道，但是我不得做点什么吗？这些是黄素梅教你的？这是世道教会我的生存法则。
1: 我希望你能记住，有些事情是不能用来交易的。

0: 向安走了。嗯，那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他变了。人呢，总是需要成长的。我相信他会找到正道的。 怎么了？啊，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可能是你最近太累了。
1: 也许吧。

0: 但还是要小心一点。老鬼最近有什么消息吗？
1: 地图已经送到了抗联的手上，他们打了小鬼子一个伏击，还缴获了不少物资。
0: 这是个好消息，值得庆祝。
1: 嗯，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蜂巢的。
0: 你说。
1: 我们在汇丰银行打入了一枚钉子，末世企业的资金来往都是通过汇丰银行，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他的账户信息，就能摸清楚末世和蜂巢的资金往来情况。
2: 太
3: 这我要存一点，
4: 就存这儿。
3: 好，
4: 哎，好。
5: 这个
4: 两位贵宾，欢迎来到汇丰银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1: 听说你们汇丰银行安保工作不错，
4: 先生您太有眼光了。
1: 我跟我太太想在你们这里开个保险柜。
4: 哦，来，两位贵宾这边请。
1: 走吧。
0: 我看还是算了吧，放在这儿我不放心。
1: 哎呀，亲爱的，我们在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存银行，安全。
0: 那好吧，
4: 这边请。
1: 走。
0: 哎呀，我觉得还是算了，为什么要花钱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那儿呢？
1: 我们那些宝贝放在家里它不安全，它就得放银行。
0: 有什么不安全的？不就是一些不记名的债券，还有那些二手假货吗？丢在大街上都没有人要的呀。
1: 小点声。
4: 这两位到底还开不开了？
1: 开啊，当然开了。
0: 还是再想想吧。我跟你说，那个钱太太说了，说贵重的东西还是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才安心。
1: 瞎说！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家最值钱的，那就是从我二舅家拿来的那个枕头，那可是乾隆皇帝睡过的龙枕。
0: 什么龙枕？都是一些进士房的太监们睡的，就是二舅妈拿过来重新缝了一下。
1: 不是的，不是的，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二舅家祖传下来的。啊，
4: 小何，小何，哎，经理，啊，两位，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就由他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开柜业务。
6: 您看一下旁边的。
1: 可以啊。
4: 高门，南高。
6: 来，我看一下。
4: 经理，二位，这边请。
1: 啊，这个好，这个好啊。
7: 业务不错，小何经理。
0: 就凭他能查到末世企业的账目吗？
4: 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我相信你。
6: 就这些。
8: 填一下这个单子。
6: 好。
1: 来，
8: 填完再过来。
1: 慢点。哦。
4: 二位，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
1: 好的好的，那小农啊，
0: 小弟弟，你几岁啦？啊，
4: 我这皮相看似虽小，但是过了年实则也满20了。
1: 哦，二十了，不小了。啊，小农啊，
6: 就这样。
1: 小赤佬，便宜你。
4: 哎，经理。
0: 他不过20岁，怎么能查到我们这么多年都查不到的东西？
1: 你别小看他，他从15岁就在银行里工作了，算是里面的老手了。
0: 我还是想早点拿到情报。我担心夏恩，他在青山待得越久，受黄素梅的影响会越深。
1: 操心太多呢，容易累。你要相信小何，也要相信夏恩。
9: 报告，
10: 进来。

0: 校长，您找我。
1: 夏安呢？
0: 他生病了，请了病假。
1: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0: 学生不知。
1: 你现在立刻去火车站，有一班6点的火车去哈尔滨。
0: 您知道了。
1: 你们都太稚嫩了，这点小动作想瞒我。夏恩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私自跑去东北。你去盯着他，把他带回来。如果你的汇报和我掌握的情况不一致，我立刻毙了你。还有他。
0: 是，校长。

0: 哎呦，两位贵宾，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不找你啊，我们要找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何。
2: 上次对不住啊，是我狗眼看人低，狗眼看人低。
1: 别给我来这套，把小何给我叫来。
2: 不好意思，
0: 你要在这儿干嘛？没看到那边有客人等着吗？赶紧去招呼一下。
1: 好的，何主任。
2: 怎么回事啊？
1: 小何现在是这家银行的金库副主任，
2: 想不到短短一周内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
1: 小何的业务能力本来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这单生意，就得到了提拔，这样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0: 这边请。

0: 从末世近三年的账目来看，没有特别不正常的资金关联。但是我通过汇丰银行的海外关系网发现了跟末世企业有关的几家公司，从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给国民政府官员提供经纪走私的证据。
1: 想不到末世企业竟然跟国民政府的走私有关。
0: 这个我可以肯定，因为这家公司涵盖了粮食、棉纱、茶叶等基础的物资行业，按理说只要经营得当不会有巨大的亏空。但从这几个月的账目上来看，自从与末世企业合作当日起就出现了巨大的亏空，需要末世来填补。
1: 能查到这些贸易公司的运输渠道吗？
0: 暂时还没。这几家公司呢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股份，所以呢他们的运输渠道也是打的这两大家族的旗号，而且甚至还会有军方控制，难以下手。
2: 这么说来还得从末世企业入手，毕竟这么大一笔数目不可能没有痕迹。
0: 道理是没错的，从资料上来看呢，这些公司的现金会从各个渠道分到分公司，然后再自下而上汇到总部，最终由末世企业汇给蜂巢。
2: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末世企业总部的汇款记录，就能够查到蜂巢的资金账户。
0: 是的，但是末世企业与银行有协定，只有末世企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才有可以查看这个账户的权利，我没有办法触碰到。

0: 我去叫车，哎，陪我走走吧。
1: 小何这孩子机灵得很，你不用担心。

0: 心疼。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年代，像夏安小河这样的年纪，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可能富有，也可能贫穷，但一定不会担惊受怕。莫叔叔也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建立造福百姓的民族资本企业，会成为阴谋家走私卖国的工具。所以。
1: 我们才要断了凤巢的财路，从根本上击破凤巢。
0: 这其中牵涉孔松两家的利益，想要连根拔除，谈何容易？
1: 不破不立，你我干的不正是这事儿吗？哎，等一下，老板娘，拿包栗子。

0: 我终于找了，手艺生疏了。这么破的锁，都花了我10分钟时间才打开。
1: 不差，学会声东击西了。
0: 换作是别人啊，你们俩的头早就被我打爆了。换作是别人，也不会在杀人前吃到整颗汤圆。
2: 我没吃饭，从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饿死我了。
0: 哎，这是什么呀？

0: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情况怎么样？这是在那个商人的配车里找到的图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末世的图案，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这个图案是我6岁那年随手画的，可父亲却引以为傲，就这样把它作为了末世的标识。
0: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虚奇，确认了这个情况。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并不惊讶？
2: 夏安。
0: 你还想吃什么？我去厨房里给你做。等等，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信息？是不是？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还不能确定。顾盼，我父亲的死一定是蜂巢的阴谋，我得报仇，我得杀了他们。告诉我，是谁？
3: 夏安。
0: 你贸然行动只会引发他们的警觉，我们都需要冷静，不能打草惊蛇。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报仇，然后夺回属于我的东西。夏安，就算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是谁，没有办法肃清蜂巢的势力，你又怎么夺回末世呢？
1: 你错了，只有夺回末世企业。 才能知道蜂巢的真实目的，这样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所以我必须得回去。

0: 到真相，找到真凶。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的真凶。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1: 山，
0: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1: 小恩，你冷静点。
0: 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
2: 小恩，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算我知道真相，我也不会告诉你。
0: 为什么？
2: 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0: 我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你不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不敢说？是不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

0: 我欠你一枪，你要开就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
1: 小恩，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
2: 我闹过没有？我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身父亲，可没想到，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顾盼，我拿你当亲姐姐，我唯一的亲人。
3: 可你像他一样替我做决定，你以为这是在对我好吗？你这样跟丧心病狂的仆从有什么区别？夏，我只是想要你能够活下去。
2: 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找到真相。

0: 小安，这么晚，你去哪儿了？这是我的事儿，有必要跟你说吗？你
1: 休假回来第一天就不见人影，我担心你啊，就过来看看。那你现在也看到了，我很好。等一下。
0: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我可是排了很久队才抢到的。
1: 谢谢啊。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0: 这还用问吗？乔家生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1: 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0: 喂，你睡了吗？我想跟你聊一下夏安。
1: 还没呢，你说吧。不想让他步案者的后尘，仆从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夏安他已经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替他遮挡一切。可是，在我眼里，他永远是我妹妹。
0: 这个我知道，可你对他的过度保护，反而会消耗他对你的信任。我知道，我不应该瞒着他，帮他做选择。但是我不后悔。既然他把我当姐姐，我就有义务去保护他。不管他以后会不会恨我，我都不希望他受到一点伤害。这就是亲人的意义。
1: 顾盼，你担心他没错，可他忘不了自己的身世，他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0: 可是我希望

0: 这一天晚一点到吧。
1: 有的时候
0: 真相不能给他带来快乐，只会有更多的烦恼。
2: 想不到昔日青山的杀手顾盼居然也会多愁善感。
0: 你知道我曾经经历过什么，回忆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
2: 回忆不是为了记住痛苦，而是要想起快乐。
3: 你跟踪我？
4: 校长说了，顾盼是极危险的人物，我怕你被他利用。
3: 校长？哪个校长？黄素梅还是普从？
4: 现在只有一个校长。
3: 你可真听他的话呀。
4: 你去了东北之后，校长让我每天跟踪你，明天8点我要去向校长汇报你今天的行踪，所以我需要一个解释。

0: 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你相信我，我能帮你。
1: 我知道，刚才谢谢你了。
0: 你猜到了。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你在青山可以值得依靠的伙伴。
1: 你又帮了我一次，究竟是为什么呀？你可别跟我说，是因为你是我的族长啊。
0: 因为

0: 呀，让我感觉到一丝暖意。
1: 汤，汤圆吃完了，我明天再给你买新的。
0: 好了，先不说这个了，我决定回末世了。顾盼不肯告诉我，黄素梅不肯真心帮我，我可能唯一能指望上的人就剩下你了。
1: 末世企业被风潮渗透多年，不是靠你、我还有顾盼就可以阻止的。
0: 再稳固的组织，只要一个小漏洞就能撼动全局。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0: 放心吧，我可是墨家千金，墨氏企业的唯一继承人。
1: 墨氏企业都不属于墨家了，你一个落魄千金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所以我一定要查到事情的真相。没有人记得十年前的事儿了，我想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此耿耿于怀的人。如果我都不去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幕后的阴谋了。对于这件事儿，我没有上级，没有组织，只能完全依靠我自己。
1: 你还有我。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边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

0: 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哦，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嗯，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嗯，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1: 啊，
0: 好不好？
1: 好。
0: 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 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

0: 灰。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它就断了。

0: 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2: 嗯，
0: 啊，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2: 50来岁，
0: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
2: 嗯，
0: 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
2: 嗯，
0: 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2: 哎呦，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2: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2: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2: 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顶白的，嗯，这别处没事就脑骨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0: 嗯，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1: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1: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1: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1: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1: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1: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先填着。好，好，好，改一下。好，是这样。
1: 对对对，可以的。
0: 两位贵宾，欢迎来到汇丰银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2: 你好，
1: 听说你们汇丰银行安保工作不错，
0: 先生您太有眼光了。
2: 我跟我太太想在你们这里开个保险柜。
0: 哦，来，两位贵宾这边请。
2: 走吧。
0: 我看还是算了吧。
2: 放在这儿，我不放心。哎呀，亲爱的，我们在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存银行，安全。看看您这样，那好吧。
0: 这边请。
2: 哎呀，我觉得还是算了。为什么要花钱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那儿呢？
0: 我去，
3: 我们那些宝贝放在家里，它不安全。
2: 就得放银行，有什么不安全的？不就是一些不记名的债券，还有那些二手假货吗？丢在大街上都没有人要的呀！
0: 小点声。
2: 好，这两位到底还开不开了？开啊，当然开了。
0: 还是再想想吧。我跟你说，那个钱太太说了，说贵重的东西还是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才安心。瞎说。 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家最值钱的，那就是，从我二舅家拿来的那个枕头，那可是乾隆皇帝睡过的龙枕。
2: 什么龙枕？都是一些净室房的太监们睡的，就是二舅妈拿过来重新缝了一下。
0: 不是的，不是的，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二舅家祖传下来的。啊，
4: 小何，小何，
0: 哎，经理。
5: 啊，两位，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就由他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开柜业务。嗯，您看一下旁边那个。
4: 可以啊。这是什么？口满难搞。
5: 来，我看一下。
4: 啊，经理。
5: 好，先生，这款女士。
4: 二位，这边请。
5: 哦。
4: 这个好，这个好啊。
5: 数目，来，挺好，给我。
4: 也有不错，小何经理。
5: 就凭他能查到莫世企业的账目吗？你
4: 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我相信你。
5: 想了解，那就这些。
4: 填一下这个单。
5: 对
4: 呀。
5: 好。
4: 来，聊完再过来。慢点。
5: 二位，
4: 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
5: 好的，好的，
4: 那想要弄啊。
5: 小弟弟，你几岁啦？
4: 我这皮相看似虽小，但是过了年实则也满20了。
5: 哦，20了，不小了。行，小阿农啊。行，就这样吧。
4: 小赤佬，便宜你。
5: 哎，经理。他不过20岁。 怎么能查到我们这么多年都？

0: 查不到的东西。
1: 你别小看他，他从15岁就在银行里工作了，算是里面的老手了。
0: 我还是想早点拿到情报。我担心夏恩，他在青山待得越久，受黄素梅的影响会越深。
1: 操心太多呢，容易累。你要相信小何，也要相信夏恩。
2: 报告。
3: 进来。
2: 校长，您找我。
3: 夏恩呢？
2: 他生病了，请了病假。
3: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2: 学生不知。
3: 你现在立刻去火车站，有一班6点的火车去哈尔滨。
2: 您知道了。
3: 你们都太稚嫩了，这点小动作想瞒我。夏恩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私自跑去东北。你去盯着他，把他带回来。如果你的汇报和我掌握的情况不一致，我立刻毙了你。还有他。
2: 是，校长。

0: 哎呦，两位贵宾，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不找你啊，我们要找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何。
2: 上次对不住啊，是我狗眼看人低，狗眼看人低。
0: 别给我来这套，把小何给我叫来。
2: 不好意思，
1: 你要在这儿干嘛？没看到那边有客人等着吗？赶紧去招呼一下。
2: 好的，何主任。
0: 怎么回事啊？
2: 小何现在是这家银行的金库副主任，想不到短短一周内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
0: 小何的业务能力本来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这台生意，就得到了提拔，这样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1: 这边请。

0: 从末世近三年的账目来看，没有特别不正常的资金关联。但是我通过汇丰银行的海外关系网，发现了跟末世企业有关的几家公司。从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给国民政府官员提供经济走私的证据。
1: 想不到末世企业竟然跟国民政府的走私有关。
0: 这个我可以肯定，因为这几家公司涵盖了粮食、棉纱、茶叶等基础的物资行业，按理说只要经营得当，不会有巨大的亏空。但从这几个月的账目上来看，自从与末世企业合作当日起，就出现了巨大的亏空，需要末世来填补。
1: 能查到这些贸易公司的运输渠道吗？
0: 暂时还没。这几家公司呢，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股份，所以呢，他们的运输渠道也是打的这两大家族的旗号，而且甚至还会有军方控制，难以下手。
2: 这么说来，还得从末世企业入手，毕竟这么大一笔数目，不可能没有痕迹。
0: 道理是没错的，从资料上来看呢，这些公司的现金会从各个渠道分到分公司，然后再自下而上汇到总部，最终由末世企业汇给蜂巢。
2: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末世企业总部的汇款记录，就能够查到蜂巢的资金账户。
0: 是的，但是末世企业与银行有协定，只有末世企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才有可以查看这个账户的权利，我没有办法触碰到。

0: 我去叫车，哎，陪我走走吧。
1: 小何这孩子机灵得很，你不用担心他。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年代，像夏安小何这样的年纪，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可能富有，也可能贫穷，但一定不会担惊受怕。莫叔叔也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建立造福百姓的民族资本企业，会成为阴谋家走私卖国的工具。
0: 所以，我们才要断了凤巢的财路，从根本上击破凤巢。
1: 这其中牵涉孔松两家的利益，想要连根拔除，谈何容易？
0: 不破不立，你我干的不正是这事儿吗？等一下，老板娘，拿包栗子。

0: 灯着了，手艺生疏了。这么破的锁，都花了我10分钟时间才打开。
1: 不差，学会声东击西了。
0: 换作是别人啊，你们俩的头早就被我打爆了。
1: 换作是别人，也不会在杀人前吃掉整颗汤圆。
0: 我没吃饭，从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饿死我了。哎，这是什么呀？

0: 你们都没情况怎么样？这是在那个商人的配车里找到的图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末世的图案，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这个图案是我6岁那年随手画的，可父亲却引以为傲，就这样把它作为了末世的标识。
0: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虚奇，确认了这个情况。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并不惊讶？
2: 小安。
0: 你还想吃什么？我去厨房里给你做。等等，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信息？是不是？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还不能确定。顾盼，我父亲的死一定是蜂巢的阴谋，我得报仇，我得杀了他们。告诉我，是谁？
1: 小安。 你贸然行动，只会引发他们的警觉，我们都需要冷静，不能打草惊蛇。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报仇，然后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1: 夏安，就算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是谁，没有办法肃清风潮的势力，你又怎么夺回末世呢？
0: 你错了，只有夺回末世企业，才能知道风潮的真实目的，这样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所以我必须得回去，找到真相，找到真凶。
1: 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的真凶。
0: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2: 夏安，
0: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3: 你和汤圆，
2: 夏安，你冷静点。
0: 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
1: 夏安，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就算我知道真相，我也不会告诉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我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
0: 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你不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不敢说？是不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

0: 我欠你一枪，你要开就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
1: 小安，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
2: 我来告诉你真相。你闹够没有？我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身父亲，可没想到，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顾盼，我拿你当亲姐姐，我唯一的亲人。
3: 可你像他一样替我做决定，你以为这是在对我好吗？你这样跟丧心病狂的普通有什么区别？夏，我只是想要你能够活下去。
2: 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找到真相。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对，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
7: 啊。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 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5: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5: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5: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5: 好，
4: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7: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7: 我两边先白。
5: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7: 是。
4: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5: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4: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7: 有点干。
4: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5: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7: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5: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5: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4: 好，
5: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 还是挺好喝的啊。
6: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7: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5: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7: 挺好喝的还。
4: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

0: 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它就断了，

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他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2: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50来岁，
2: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2: 啊，
1: 好不好？
2: 好，
1: 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 还有的呢就是

0: 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喝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6: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6: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 55。
6: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6: 对，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嗯，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8: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8: 没错，
0: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9: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0: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考试又退步了，
1: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3: 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1: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3: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1: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
1: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3: 二本都危险了呀，
1: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4: 你想干嘛？
1: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1: 是真的吗？是什么？
4: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4: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1: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4: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5: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4: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1: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4: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5: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4: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请坚决说不。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5: 我吃不下了，你吃。
4: 别浪费啊，鲁家来，
5: 鲁家，
4: 鲁家，
5: 鲁家，
4: 鲁家，鲁家。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这一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日本的球员金子屈大是连续三轮打出了65杆的稳健成绩，这三轮下来呢，每一轮都是6秒1 bogey， 在三轮过后，跟里卡多·戈维亚来自葡萄牙的球员一块取得了并列领先。那金子屈大也是上一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在这个赛季23岁的他12次出场，已经有14次获得了比赛的晋级。那里卡多·戈维亚在50岁等刚出发的时候呢，还落后3杆，但是他凭借一个开局的4连鸟，很快就冲上了领先榜，并且在转场之后的11和14洞啊，在整个赛场稍显难度要高一些的这个后9洞，又是增添了2只小鸟，打出0 bogey 的63杆。那中国球员周彦涵在第三轮的表现也是不错啊，全天下来是5鸟0 bogey， 来到了单独第3的位置。那在决赛轮也是从最后一组出发，因为决赛轮的天气呢，预报会显示比赛有这个雷电天气啊，并且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确实是中断了1多小时，因此也是为了缩减这个比赛的时长，由2人1组出发改为了3人1组。是泰因莱辛纳，这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一位球员，领先组转场来到第10洞，里卡多·戈维亚的开球，563码的5杆洞10号洞。整个球场也是为了迎接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啊，对于球场进行了很多的调整，新增了6个发球台，而原本的72杆的标准杆设置被缩减到了70杆，因为这个球场的长度、并不是很长。那对于前后九的这个顺序呢，也是

是进行了一个对调，现在前九呢相对的地势要平坦一些，球道和果岭的面积也会大一些，难度相对的要低一些，而在后九呢完全是一个沿着山地一路向上爬的这么一个那个态势，而同时呢球道也收窄，果岭面积变小，两侧的这个长草的长度和密度啊都增大了，整个后九对于球员来说啊考验会陡然的拔高一个层次。这边卢腾十一洞的开球也是偏到了右侧，在整个后九啊，尽管开球的惩罚对于击球线路上的这个视野影响不大，但是长草依旧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边七号洞，决赛轮也是采取了双边开球的这个调整啊，加快比赛的进度。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在昨天的第三轮也是一度冲到了领先榜的领先位置，现在的领先榜里卡多·戈维亚负十六的成绩单独领先，本土的球星施泰因莱辛纳、本德·维斯伯格两位奥地利球员，以及荷兰的朱瑟·卢腾和日本球员金子区大是排在并列的第二位，都是落后一杆。丹尼尔·希利尔差了一点点，这是全场人气最高的奥地利本土球星塞普·斯特拉卡，也是本场赛事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世界排名在第十八位，常年征战美巡赛，拥有四个美巡赛的冠军头衔，并且有两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来看威斯伯格这边的杀空球，非常棒啊！这种就怕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来看施泰因莱辛纳，十六洞啊，也是这个球场的签名洞，球场有一个绰号叫“捕鼠夹”。这洞开球需要去越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沟壑，从视觉上很有冲击力和挑战性。这边金子区大244码的第二杆，稍微过了一点，问题不大，被长草挡在了果岭环上。卢腾果岭后方的回切，哎呦，看着直接冲着旗杆去啊，稍微差了一点点。这场赛事的总奖金是275万美元，那也是这个球场奥地利的蒂罗尔州的基茨比尔球场的第一次来承办欧巡赛的赛事。那整个这个球场的区域附近啊，环抱着沿着这个阿尔卑斯山脉，总共是分布了16个球场，而且品质都还不错。那在夏季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徒步跟山地自行车运动的圣地，而到了冬天，这里又是滑雪的圣地。整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带啊，雪场质量都很高，而这个地方的这个雪场呢，是整个奥地利被评为是最佳的滑雪度假村。威斯伯格十一洞回推的帕，没问题。今天九洞下来还是不错啊，四个鸟零 bogey， 贝罗来到十三洞，差一点点。金子区大的第三杆，很小心啊，但是力道就变得不够了。来看斯特拉卡，瞄一个左线，左至右的下坡推，来看戈维亚，差了一点。

瑞斯伯格，职业生涯拿到过9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在前九的第六洞啊，6、7、8连续的三连鸟，让他一下子也来到了冲击冠军的行列当中。13洞这边走右线，德雷奥。来看卢腾，前九洞有3只 birdie。线抓的不够。10号洞，金子虚大，一个不容错过的小鸟推进，再次回到榜首位置。金子虚大也是在上场比赛速递奥公开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二名。格维亚今天第3只 birdie。威斯伯格12洞公国岭还剩142码。好球。斯特拉卡保帕推非常的干净利落。来看布兰特，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啊！看来今天发挥的很不错啊，在前面的3轮并没有在领先榜前列的位置看到过这位美国球员。卢腾12洞108码到旗杆。18洞这边德国球员施耐德，哎呦，可惜了，收官的这只 birdie 在洞杯后转了一圈出来了，力道稍微大了一点。67杆完赛，-11的总成绩。斯特拉卡17洞，哦，开球偏到左边去了。那17洞呢，也是本周下来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14洞贝罗的小鸟推，今天4个 birdie 10个 par 没有 bogey 出现。15洞丹尼尔·希利尔。

卢腾，嗯，差一点。安德鲁·约翰斯顿，这位赛事前两轮的领先者，是宋公国岭，稍微短了一点，恰好卡在了长草当中。十二栋威斯伯格，十四栋秋道这边，意大利的德雷奥。

来看金子虚大功过令的一杆，还剩190码。这次直接偏到了左边。米卡洛戈维亚，球也是在长草当中，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比赛来到奥地利，奥地利呢是处在欧洲中部的内陆地区，面积不大，8.39万平方公里，人口900万。首都维也纳被誉为是世界音乐之都，是莫扎特、舒伯特等等的音乐大师的创作摇篮。那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是莫扎特的诞生地，也是奥地利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那比赛的这个地方呢，蒂罗尔州。基斯比厄尔呢是在奥地利的中西部，被誉为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珍珠，这是一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小镇。那整个基斯比厄尔呢，它是处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环抱当中啊，周边的几个机场，最远的慕尼黑机场到这里也只有180公里，应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小镇的规模不大，主要的景观呢靠步行都是可以到达的。那在小镇的老城区部分也是保留有中世纪的石板路和那些色彩斑斓的古建筑。那羚羊是当地的标志性的动物啊，刚才的宣传片当中也是出现过，在整个包括球场的周边，在山坡半山腰高处啊经常可以看到。那这里核心的一个山体基斯比尔山，海拔差不多是2000米。到了冬天的时候呢，除了常规的滑雪啊，这里的速降滑雪也是一大热门运动。包括这个球场，它的海拔差不多在800米左右，旁边是伴有一个非常大的湖，因此呢，这里的旅游体验呢也包括了湖景的风光。同时呢，在沿着这个湖包括山脉呢，有120多种的花卉，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高山花园。还是继续的回到比赛当中，现在第四轮的比赛已经是接近尾声，这边斯德拉卡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从15洞开始啊，整个后面的4洞便能够完整的欣赏到阿尔卑斯山脉雄壮的景观。这边里卡多戈贝亚11洞长距离的小鸟推

今天的第五只 birdie 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格维亚的宝帕推，这推没在线上，而且力道也大了很多。本周的第六个 bogey， 来看卢腾，秒一个很大的右线，这是一个斜下坡。十八洞，大伊南希娜。这个果岭的前方是一片湖泊啊，我今天插的旗杆位也还好，没有插的太过于靠前，今天插了一个右旗。但是十八洞的这个长草啊，特别的茂密，球一旦陷进去啊，基本上球了。

来看斯特拉卡，今天的标密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前面十七洞只有十四洞是做到了标准杆上，但收官洞这一杆不错啊，极其的有机会在这里抓到收官的小鸟。十三洞威斯伯格，右至左的线，稍大了一点。来看史丹尼莱西纳，果岭右前的回切。好，来看金子区大十二洞公果岭。他的这个挥杆的动作啊，仔细看的话还是有点意思啊，跟其他球员并不是特别的相似，也是他自己独有的这个动作。格维亚这杆打短了。来看斯特拉卡，收官的小鸟推，可惜了，稍微差了一点点。六十七杆的成绩，四轮下六十七、六十六、六十八和六十七，总成绩是负十二。这边塔因莱辛纳也是没有能够推进。今天是总共打出了两波的小鸟的高潮，第二洞开始的二三四三连鸟，然后九十十一又是一个三连鸟。十二洞格维亚的上坡推，稍微靠右了一点。来看布兰特十四洞公果岭的这杆，一点点的小的左线，没问题，抓到，成绩来到负十七，升到了单独领先。格维亚在前十洞结束之后呢，也是一度来到过负十七。帕三的十三洞两百零七码。前三轮的这一洞啊都没有抓到过小鸟。好的，漂亮，稳稳的停在了旗杆的前方。韦斯伯格果岭环上的长推，好球，直接推进洞。本周比赛尤其在后两轮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抢眼，今天也是五鸟零 bogey。 布兰特十四洞，周彦涵十三洞，还不错，

同样是三栋，来看里卡多戈维亚。直接打穿了果岭。你看约翰斯顿，十六栋，有辣好球。这位英格兰球员啊，也是极具人气，绰号牛肉面，在过去的三年一度受困于手指的伤势，他的拇指韧带被完全撕裂了，而且呢，因为误诊啊，整整是耽误了三年，这三年时间。

温涵十三洞，球速很快啊，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 birdie。尽管现在名次是有些下滑，但是对于刚满十八岁的他来说呢，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已经是非常令人欣喜了。来看韦斯伯格，还剩160码。亲子区大，有一次抓鸟的好机会，又抓到了-18。曼维尔·阿尔维拉。布兰特还剩154码到旗杆。好球，稳稳停在旗杆右侧。贝罗的第三打。

嗯，没问题。今天总共是五只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来看十五栋炉腾这边，十八栋这边，西里尔。威斯伯格十五栋，一点点左线，这是上坡，力道没推够。十七栋，德雷奥这一杆打到后方一点点的回滚。威斯伯格爆帕推，还剩143码到旗杆。贝罗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今天目前单轮是负五的成绩。里卡多·戈维亚十四洞球到公国岭，还剩129码。格兰特来到帕三的十六洞，嗯，好球。威斯伯格前三轮在这洞的成绩啊，并不是很理想，有两轮在这里呢都吞下了 bogey， 这杆也是稍微短了一点。

从这个角度很明显看到国岭是一个斜上坡，包括整个后九一路走上去，相当于都在沿着这个山脉啊进行一个登高。后九已经是有三个小鸟了，尼卡多、戈维亚。嗯，差一点点，可惜了。力道没推够啊，只差了一点点。来看韦斯伯格这一洞啊，看着很像，哎呦，又是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贝罗也是完成了比赛单轮65杆，他这个总成绩完全是被第三轮的这个移动日拖累啊，移动日只打平了一个标准杆的70杆。韦斯伯格爆发推没问题，

好球。挥的时候啊，这个力量用的非常小，完全是借助着果岭上天然的这个坡度。今天三鸟一鹰的成绩。打了一点点小的左曲。还剩152码到旗杆。

来看安德·约翰斯顿收关洞的这一推。格维亚的球啊，刚好是偏到了长草当中，150码距离，还不错啊，最终的效果跌跌撞撞的，最终还是滚上了果岭，而且距离旗杆呢也不是特别的远。好，来看约翰斯顿最后的这个保帕推。很遗憾啊，收官吞下一个 bogey。这周一个高开低走啊，前两轮打得非常的不错。好球。稍微的远了一点，这洞下来之后呢，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还是会显得很焦灼，看身后的球员能不能够利用住这个机会。这边准备要结束比赛，四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65杆。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金子虚大还是暂时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戴维斯布莱恩特第二位，本德维斯伯格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并列的第三位。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比赛的现场，现在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目前在领先榜上日本球员金子屈大，这位23岁的上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是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极有可能成为继星野路也、桂川友人之后啊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冠军。这边威斯伯格来到17洞，还剩128码。15洞这边亲自去大宝帕推，差一点点，可惜了，已经是磕到了洞杯的左侧。

主动周艳涵的帮他推，下坡推得很小心，嗯。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今天前九出现过三连的 bogey 啊，这个真的是很打击士气。尼卡多戈维亚十五洞，一点右线啊，这个右线感觉是多了。十五洞这边金子区大也吞下 bogey， 这样榜首位置啊再次变成了两人并驾齐驱，它是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韦斯伯格保发推也是偏到了右侧，同样的吞下 bogey。 也是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君子虚大，其实今天这一轮表现并不像前三轮那么理想啊，今天目前为止只是一个负二。班特还剩最后一个洞，周韵涵是六洞，今天标准杆上果岭只上了其中的三分之二，这杆还不错。

群流动啊，这个球很及时啊，很回血，并且重新来到了一杆领先，金子区大。来看维斯伯格，旗杆插在距离果岭前端20英尺的地方，嗯，这杆又是直接打穿啊，直接打到看台了。来看回切的这杆，坎布兰特，嗯，这杆啊短了很多，之后如果能够顺利保帕的话呢，还可以去等一下，看看金子区大之后会不会出现失误，但是吞下 bogey 的话，那这样的话金子区大距离自己的冠军啊又近了一步。连续两轮的65杆，韦斯伯格保帕推

金子虚大石七洞197码到旗杆。尼卡多科维亚同样也是十七洞的第二杆。嗯，这杆也是打大了。来看周彦涵，好球，这杆非常的不错。好，各位压果岭后方的回推。嗯，也是力道不够，这个线没什么问题。金子虚大，嗯，擦着洞杯，但是问题不大啊，他这个距离保帕应该没太大的问题。看周彦涵能不能抓到 birdie。哎呦，已经磕到洞杯左侧了。今天是三鸟四 bogey。带着两杆的优势来到收官洞，这个冠军基本上没太大问题了，并且他在之前的两轮啊，这洞都是收获的小鸟。这球击的击球也很直啊，但是哇，看得让人刚才猛的一揪心啊，生怕球被反弹到这个水，弹到这个湖里，好在让长草阻拦住了。来看周彦涵，今天单的目前是正一的成绩。嗯，还不错。

0: 来看，金子区大，国领前方长打当中啊，之前是打到看台之后猛的一个反弹，这时候国领前方这个茂密的长草啊，反而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及时的将球给拖住了。周彦涵力道不够，腿短了一点，不过一个并列第十二的这个成绩啊，已经是他目前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拿到的一个最好的成绩了，而且他只有18岁啊，刚满18岁，18岁零1个月，而且这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秀赛季，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令人欣慰了。这边的卡罗多维亚也是结束比赛，最后的冠军推留给了金子区大，没问题，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诞生了。第一标准杆18杆，2杆的优势赢下了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虽然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啊出现过一点小的失误，但是依然凭借着顽强的反弹，最终取得了胜利。里卡多·戈维亚和戴维斯·布兰特拿到了并列第二的名次。65连续3轮的65杆加一个67杆，冠军奖杯也是以当地的这个鹿啊作为造型设计。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是布兰特在15洞154码攻国领的这一杆，稳稳地停在了7杆的右侧。五加球排在第4位的金子区大在帕三的13洞。也是球停得很稳。五加球排在3位的本德维斯伯格14洞国领前方的一个长推，五加球排在2位的还是布兰特，依旧是出色的铁杆攻国领，放到洞杯口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金子区大在16洞啊回血的这一切，也是奠定胜局的这一切。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渡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这种三角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河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对。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川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川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川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蝾，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飞，还有栗背短脚飞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哎，
2: 是，飞过来。哦，
0: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0: 声音有光，梦想有声，声音是灵动的钥匙，开启角色的灵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荣耀绽放声临其境特别配音专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琪。今晚呢，我们将一同褪去画面的束缚，沉浸在声音的奇妙世界里，看表演者们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声临其境，感受声音的魔力。
1: 我曾在银色平原漫步，也曾在青草之河垂钓，这片土地认识我。奶奶总说我喜欢暴跳如雷，我兄弟们的声音依然随风远扬。我既是平静的海面，又是汹涌的风暴。
2: 我曾在银色平原漫步，也曾在青草之河垂钓，这片土地认识我。奶奶总说我喜欢暴跳如雷，我兄弟们的声音依然随风远扬。我既是平静的海面，又是汹涌的风暴。每当四下无人，我就为自己起舞。世间万物皆有名字，而只有风知道。一世为艾欧尼亚人，终身为艾欧尼亚人。我从没想要成为领袖，我战斗，他们便会追随。我活了下来，就不能辜负死去的人。属于我们的时刻就是现在。艾欧尼亚昂扬不灭，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唯一主人。我们若不坚强，就将灭亡，切断他们的退路，突破他们的战线。艾欧尼亚在召唤，要记住我们为何而战，绝不撤退，直到最后一人。我只有一条性命可以献给艾欧尼亚，绝不能随意辜负。
3: 怎么停了？
4: 都三个时辰了，道长，实在忍不动了。
3: 废物，修炼怎可懈怠？我不说停，就不准停。怎么停了？
5: 都三个时辰了，道长，实在扔不动了。
3: 废物，修炼怎可懈怠？我不说停，就不准停。陈塘关李靖求见。
5: 申道长，昨日一战，陈塘关军民伤者甚重，要我告辞。恳请道长开个通道，放几个大夫出城，采买药物。
3: 好胆子，不愧是哪个混蛋，你个王八！哇！停！
6: 把刚才捉到那位带上来。大战时从城里逃出来的，劳烦李主笔把他也带回去。
7: 误会也是道长，我也要归啊我。
8: 这海夜叉，我原本捉他来是为了还我而清白，现下事情已了，他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就随他去吧。
7: 就是，我是配角，小配角。
6: 看来你是没听明白，我连只妖都不会放出去，何况人。
7: 道长开恩呐，我也是妖啊，
6: 我们都是反派呀。呸，谁跟你是反派？知道灵珠秘密的都别想出去，若无药医治，伤患性命难保。
8: 还望道长网开一面。
9: 许大夫，你居然带来的是这么一袋声音，吓人呐。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镇江金山寺法海大和尚的金钵吧。
10: 许大夫，你居然带来这么一袋声音，吓人呐。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镇江金山寺法海大和尚的金钵吧。那 可是一个狠和尚，你怎么惹上了他呀？这金箔里是法海的宝物，金毛吼有凌霆万钧之威，只要被这金毛吼闻了气味盯上了，这畜生就会一直追到天涯海角，不死不休。我都怕这畜生。
11: 求房主相助。
10: 谁让我是个生意人，你又是我的老客人。来，这金毛吼百毒不侵，水火不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诱得这畜生来那么一击，法意回威，他才会变回佛珠，老实待在这金钵之中啊。可是让他击谁呢？自然不能是我，是他们。没用的东西。所以啊，只能是许丹峰你了。
11: 我

0: 只有拿许大夫你这一条人命受这一击，去换你家娘子那一条妖命。这番交易，我才连法海大师傅都赞成得很呢。你愿意吗，许大夫？
1: 以命换命，合适的很，我愿意。
0: 好啊，好啊，许大夫虽然柔弱，却还存有血气之刚，这生意我们做了。这笛子轻轻吹奏，就只是只平常笛子，只有耗费人之精气，才能真正高高吹响，显出它的妙处来。经毛好一击后，许大夫的笛子不能停，直到你这曲子诱得他回到金波之中。笛手越强，耗费越大。许大夫耗费的精气倒也绝不浪费，那就是我们要收的费用。只是耗费了许多精气后，许大夫未必能活下来，就算活下来也会精气衰竭，大损性命。许大夫，你可愿意

0: 家好，我叫王玉书，
1: 艾红波，
2: 王庆霞，
3: 杨红大，
4: 陈九达，
5: 我是纪言老师，
6: 赵子顺，
7: 阿胜，
8: 刘若楠，
9: 我叫王健，
10: 周迅策，
11: 肖峰，
12: 王同岩，
5: 王山，
13: 吴立权，
14: 刘新平，
15: 王建文，
16: 陶群，
5: 郑伟伟，
17: 直铁柱，
18: 欧代健，
19: 方少年，
5: 此生有爱团队，
20: 姚天书，
21: 梁晓恩，
22: 刘汉，
23: 马昭，
24: 张红，
5: 林星岑，
25: 金小菊，
26: 庄美莲，
27: 杨彤，
28: 宋伟英，
29: 关牧雨红，
30: 周如叶，
31: 周星星，
32: 宋振林，
33: 王茂基，
34: 薛平，
35: 王波，
36: 王涵，
37: 李和，
38: 周世威，
39: 陆军，
40: 彭刘翔，
41: 孙宝忠，
42: 张杰，
43: 李喜林，
44: 蓝莓阿卡贝拉人生乐团，
45: 哥本哈根，
46: 江苏，
47: 遵义，
48: 广东，
49: 南京，
50: 深圳，
51: 河北，
52: 陕西，延安，
53: 广西，
54: 江苏，镇江，
55: 重庆，
56: 北京，
57: 杭州，
58: 南京，
59: 河南，
60: 固安，
61: 山东，
62: 山西，
63: 上海，
64: 贵州，
65: 盐城，
66: 内蒙古，
67: 天津，
68: 广州，
69: 深圳，
70: 吉祖，
71: 山东，
72: 荣耀绽放，
73: 荣耀绽放，
74: 荣耀绽放，
75: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76: 梦想起航，
77: 梦想起航，
78: 让你星光闪亮，
79: 让你星光闪亮，
80: 让你星光闪亮。

0: 走红毯，
1: 走红毯，
2: 走红毯，
3: 文艺展，
4: 文艺展，
5: 文艺展，
6: 文艺展，
7: 我来了，
8: 我来了，
9: 我来了，
10: 来了，
11: 我来了，
12: 走红毯，
13: 走红毯，
14: 走红毯，
15: 走红毯，
16: 走红毯，
17: 走红毯，
18: 走红毯，
19: 文艺展，
20: 鸟巢，我来了，
21: 我来了，
22: 我来了，
23: 我来了，
24: 我来了，
25: 我来了，
26: 我来了，
27: 鸟巢，我来了，
2: 走红毯，
28: 走红毯，
29: 走红毯，
30: 走红毯，
31: 走红毯，
32: 走红毯，
2: 走红毯，
33: 走红毯，
12: 文艺展，
13: 文艺展，
14: 文艺展，
15: 文艺展，
16: 文艺展，
17: 文艺展，
18: 文艺展，
19: 文艺展，
20: 鸟巢，我来了，
23: 我来了，
24: 我来了，
25: 我来了，
26: 我来了，
27: 我来了，
28: 我来了，
29: 我来了，
30: 我来了，
31: 我来了，
32: 走红毯，
33: 走红毯，
32: 走红毯，
33: 走红毯，
24: 走红毯，
34: 走红毯，
35: 走红毯，
36: 走红毯，
37: 文艺展，
14: 文艺展，
15: 文艺展，
35: 文艺展，
19: 文艺展，
27: 文艺展，
28: 文艺展，
30: 文艺展，
29: 文艺展，
31: 文艺展，
32: 文艺展，
33: 文艺展，
38: 文艺展，
34: 文艺展，
35: 鸟巢，我来了，
31: 我来了，
32: 我来了，
33: 我来了，
38: 我来了，
34: 鸟巢，我来了，
35: 鸟巢，
34: 我来了，
35: 我来了，
36: 我来了，
31: 我来了，
33: 我来了，
38: 我来了，
34: 我来了，
35: 我来了，
36: 我来了，
31: 我来了，
33: 我来了，
31: 我来了，
32: 我来了。
28: 走红毯，
30: 走红毯，
14: 走红毯，
2: 文艺展，
19: 文艺展，
28: 文艺展，
31: 鸟巢文旅，
32: 我来了，
33: 我来了，
38: 我来了，
34: 我来了，
35: 我来了，
36: 我来了，
37: 我来了，
39: 我来了，
40: 我来
31: 了。
41: 从情绪的起伏转折，到语气的轻重缓急，从气息的精准把控，到节奏的恰到好处，刚才的表演啊，堪称是教科书级的演绎，这就是配音的独特魅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奔赴声音的盛宴，把舞台交给下一位嘉宾。
24: 就从它落下的那一瞬间，这一滴水便开始了一条大江的万里行程。这滴水就在青藏高原的冰雪中，就在格拉丹东的冰川里。正是从这一滴水开始，我们追溯长江的身世。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探源行动开始了，时间是2004年的8月。从长江第一镇出发，我们向着峰峰相连的雪山深处走去，奔向江源那圣洁的一滴水。壮观的探源之旅正将记录时代变迁的视角推向长江的源头。为了一探大江的源流，中国人在万里长江沿线努力探索了至少2000年，直到大约300年前，才有人攀上了青藏高原，看到了现在的江源地带。但只见河网交错，蜿蜒直到天边，至于源头何在，却依然是千古悬疑。
25: 它本是一片树叶，最初与人类相遇时，它被当作一味解毒的药方。
26: 它本是一片树叶，最初与人类相遇时，它被当作一味解毒的药方。几千年前，它经由中国人的双手变为一道可口的饮品。它步入了唐朝诗人的殿堂，它成为游牧民族的生命之饮。它藏进僧侣的行囊，与佛法一起东渡日本，并在那里上升为一种生活的信仰。它登上大航海时代的货船，与瓷器丝绸一道，满足着欧洲人对东方古国的想象。它丰富了英国文化中最精致优雅的礼仪，并跟随日不落帝国的脚步在世界各地生根。它走过漫长的旅程，生命历尽枯萎， 重生，绽放。或许只是为了提醒匆忙行走的人们，在明知不完美的生命中，也可以感受到完美，哪怕只有一杯茶的时间。
24: 我在一首唐诗的韵泽里，回到了梦里的长安。梦里的长安，月落无声；梦里的长安，八水绕城。

梦里的长安乡镇透天，梦里的长安离人不见。乘一匹老马，沿着盛唐的落日，我在梦里寻找旧时的长安。一年一步，一步一年，我在飘渺的云雾里回到了我的长安。

这是车零零马萧萧，十万秦军灭六国的长安，这是大风起兮云飞扬，一代豪杰征战沙场的长安，这是大明宫内权力纷争、爱恨纠葛的长安，这也是长生殿里脉脉含情又生死背弃的长安。

0: 我的血雨腥风，沧桑千年的长安哪、啊、多少刀戟在历史的长廊中挥舞拼杀，多少朝代在时间的河流里起伏跌宕。斑驳的楼台，斑驳的城池，斑驳的旧梦，谁还记得烛影摇红、梨花带雨的长安？几盏陈旧的风灯，映照着几许伤心的离别，几多惆怅的羌笛，吹痛了灞桥河边送行的柳絮。风月流转，花开千年，春风得意，胡马少年。我站在城头，大声地问，这究竟是谁的长安？
1: 无需华丽的舞台，也无需具象的装扮，仅凭啊一副好嗓音就能够跨越时空，传递温情，打动我们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这就是真正的声临其境。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解锁更多好声音带来的震撼与惊喜。
2: 光辉，你出来吧。

0: 破龟，你出来吧，我们谈谈。
1: 你比我想象的聪明，
0: 每次见到你身旁都有镜子。公主，让我们家内姆阁中相守，我会永远陪伴你，跟我回去
1: 守护我。就凭你，你会杀人吗？
0: 你为什么非要杀了那位大人？
1: 那个假清高曾经是我主人生前最敬重的对手，主人自刎殉城全因为他。踏着我主人的尸身走上高位，他凭什么？

0: 逃离念无阁是为了复仇。
1: 不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最好闭嘴。
0: 太太平平的过日子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杀戮？
1: 没有杀戮要我干什么？我生来就是杀戮的武器，复仇才是我的使命。你的守护会把我困在念无阁，我的使命怎么办？你的自私会让我消失，你想过吗？

然，你抓我回去，我不反抗。你不抓我，完不成使命，你哥是会死。

0: 我曾和主人约好，他守护浮云国，我守护他，为他报仇是我最后的使命。
1: 如果说东邪西毒的主角从来不是人物，那花样年华的镜头也从来不是故事。1962年，大陆3年饥荒，10万人大逃港，难民成为当时人们的共同画像。当然，也有吃得上饭没有被遣返的，比如张爱玲、倪匡、刘以畅。电影《花样年华》讲的就是这一代人，他们在这片依旧是英国殖民地的东方明珠下，跻身于老旧的上海筒子楼，错身于逼仄的楼道，努力融入又不断碰撞，如同两种文化下自我身份的错乱与遗失，漂泊与孤独。周慕云的老婆和苏丽珍的老公，从牌桌到酒店，周慕云用领带努力撑起他的体面，又用领带夹锁住了他的怒火。苏丽珍摇曳生姿的旗袍与一脸正气的神情，是他的尊严与坚持。带着愤怒与不甘，他们开始碰头，试图追寻背叛的起源，在对方伴侣喜欢的食物口味里自我反诘，我是哪里不好。这是他们模仿的第一阶段，在一次次的模仿中，一双深邃的眼睛，一个如泣如诉的神情，或许是共通的受害者心理，也可能是志趣相投的快乐，或许是一碗芝麻糊的温暖，也可能什么都不是，但爱意在暗处悄然滋生。模仿的第二阶段，他们开始演绎与伴侣摊牌的场景，捅破窗纸的背后是想要分开的念头，恨意摆在台面上。

0: 伤心却无处可藏。苟延残喘的爱意，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夜色中，苏丽珍买面时暗色条纹旗袍裹住了自我，在与周慕云一真一假的演绎中，与艳丽旗袍一同复活。孙太太意有所指的提醒是旗袍近处的盘扣，身段再婀娜，高高的领口也时刻束缚着内心，不再赴约的拉扯感是两个人内心的焦灼。最后一次模仿，真情在演绎中吞吐，折返的不仅是安慰，更是反复纠结的内心。
1: 国君，你说天下之大，有多少高手？最巅峰的武功又是如何交锋，如何称霸？

0: 郭靖，你说天下之大，有多少高手？最巅峰的武功又是如何交锋，如何称霸？中原的武学博大精深，而高手中的高手可以力挽狂澜，抵御千军万马。这张眉剑你是否用过？江湖之大，高手辈出，武功高强的人未必就有一颗怜悯之心，而武功低的人未必就不能行侠仗义。各位长老，你们怎么来了？丐帮收到飞鸽串书，来帮郭大侠一臂之力。
1: 两位
0: 南征北伐，见过千军万马，历经无数沙场，想不到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2: 配音呢，从来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与角色啊深度的共鸣，是用声音赋予文字生命力。刚才的演绎呢，让我们看到了表演者们对角色的深刻理解，每一个发音，每一次停顿，都藏着满满的用心。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下一位嘉宾，用声音编织的奇妙世界。小姐，
3: 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
4: 好，姐姐，怎么了？在台上扮作红娘的我识得，这妖蛇妖怪居然真是她。500年前为我打造那只珠钗法宝的就是这宝琴房主，只是如今他却在杭州经营了一家戏班。
5: 俺那里有落红满地胭脂郎，

0: 秋姑父俩，良辰美景，旭儿姐姐这个脸儿，吹弹得破，
1: 这书生有福也。

0: 虎般开。好开门带，隔墙花银洞，哎，一是一人来，捉我跳过墙来，小姐已来也。
1: 原本就是只禽兽，却假装乔东好书生。禽兽，假装，禽兽，假装，禽兽，假装，
2: 禽兽，假装，禽兽，假装。
3: 你好。
4: 你好。
3: 看我太好了，
5: 你好，
4: 你好，
5: 你来看我太好了，
4: 别这么说，
5: 你没走。
4: 海下有水雷，放假48小时。
5: 这真太好了。
4: 是的，有整整2天。你知道，我一夜都在想你，睡也睡不着。
5: 你终于学会了记住我了。
4: 是啊，刚刚学会。妈了，今天我们干什么？
5: 我
4: 由不得你这样了。
5: 这样？
4: 这样犹豫，你不能再犹豫。
5: 不能。
4: 不能。
5: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4: 去跟我结婚。
5: 奥舒阿姨，你疯了吧？
4: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
5: 奥舒阿姨，理智点。
4: 我才不呢。会了解的，用我一生来了解。
5: 奥舒阿姨现在在打仗，因为你快要离开了，因为你绝对必须在2天内度过你整个一生。
4: 我们就结婚吧，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
5: 你怎么这样肯定？
4: 亲爱的，别支支吾吾了，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这样肯定了，知道吗？这样决定了，知道吗？去跟我结婚吧，知道吗？
5: 是，亲爱的。怎么回事，亲爱的？我们去哪儿？
4: 去宣布订婚，回兵营去。
6: 这个符号一眼就能看出来，马。甲骨文中的马保留了动物的基本外形，让人能够一目了然。当然，汉字在发展，马字也是汉字中变化比较巨大的一个。
7: 这个符号一眼就能看出来，马。甲骨文中的马保留了动物的基本外形，让人能够一目了然。当然，汉字在发展，马字也是汉字中变化比较巨大的一个。现代汉字中的马主要定型于秦朝。

0: 当时的撰文，更多的考虑了马的鬃毛和四蹄，也就是这个样子。商代是个比较奇特的文明，商朝人喜欢做生意，他们比较早地意识到马的重要性，因为马可以运输重物到达更远的地方，这相当于今天的长途运输物流配货，真是厉害了。诸多史料都记载了商人的创举，而在之后，商人这个词汇都变成了买卖人的代称，而经商的大道至今在很多地方仍叫做马路。这是古时专为汗血马臀部烙印的铁印，长方形印面铸有汗者二字，足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鞍马的重视程度，不惜花费精力为自己的汗血宝马打上名牌。在古代，马是很特别的存在，它的意义主要还在于军事，其在战争中几乎等同于现在的坦克。很多时候，马的多少基本就意味着战争的胜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霸主经常威胁对手，说自己有多少匹马、多少盔甲，少的一方瞬间就体会到了差距。
1: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啊，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0: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会在衡量实力时自问手头有多少人马。马是如此金贵又重要，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古人神格化了，在很多地方民俗中都保留着马文化的痕迹。古人甚至约定马高六尺称为骄。是的，骄傲这个词也来源于马。哎，你骄傲吗？那得看你身高了啊。超过六尺才有傲的资本。马文化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被人催促时，我们会说：“哎，马上。”约定承诺时，我们会说：“驷马难追。”
2: 时光总是短暂的，今晚声临其境特别专场在一段段震撼人心的配音中落下帷幕。感谢所有的嘉宾用专业与热爱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声音盛宴，感谢每一位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更感谢每一位热爱配音勇于追逐梦想的人。愿我们都能留住这份对声音的热爱，期待下一次的山水相逢。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收看，下一期再会。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a.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
2: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1: 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1: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1: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
2: 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
1: 二本都危险了呀，
2: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你想干嘛？啊，
2: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哎，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2: 是真的吗？是什么？
3: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2: 这是什么？
3: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2: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3: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4: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3: 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找到的。
2: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试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3: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4: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3: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请坚决说不。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

0: 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
1: 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请您帮帮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8: 我就是想不明白，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7: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我可以去。您只需要按照钢到港后当天废钢差价分我两成作为辛苦费就好。

0: 你他妈刚出来知道吗？再进去要重判，你是不是傻？
1: 你知道怎么在里面当上号召吗？知道怎么表现能提前出来吗？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咱们什么都不会，留着干嘛？
0: 你什么什么不会啊？
1: 我不会谈生意，也不会跟那帮老王八蛋打交道，演戏，也没学过会计，我也不认识人，也不会吃饭的时候说话，花好几天才学会。你们别笑话我。
0: 你不是会吐井盖吗？
1: 滚！

0: 喂，你在哪儿？知道，马上过来。我知道在哪儿。
1: 是不是应该坦白从宽啊？我一朋友来了。什么朋友？交谊会那个，喝酒把老大喝丢了那个。
0: 滚蛋，管得着吗？说好了啊，老大那儿别说漏了。

0: 喂，
1: 许半夏吗？
0: 谁啊？
1: 我是秀山村村长，那边滩涂田租不租了？
0: 租，租啊，租啊！
2: 租，你赶紧过来一趟啊！
3: 但你这一年70万，我租不起啊！
2: 见面再说，你赶紧的吧。
0: 你说他们怎么就同意了呢？要我说，这人有时候。

0: 没钱的时候不见得是坏事啊，咱要是钱多没准50万的时候就真租了，一会儿好好谈，只要他们都不过分一切都好商量，反正只要不超过40万咱就成交。之前那几家要我说一定是让他们给吓跑了，也怕咱们跑了所以才同意。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之前的竹杠敲的就是太狠了。干嘛呀，稳着点儿，比我还心急。
1: 他都就死了，死了。
2: 徐老板，你说怎么回事啊？这前两天咱们刚谈完，今天就成这样，这真是缺了大德了。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至少这个地儿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吧？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3: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干的呀？你说话这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有证据你就拿出来，要没有证据你就不要冤枉我们。再说了，如果这些真是我们干的，你叫我们来我们就来啊，我们傻呀？我跟你说，你跟我们说不着这些，你报警吧，你跟警察说去。
1: 县政府已经上报市里了。
3: 你吓唬谁呢？你吓唬谁呢？啊，你不说好几拨人来看这个滩涂吗？好几拨人啊，你怎么不问问他们？你凭什么就指定是我们干的？凭什么？
4: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心太黑，这个就是你的报应。
0: 小陈，
1: 哎，别走！但是他们教我的谈判手段，这片滩涂你们还租不租吧？
2: 租。
1: 啊，好，好，价钱什么的，还有那些个条件，就按你们的来啊。哎，但有一条，这海滩你们得自己花钱清理出来。说话说话呀，说话说话啊！

0: 你是疯了吗？到底想干什么？你知道摊头上的人都说什么吗？说干这事儿的人不得好死，不得往生。
1: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小洋人要来看堆闪，你拿什么给他看？不这么干怎么办？
2: 拿下没有？

0: 拿上，滚！
1: 车队是你们买的，我不要，还给你们。
2: 不要，查到就进去了，要他干嘛？你还想进去是吗？你是嫌自己在里面待的时间不够长吗？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干的这是人事吗？
3: 那是他妈活该！什么东西？20遍、50遍、70，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2: 你给他们教训，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
4: 童小启，你在里边蹲了5年，你是牢饭没吃够吗？
3: 我活该行了吧？我就想吃牢饭，就想回去。
5: 行了。
2: 主意我出到，你上队的扛着，
5: 你再说一遍，
4: 没打够是吧？
5: 你上队，
4: 你
5: 接着打，来，接着打，来啊，来，
3: 别打了，
4: 拦着，来，让他打来。

是我干的，我自己担着，不连累你们，大不了5年、10年，可能也不用那么长，走了。 哎，这回你得来看我啊。

0: 这块滩涂你们还得再加500块钱。
1: 不是，你怎么还来这一套啊？
0: 本来是说好了的，你这么一弄，全村的海田都完了，这个时候再租滩涂，村里人会觉得应该拿这个钱补偿他们。村委会商量的，是要拿这个钱把全村所有的船都大修一下。你们做大生意的，手底下露点儿，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呀。

0: 租金已经谈好了，不要再答应他们别的条件了。咱们这清屋差不多要多花20万，海田补偿又是5万，就这么点钱哪够啊？这答应一就得答应二，回头他们再说谁谁谁家孩子要上学没钱了，你是不是还得逃？咱就是建个堆场成他们村银行了。不明白，对外人那么狠，对自己家兄弟怎么那样？
1: 不明白去死！现在这些废油，估计几年都排不干净。你让我怎么办？你看见那些村民没有？他们就是靠着这片海田过日子的。你们些

0: 样，你让他们怎么过？我除了掏钱，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该干什么？我怎么摆平？你再敢替他说一句话。
1: 对，你说的都对，这事儿啊，是小琪干的不对，但他也不是为了咱们着想，咱现在真的忙起来了，要不让他回来吧，多个帮手。
0: 不行，你有空把他车队的手续给他送过去，让他有点事儿干，有事儿干就不会惹祸了，听见没有？

0: 找我干嘛？
1: 咱玩啊。
0: 玩什么呀？
1: 打游戏玩什么？咱玩会吗？过来，教你。还没问你呢，你怎么进去的呀？
0: 伤害，重伤害。
1: 重伤害？你伤害谁？你怎么伤害的？
2: 看一看羊串，羊串啊！
1: 你不会再进去了吧？
2: 把腰子好了，我请一下。
0: 你住哪儿？还是上次那儿吗？我送你。
1: 我不想回去，在外面待两天，不想上班。
0: 不想上班？刚吃白饭呢。
1: 你不弄一车队吗？带我去看看呗。
0: 什么可看的？没弄好呢。以后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1: 吹牛，吹牛也没关系。你告诉我，我不笑话你。
0: 走，买点东西去。
1: 你还真有一车队，这地儿我能常来吗？
0: 哎，小伟，把这拿件收拾一下，晚上大家吃火锅。
3: 好，好。哎，
0: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高心怡，这名不好听。
0: 叫高总。
4: 高总好。
1: 大家敞开了吃，
5: 谢谢高总。
1: 散了吧，
6: 高总。
1: 你这整的还挺企业文化的。

0: 回来了。
1: 苏医生，哎，你干嘛呢？
0: 等你啊。
1: 等我干嘛呀？
0: 你一会儿没事吧？
1: 没事儿。
0: 太好了，咱们吃饭。
1: 你还带锅？我这有锅啊。
2: 用我自己的锅，温度上我心里有数。首先啊，你爸的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你就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儿，只是有点心律不齐，心血管有点堵塞，你把它交给我没问题。第二呢，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的吗？我看你也挺忙，估计你也顾不上。再说我也不爱在外边吃饭，外边的油不好，肉呢也收拾得不干净，所以就带点菜咱们自己做。你可千万别小看我这双手啊，一把刀出神入化，可以缝1.5毫米的血管。我切的豆腐丝儿，说真的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风就吹跑了。
3: 兄弟们，这第一杯酒呢我敬大家，感谢大家对我通宵期的信任，也啥也没得到，没日没夜的又修车又干活的，你们帮过我，我记着，敬大家啊！
4: 来来来，
5: 老大，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要不是你给兄弟们张罗这么一个活，就我这样的，估计又回去蹲着了。
6: 大实话，

0: 这第二杯啊，我是想跟大家说，往后这车队。
1: 王小姐，
0: 你怎么来了？
1: 这不闻着肉味儿就来了呗。
0: 鼻子还挺灵的。来来来来来，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最好的兄弟程宇宙，大家叫程哥。
2: 程哥，
1: 吓我一跳。坐坐坐坐，
0: 来来来来来，
1: 坐坐，
0: 来来来，吃饭。你们能不能像个人？不好意思啊，干一天活了，饿了，你再等会儿吧。
3: 怎么样，好吃吗？
4: 嗯，好吃。
3: 这个是鲍鳝段，一定要挑新鲜的，筷子一样粗细的是新鲜鳝鱼，抽了骨头，用火候炒出它的脆劲来。这个是大火煮干丝，就是豆腐丝煮金华火腿丝，讲究的是豆香肉香俱全。
4: 嗯，
3: 这个是清蒸狮子头，一定要挑新鲜的荷叶，肉啊一定要一刀一刀的切，千万不能剁，一剁这肉香味就没了。这是龙井虾仁，这道菜啊有点残忍，为了保存它的鲜味，一定要鲜虾活剥。
4: 好吃。看不出来啊，你这手艺这么好，只要是放在古代，那就是御厨级别的。
5: 再给你加点。嗯。
4: 自从我外婆走了以后，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家常菜了。
5: 你是吃外婆干什么的？
4: 这么好吃的菜，咱们喝两杯。
5: 好啊。
6: 这你也会啊？
4: 没点绝活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6: 你这么可爱，一点都不像在外面混的。
4: 把手伸出来，那只。
6: 走
4: 。可爱吗？
6: 可爱可爱可爱。
4: 还可爱？
6: 你手劲儿太大了，你一点都不像你啊。
4: 疼吗？
6: 啊，疼！
4: 疼啊！啊，这说明你有毛病。抓虎口这招，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挨欺负，跟我外公学的。我外公是个老中医，我爸也是老中医。我爸用一味中药的名字给我起的名，半夏，你懂吗？
3: 生半夏，毒。
4: 嗯。环境造人，环境逼人，没有选择。如果你换成是我，估计你连九年义务教育都完不成。
1: 想好之后怎么办了？谢谢。
0: 谢啥呀？
1: 谢你替我扛这雷。
0: 你说废话。谁替你扛雷了？这事儿就是我干的，就得我扛。我要真进去了，你以后还得给我送牢饭呢。谁让咱俩是兄弟呢？我估计啊，他是不会来了。
1: 嗯，胖子让我给你的。
0: 我不要。吃完这顿我们就散了。
1: 别犯浑啊，散了你这帮兄弟怎么办？你为他们想过吗？你得理解他，你现在也有这么多兄弟，他们当中要谁犯了错，你能不生气？胖子身边没别人，就咱们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不能说散就散。人呢，有时候就是愿意发火到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不是吗？胖子让我嘱咐你，第一，司机得挑人好的，讲义气的，不惹事儿。

0: 有活干有饭吃比什么都强。这批车呢，公司先掏钱买了，我们三个人都有股份，你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第二，他知道你讲义气，对人又好，但是就一条，你得记住了，违法的事儿不能做，有毒的东西不能吃，知道吗？不死。胖子为了清污，又多花了20万。那些废油都渗到地底下去了，得把整个地都挖出来，要不然就会渗到海里，污染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那帮村民非得把我们活活撕了。我真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没想到面积会这么大，真是他妈作孽。
1: 这个地方也只能建堆场，否则我也想不出还能做什么用。
2: 已经开始清污了，清理好了就动工。
1: 哎，有一件事儿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非得要15000吨呢？
2: 15000吨就是一个起步，至少我值当跑一趟，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
1: 哼，我借给你钱倒成了你帮我忙了。
2: 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
1: 国际钢价波动这么大，未来的收购合同我可以签，钱我也可以借给你，但是我有三个条件不可以讨论。第一，我有定价权。第二，我借给你的钱不叫借，叫预付款，是你进钢的价格加上运费和税费。至于你的利润，等钢到港之后，根据成色，由我来定。你的看法呢？
2: 我的看法重要吗？
1: 当然不重要。
2: 您都是跟人这么做生意的。
1: 徐总，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处境，是你要跟我借钱。另外呢，既然你挣的是辛苦钱，你多出点力，我就可以少出一点。
2: 奸商。
1: 这个名字我喜欢，比帅哥好听。
2: 那第三呢？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1: 第三就是你这堆场要赶紧建起来，进口的配额和资金我可以提供，但是建堆场的钱我一分都不出，可以吗？
2: 可以，没问题。
1: 那你就把材料都准备齐，到公司来签。

0: 抓紧干啊！哎，徐总，
1: 清屋怎么样了？
0: 地上呢弄干净了，海里呢比较麻烦。

0: 哎，嗯，钱都起床了，你还不起？起来吃早饭。
1: 你不是我昨天晚上干到几点？
0: 不是没睡几个小时呢。你那边怎么样？钱弄到了吗？哪那么容易啊？他让我签那合同，比我上学时候都课本都要厚。
1: 合同签了就行，你别着急。
0: 那我能着急吗？人家说了，堆场建不起来不给钱，那我不是白忙活吗？
1: 反正到桥头自然直啊！哎呀，走一步算一步，不要着急生活。嗯，
2: 这天冷了，你也不能天天在这住着，咱俩轮流换个班吧。
1: 等我闹呢，民工呢，上工地去了，这来来回回多少工人，多不方便。我把这一阵停顿也就行了。咱们说好了吗？等你从国外回来，咱就在这儿盖一大院子。
2: 建三个男人，你一个，我一个，那谁一个？谁呀？
1: 还能有谁啊？肖琪啊！
2: 哎，小心眼儿！你俩能不能歇会儿，别干了？
3: 你不干活，你别说话了啊！你歇着吧你。
2: 你跟打算带着许曼霞一起去？啊，
1: 你也太护着他了。这些怎么说话呢？这孩子跟着我们这些年了，是吧？而且也一直在求我。现在国内的费刚啊，他也不好干，小兄弟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2: 他还不容易？你不知道小杨人借他钱了，咱费了多大劲巴结人家都没用，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
4: 你以为小杨是什么好人呐？就他那霸王条款，哼，也就许文夏这疯丫头，他才敢接受呢。再说了，即便他接到了钱，那给他多少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呀？真是的。
5: 那好吧。
2: 哦，西服、大衣、皮鞋、手绢，师傅，这怎么还有打火机？啊，
4: 狼身火机，那是出国人员啊，标配，
2: 是吗？
4: 你看看，
2: 看看看，哎。
6: 哟嘿，你看这不错，像镀金的似的，这多少钱啊？这个60。
7: 那行了，你给我们一人配一个。哎呦，
6: 那真好，
2: 老邱出钱。
7: 哎呀，谢谢秋哥。
6: 谢谢秋哥。
2: 咱计划计划，到那儿啊，把事儿尽快办完，多在那儿再玩几天。
6: 真的吗？
2: 当然，吃吃喝喝呀，得。
6: 那我就把我行李相机我带上了啊，咱到时候啊。 那好好的走一走，
2: 对呀、啊，
6: 四个郊外的晚上，
2: 深夜花园里，四周静悄悄，树叶摇摇，啥啥啥，会不会啊？
6: 会呀、啊。

0: 平时也没什么朋友，在医院里也只是一些同事。我离过一次婚，我自认为咱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朋友就应该为朋友做点什么事儿，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下午刚取出来的。我就一个弟弟，已经上大学了。我爹妈身体也好着呢，平时也用不上什么钱。你着急用钱，你先拿去。
1: 我着急用钱，但是我也不着急用你的钱。你跟我说，谁告诉你的？
0: 就是你爸，前两天来医院找过我一次。
1: 他怎么又去医院了？
0: 嗨，就是带你那个后妈来做了个体检，我手上不是正好有指标吗？
1: 这个人真是占便宜没够。他还跟你说什么了？聊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北边的人做买卖，还搞工程，就是最近有点缺钱。他还说，跟你在北边那儿做生意那人叫吉尔列夫斯基，是你爸一个海外友人，之前来过一次中国，得了中风，是你爸用针灸把他给治好了。后来经常来中国看你爸，那会儿你还小着呢。
1: 这都是他跟你说的，你信啊？苏医生，我建议你去你们医院挂一个精神科，你好好看看你这脑子，这么相信他说的话，你让他给你扎着针灸，你看他能给你治好吗？哎呀，你把钱收回去吧，我不需要。
0: 你把我当朋友，我也把你当朋友，拿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 我这是跟你客气吗？要真像他说的，他那么厉害，认什么司机？我需要钱，我就找我爸去要了。你收起来吧，我真不用。你在我家吃个饭吧。
0: 那我来做。
1: 你别说，这两天没有吃你的菜，确实有点馋。
0: 你爸说了，你做饭特难吃。
1: 我爸说的话，该信的信，不该信的别信。

0: 慢点吃，
1: 你吃饱。再来一碗。你会不会觉得我吃太多了？不会，
2: 能吃才好呢。最好你把这些都吃了。
1: 我在工地一待待一天，忙起来也不想吃饭。这回来能吃的好点，也是你做菜的手艺太好了。你不是吗？
2: 我吃饱了。
3: 看冰箱里，好多菜不太新鲜了。你得抓紧时间吃啊！
2: 嗯，好。如果你没时间买菜的话，我可以帮你买。如果你不在家，我可以买好了放你们家门口。
3: 嗯，不用了，不用。
2: 你不用推三阻四的，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我也没有恶意。慢点吃，吃快了对胃不好。过几天我回老家，给你带点我们老家的咸鸭蛋，腌的特别好，你煮好了放冰箱，想吃的时候。 就拿一颗出来吃，那个7万块钱你就先收下吧。要不你给我写个借条，你用不上我再拿走。

0: 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1: 这钱你就
2: 谢谢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0: 啊，那个，明天去工地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回台大，照顾好自己。
1: 嗯，好，
0: 那我先走了。

0: 辣椒煸豆角，油烧热，加花椒，把姜和辣椒炸至糊亮，豆角洗净，滤水，用葱花炝锅，扔进热油中，爆炒片刻后，加入两勺酱油，一勺白醋，味精若干，文火收汁后，不停翻炒，收汁完毕后，加盐即可出锅。
1: 您看，这边就是码头，咱们这是堆场，东门、西门，咱们有自己的车队，能保证基本的运输顺畅。这片滩涂我租了30年，等有钱了，咱们慢慢往外扩。
2: 等有钱了，做个大堆场啊！
1: 我可以做工厂啊，原材料就在这附近。
2: 自己做工厂，不嫌累啊？
1: 赚钱嘛。下周第一打好，基本上就能建造雏形了。
2: 但按照现在的工程进度，等你走了，这堆场也建不起来啊。
1: 我抓紧。
2: 抓多紧你也建不起来。什么时候建造堆场，什么时候合同才生效，这事你没忘吧？
1: 我给你保证，等我回来，堆场一定能建起来。
2: 拿什么保证？你一走就是2个多月，这中间要是出什么问题，比如你资金链断了，这事怎么办？
1: 赵总，我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上面了，您那霸王条款，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我全部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着？赵总，等我回来这堆场要是还没建好，那我亲手把废钢一块一块搬到您公司，您看行吗？你有什么条件您说，怎么才能借给我？

0: 你知不知道每天在堆场上帮忙这些司机是谁啊？
1: 那就是肖琪的人，那是他的兄弟，人每天都在这儿免费干活，不然我哪来的钱雇人啊？王子，咱差不多得了，那人犯了错判了刑也有个期限，是不是？
2: 确实是我太冲动，我不懂事，我混蛋，我给你道歉。

0: 清醒的自己。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3: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干的呀？你说话这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有证据你就拿出来，要没有证据你就不要冤枉我们。
4: 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干的这是人事吗？
5: 那是他妈活该，什么东西二十变五十，五十变七十，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4: 你给他们教训，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

按你这工程进度，等你走了，这堆场也弄不起来了。我抓紧，抓多紧，你也干不完啊。什么时候见着堆场，什么时候合同才生效，这事儿你没忘吧？赵总，我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上面了，你那霸王条款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我全部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着？ 赵总，等我回来，这堆场要是还没建好，那我亲手把废钢一块一块搬到您公司，您看行吗？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怎么才能寄给我？

0: 这样吧，你去把堆场的营业执照申请下来，我看到堆场开业，就把钱给你。
1: 行，营业执照我能办下来，那堆场开业，您来捧场吧。
0: 捧不捧场的不重要，还是那句话，看到堆场开业，我给你钱，别忘了，抓紧吧，我走了。

0: 开，开给他们，我来办。
1: 王阿奇，你能不能别看了？你过来陪我选选。
2: 你听的那些我又不懂，自己选呗。
1: 你多听不就懂了吗？你来。
3: 你要选什么，找老板就行了。
4: 喂。啊？什么时候？行，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哎。
1: 谁啊？
4: 管得着吗？
1: 还能有谁呀？不就是那个小陈吗？哎，我发现你俩挺有意思的。你主子不都辞了你吗？你们还在这儿搞地下动作？
3: 怎么说话？我得想想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3: 我老大对厂要开业，我得想想怎么给他庆祝。
5: 辛苦大家。

0: 咱们得继续跟他们做生意，打交道，多接受一下。
1: 各位辛苦，
2: 开业大吉，开业
3: 大吉！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呦，你这太棒了啊！
0: 哎，邱总，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邱总，
5: 恭喜啊！
0: 郭副总，哎，谢谢。
3: 你说你这不声不响的，支了这么大一块地方，这说开业就开业了。哎，你这速度，你这魄力，我真是佩服佩服啊！哎，
0: 行了，你这不是笑话我的吗？
3: 我没笑话你，我说的是真事儿。我都没这魄力，人裘总都说了，你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人今天特意来亲自登门道喜。
4: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5: 真的，
4: 什么都不说了啊，
5: 徐总，恭喜发财，
0: 真的。哎，谢谢裘总、郭副总过来给我捧场。哎，
1: 哎呦，哎呦，谢谢
6: 谢谢谢谢。
4: 这儿有三个包，一个是我的，还一个是阿东的，最后这个呢是吴老大的。好，笑纳笑纳。
0: 客气了客气了。
3: 那要不这样吧，咱们上里头啊，参观参观去，好不好？
4: 参观什么呀？参观？嗯，真不懂假不懂啊？拿出来吧。
3: 不是，我这回头啊，私下我再给。
4: 没带钱是吧？我就是不是没带钱？
5: 哦，有，
3: 不是，动，哎，
4: 甭客气，给你。
0: 真没事，真没事。
3: 我带了，我这个呀。我这是一双人份啊，双人份是这样的，我媳妇儿啊不是跟小许关系好吗？特意让我把这份啊带过来，你得收下啊，得收下得收下，赶紧
4: 收下收下收下。
0: 那你替我谢谢嫂子啊，
3: 必须的。
0: 总之你们能来就是给我面子。
4: 那行了，我这都到了，开始吧。
3: 对，
0: 就再等会儿吧。
3: 还等谁呀？这是
4: 叫啥？
0: 来了。
4: 看，黑牌车，要没他，他哪儿借钱？哎，
0: 赵总，就等你了。
7: 这么大阵仗啊！
4: 赵总，你好，你好，你好。
7: 裘总也在啊？哎，
4: 你好，你好。
3: 赵总，好久不见。
7: 赵总，郭副总，
4: 赵总啊，你这一来啊，这整个堆场马上就蓬荜生辉。你知道人家徐总为什么搞这么大阵仗，弄得这么隆重？关键是为了谢谢你，
8: 裘总，话不能这么说，一码归一码，这堆场啊，还真是人家徐总自己弄出来的，我没出半分钱，也没出半分力。再说了，将来你们的货，不也都得放在这儿吗？所以要谢，还得谢谢人家徐总。走吧，各位都是前辈，你们先上吧。哎呀，
4: 这怎么能行？
0: 里边请。
4: 你先请，你先请。
1: 走，里边请。
4: 这是沾了你的光，知道吧？
7: 不能这么说。哎，
1: 来，各位老总，台上请，我给大家照张相啊。啊，
4: 来吧。你我怎么能谢？你给的礼包大呀。你
0: 先到我家。
3: 一起。
4: 来。你这，
5: 哎呦，不行，我
3: 你是主任。哎，
5: 都不先让了啊。哎，都看我啊。三、二、一。

0: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去趟银行，一会儿就回去。
0: 公司见啊，
1: 慢点赶紧。嗯。
2: 赵总，您不留下吃个饭了？
3: 不了，
4: 你这儿也挺忙的。好意心领了，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等下次吧。
2: 那。行，谢谢赵总，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4: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4: 走了。
2: 慢走啊，赵总。

0: 走，徐总。
1: 哎，顾副总，您还没走呢。
2: 是这样，我呢刚才看了看你的堆场，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资金上有什么问题啊？
1: 嗨，您知道的，堆场的建设嘛，一直都是需要钱的。
2: 是这样啊，我呢有50万的闲钱，想看看您需不需要。大家都是朋友，能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
1: 您的意思是
2: 想吃点利息，放了也是放了。
1: 但是这50万现在不太够，我们这儿目前至少100万。
2: 是100万，那
1: 你要是拿不出来也别勉强。
2: 别，徐总，我努力，不费难。但有一点啊，徐总，这利息你可不能给我少算了。
1: 行，你要是真能拿出100万，那我今晚费刚回来，连本带利还给您。
2: 就这么定
1: 了。那就这么定了。
3: 走吧，办公室写借条。
2: 行，你先请，你先请。
4: 别说啊，郭启东这孙子，100万说拿出来就拿出来，哼，这是坑了这球迷挣多少钱？
1: 你算出来没有？明天得发多少钱？
4: 马上。胖子，咱一会儿吃点什么呀？
1: 有方便的吗？吃方便面。
4: 这是咱们开业，得吃点好的。
1: 哎，就咱俩，凑合吃点得了。
4: 胖子，我郑重跟你聊点事儿啊。
1: 嗯。
4: 你看，这眼瞅着你马上要去进废钢了，这堆场呢也得赶紧建。我真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要不让小青回来，哪怕就短暂的帮两天，行不行？哎，我把他当外人用，我每天给他发工钱。我就不明白了，你这是为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每天在堆场上帮忙这些司机是谁啊？那就是肖琪的人，那是他的兄弟，人每天都在这儿免费干活，不然我哪来的钱雇人啊？胖子，咱差不多得了，那人犯了错判了刑也有个期限，是不是？你看你不让他回来，今天开业拍照我们都少个人，就今天那帮王八蛋有什么意思啊？皮笑肉不笑的，咱堆场开业剪彩就应该是我们三个。哎，胖子，你听，哎，胖子，你去哪儿啊？胖子，胖子。

0: 他们干什么？
1: 你看我干什么？我又不知道。但是这一看就是来给咱贺喜的，咱开门做生意来者就是客，你得接着。
0: 神经病。
2: 江然，
3: 老大好！
2: 还有呢？
3: 恭喜老大，财源滚滚，生意兴隆！
2: 好。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是干什么呀？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老大，这个是我们车队营业后挣的钱。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咱必须得吃个开业饭，对吧？对对对对对，行，忙去吧。好，对啊，吃什么饭啊你？
1: 搬家都得吃饭呢，更别说开业了。
0: 老大，咱这堆产这火就算是烧起来了啊，以后一定会越烧越旺。
1: 对，越烧越旺。
2: 你看你刚刚你还说省钱呢，你这顿饭一分钱不花。我去帮忙去啊，
3: 野猫，走，跟我帮忙去。
4: 干嘛？
0: 帮忙。
1: 跟我过来一趟。
0: 啊。
1: 这
0: 帮忙去。
2: 老大，放哪儿啊？
3: 放地上吧。
0: 哦。 看的还是挺喜庆的啊。

0: 老大，我真知道错了。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打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生气了。知道你因为这事儿花了不少钱，安抚这个安抚那个，确实是我太冲动，我不懂事，我混蛋，我给你道歉。
1: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了，大家都得按规矩办事儿。你不能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事儿，我也不能老护着你。这不是我原不原谅你的事儿，是我自己也心里也过不去。

0: 你不信，你要么你再打两下。打什么？你车队怎么样了？好着呢，每天拉布昂的活。啊，那女孩是谁呀？这边。一个朋友。叫什么？野猫。野猫？啊。我问你叫什么？哦，叫高心怡。是不是之前老给你打电话的女孩？她为什么老黏着你啊？
1: 他说他跟他妈老吵架，然后就跑出来了，就没地儿去，就来投奔我了。我不也想着干点好事吗？
2: 别给我没提醒你啊！人一个女孩跟着你天天在车队里混，
0: 对人家好点儿。
1: 行，我知道了，咱吃饭都安排好了，走走走，一会儿让人挂起来。
2: 行行，我知道了，知道。
0: 老大，这大喜日子得说两句了，啊！对对对，说两句。兄弟们，停一下，让老大说两句。来，兄弟们，队场总算是建起来了。我知道，这里面都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有什么对不住各位的，我在这里向你们赔个不是，跟你们道个歉。 希望大家互相理解啊！未来我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了，咱们规模越来越大了，我保证，在公司里，咱们以后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咱们一起发大财！
3: 好。

0: 124，你点一下啊。
1: 嗯，好了。
2: 下一个赵宗贤。
3: 是这样。
2: 120。
4: 哎，兄弟，发了多少？发了多少？
3: 哎，发不了了，晚上我请客啊。
4: 好嘞，晚上喝酒。
0: 下一个，
2: 李广庆。
0: 李广庆。125，点一下啊！
2: 哎，下一个，
0: 下一个，
2: 高进喜，
0: 来，
2: 100，
0: 100，
2: 签个字儿，哟，高会长啊，你怎么来这儿了？
5: 你是许半夏吧？
2: 是，
5: 我查过你。小公司，倒腾废钢铁的，童潇琪呢？
2: 啊？您找童潇琪？
5: 刑满释放人员，你的手下童潇琪去哪儿了？
2: 他今天不在这儿。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是他领导。
5: 你是他领导是吧？
2: 啊。
5: 那他去哪儿了？
2: 他平时都在车队，车队也不在这儿。
5: 走，去车队。还不像话了！你们员工不学习不上进，你这领导是怎么当的？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告诉你，负不起。
4: 你
2: 哎，高会长，他是惹到您了吗？还是他又惹什么事儿了？
5: 走不走？
4: 快住！
6: 别急呀！
4: 快！
6: 那。
3: 哎呀，有没有
4: 炸你？
3: 有没有？
4: 啊，
3: 撒开！
4: 有没有？
3: 叫我！
4: 有！
3: 别！哪有那么精彩？
4: 铁总，快赶紧的！
3: 不是你要
4: 就你的技术，
3: 起来！
2: 快起！
7: 呀，老大，
8: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跟你说了吗？别给我惹事儿！我要出差了，别给我惹事儿！你干什么呢？不好好干活。没干嘛呀，就打打牌。
1: 我要是不认得人家，报警了，你知道吗？
2: 他妈也太凶了吧！
3: 你为什么不上班？
2: 马旭跟他妈解释一下。
0: 你给我滚！公司里进来打了几次电话来问？为什么不上班？
2: 你知道他妈是谁吗？
1: 谁呀？
0: 省重工业发展委员会的副会长。
1: 干嘛的？
0: 你为什么不说？
2: 我靠他吃饭，人家要是不高兴，分分钟给我捏死。
0: 他妈，你惹不起，我也惹不起。
1: 回答他了。
0: 我就是不想去，不行吗？那安排一个礼拜的活，我一上午就干完了，剩余的时间我就坐着发呆。你是让我混吃等死吗？一点意思都没有。
2: 你想要什么意思？你惹谁不行？你惹他闺女，
0: 这
2: 我也不知道啊。
0: 做人得公道。
2: 他也没说他妈是干嘛的，也没说他住哪儿。
0: 再说了，这不是我招的他，人离家出走投奔我，我不能不讲义气把人丢在……每
2: 个人都要工作，都要干活。你知道你这份工作有多难得吗？多少人打破脑袋都得不到这一份工作，你怎么不珍惜呢？你这孩子，
0: 正好，谁爱干谁干，我不想干。
2: 你
0: 想干什么？
1: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不想这么继续下去了，我就废了。
2: 你大牌不废啊！他妈也太凶了。
0: 这脾气跟你有的比啊！对不起，对不起。你存心想气死我！给你轻点，别打了，不错了。你一个女孩子家，你都不回家了，你晚上都去哪儿了？外公外婆睡不着觉，问我你身上有没有钱。你都吃了些什么？你会不会冷？ 爷爷奶奶都打电话问我，说高欣怡去哪儿了？你让妈妈怎么回答？

0: 跳舞的，
1: 有点意思。哎，我让下去看，你先让着去，先得活动活动，啊！
2: 快点吧，赶紧吧！不是，我先打个电话。
1: 哎，谢谢爷爷，
0: 全是人，来吧啊！
1: 脚下吧，
3: 干嘛呢？
1: 不是，这是做表呗。
2: 来，
1: 做个活动。
2: 苹果，橙子，
1: 什么来着？这是
2: 什么？芹菜还是做表？那是要水果的吗？
4: 说太好了，你挣了我多少？你们先生上车，来，你给我多少？我几句话跟你说。
5: 怎么了？
4: 桌上啊，人太多，说话不方便。那个我们啊，又商量了一下，你呢，还是5000吨。好。
5: 为什么呀？吴总，您都答应我了，我这1.5万的汇票都已经准备好了。
4: 那就更不行了呀，配额只有这么多，你要多了，等于占了别人的了，不用说我就知道。 这钱肯定是小羊儿借你的吧？
5: 这是外星人借给我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啊？
4: 怎么就没关系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这么一干，你就成了小羊儿跑腿的了，定价权是在他的手里。我就算给你80万吨，你保证你能赚到钱吗？啊？
5: 我没有说你出卖我们、背叛我们，这就够意思了。行了，你也别捣乱了，就5000吨。
4: 吴总，您一直都说老大，
5: 从我入行起，您就一直照顾着我。 我个人做生意做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能帮帮我呢？这次你说您都把我带过来了，对吧？我相信您刚才说的那些肯定不是您的想法，都是裘必邓他们的主意吧？他们说的您还真信呀？他们就是要面子，就怕我买的比他们多，您不能听他们的吧？我知道您是最公正的，您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你跟我说说，我就听您的。老大。
4: 大哥，我说实话，他们的意见我也同意。小徐啊，你真的不要太天真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行当里，是不是我们干的时间比你时间长？为什么我就找小羊人要定金，一分钱他不给我，一下子给了你这么多？那他就是觉得你傻呀。
6: 你不要以为给你钱的他就是好人，听老大哥一句劝，表面上的坏人，咱们不怕，就怕这种道貌岸然、暗地里使劲的人。听话，咱是一伙的。吴总，
7: Cheers.
6: Cheers.
7: We wish you good luck for your new business.
6: Okay, thank you. Excuse me.
7: No problem.
6: Okay.
8: 好几天没你动静了，我盘算着应该快出境了吧。

0: 我叫二连浩特，凌晨两点火车才发车呢。
1: 你一个人出门带那么多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你放心，我就是死在外边，我也会把钱还给你的。
1: 这话说的，
2: 听我的啊，不管是钱配额有任何问题，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好。
0: 他们现在不让我买那么多。
1: 不让你多买。
2: 你这样啊，你就跟他们说你代表我，
1: 跟你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把我的原话告诉他们。
0: 嗯，行，我知道了。

0: 去，宁，赶紧先把这药服了，好吧？哎，不行，太烫，待会儿。哎，小旭一个人在那儿完了。
1: 要我说呀，咱是不是有点过了？毕竟是一女孩子，她能承受得了吗？要不说当初啊，真是不应该带他来，要不然不会那么打架，现在都这么尴尬。
2: 有什么过的呀？对不对？这可不是在滨海，这是在外边，大家就该团结。你别跟那儿说风凉话，我觉得吴老大做的没错。
0: 勾勾，
2: 要这样。
1: 我没说谁对谁错，我也没说吴总，我就说这事儿咱是不是能够讲究点方式跟方法？
3: 你什么意思？怎么讲究？你怎么不讲究方式方法呀？让我做这恶人去？哎呦，缺了多少回了，没完没了。
2: 我跟你说，这你要真想当这好人，其实特简单，你把你的份额让给他们就完了。
1: 我怎么还堵不住你嘴呢？我
2: 什么什么什么？
3: 那个啥，
2: 打个啥不要？
1: 思雪，思雪，哎，你过来替我打一把，我上个厕所去。
3: 来，小雪，

0: 怎么了？这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
1: 你们说的我都听着了。
0: 我们瞎聊天呢，你别往心里去啊。主要是咱对接这关系啊，那不是吴总的关系吗？咱们这怎么着也得听他的，咱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别让大家伙儿心里都不痛快，好不好？那个怎么的事儿就算过去了，别再提了啊。
1: 要不把你那个配额分给我点吧。
0: 你要这么聊天的话，以后我不帮你了啊。过去了行不行？
1: 你说过去就过去了，知道什么呀你？到那儿再说吧。
0: 哎，我说，小雪，你。
2: 高新一在你这儿吗？
3: 被你抓回去了吗？
2: 我再问你一遍。
3: 没有。
2: 他会去哪儿？我现在就喜欢跟你们这些小流氓混在一起。
3: 不是你找女儿老上我这儿干嘛呀？
2: 你把高新一藏哪儿了？高新一！
4: 你干嘛呀？
5: 找谁啊？
0: 怎么
3: 了？人不在，你赶紧走吧。
2: 警告你，你离他远点儿。你是一个蹲过监狱的人，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要搅和到我们的生活来。你不是一路人。
4: 那啥意思啊？瞧不起人是吧？
0: 行了，穿衣服。
4: 干嘛呀？
0: 找人。

小伟，你带几个人去音像店，你们几个去书店，快。

进去找。

0: 行了，你们俩回去吧，告诉兄弟们人找到了。
1: 嗯，好。

0: 巧啊，巧吗？找你一天了。哎，你知不知道，你妈又上我那找你去了？你妈来找我要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太不仗义了，这什么意思啊？你好歹跟我说一声，搞得我像个傻子一样，莫名其妙挨顿骂。 说实话，我一直找你，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我要找不到你，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1: 行了，我本来是想去找你的，可我一想我妈肯定要奔你那儿去，我就不想去了。我也没给你打电话。再说，不就骂你两句吗？骂你两句怎么了？生气？
2: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三天两头离家出走，又怎么了？我辞职了，这回是真的。
3: 小琴跟你说啊，条件有点简陋，你就凑合一晚吧。
2: 说你离家出走就算了，还不带身份证。
1: 这是常识，出门怎么能不带呢？你说今天你要没我，你怎么办？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叨叨一路了，我知道了，下次肯定带。我睡哪儿啊？
2: 要么你睡我屋，我睡沙发。<笑>
1: 我睡你屋不好吧？我睡你床算怎么回事啊？我睡沙发吧，凑合一晚上。
2: 行了，你爱睡哪儿睡哪儿。
1: 陪我聊会儿天儿。
2: 你说你辞职就辞职吧。

0: 干嘛离家出走啊？
1: 那工作是我妈安排的，明白吗？
0: 你妈安排的怎么了？什么工作？
1: 国际贸易。
0: 那应该挺好的吧？不会是不会干吧？
1: 你瞧不起谁呢？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不会干跟不想干两码事儿。
0: 为什么不想干？
1: 我每天一去上班，那一张张的脸就好像我妈站在我后面一样，你说那工作我该怎么做呢？再说了，他们那代人也就那样了，我再去他给我安排的地方上班，我最多也就他那样了。不是说他们不好啊，我就是说呗，我都能看到我20年后什么样了，你说有劲吗？要换你，你愿意吗？
0: 愿意啊。这有工作不挺好的吗？还稳定，还国际什么的，是吧？
1: 你去，你给我拿床被子，快去。

0: 这笔生意多亏了妮娜，妮娜她爸，私下答应要跟我做这笔生意的，所以我才能弄到这么低的价格呀。因为她不能从公司的账上走，我跟她爸也是软磨硬泡了好几回，才弄了这么多的杠。所以这事儿大伙回去之后，还得帮我保密。
1: 我就说没这好事儿吧，现在倒好，说打水漂打水漂的，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
3: 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哇，
4: 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5: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
4: 我也是第一次来。哦，
6: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
3: 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
6: 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您来带着我们。好。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4: 哇塞，很漂亮啊。
3: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4: 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3: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4: 对，
3: 房间呢？卧室呢？
4: 这边。
3: 瞧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嗯，很用心。
4: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6: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0: 我们来到了茶园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很漂亮。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
1: 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0: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1: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
2: 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9: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5: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

0: 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1: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的，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好久不见，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0,000小时。特斯拉 FSD V14 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000小时。那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叫环境式的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
0: 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1: 那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0: 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1: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有强大的大脑和有趣的灵魂，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
0: AI 不仅是算法、算力、数据，也是能走进工厂、仓库、酒店，甚至是家里的具身智能。商汤科技这家从计算机视觉起家的 AI 头部企业，正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如何让机器理解物理世界，像人一样行动、记忆、共情。本期自贸家对话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探讨当海南自贸港遇上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这片热土能否成为通往全球的机器人渡口。海南现在封关运作是一个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政策的利好，您在这里面看到什么样的机会了吗？
1: 具身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些机会啊。具身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人工智能也好，还有具身也好，它实际上是能够去出海，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立足点吧。封关以后啊，其实是给出海啊，这个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些产业链的这些引进啊提供的一些机会。跨区域啊，这些数据，它的这些交换，目前来说还有一定的这种限制吧。那么在这块也可以做先行先试，能够在这方面做出。

0: 海南呢也刚刚发布了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这里面有四大特色的 AI 产业聚集区，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医疗健康、深海科技、南帆种业，还有基础技术和应用创新。以您的眼光来看，您觉得这些板块里面哪一个是最有可能跟 AI 结合，有新的动向能出来？
1: 我觉得这里面含其实可能都是有一些机会，大模型的这些问诊，医疗的辅助啊，包括这些跟一些生物制药啊，把大模型 AI 用到生物制药方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尝试啊。像我知道像海南咱们也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产业，光伏啊，还有这些，它实际上是在一些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这些情况下。这种是高盐啊、腐蚀啊、高温啊，这些情况下，那么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可以做巡检。当然，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科技啊，对吧？这些智能制造啊，这些方面，其实本身跟人工智能、矩阵智能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契合的。零售啊，这些这个贸易啊，像矩阵它最先落地的一些场景，可能也包括一些仓储啊、零售。这些方面吧。
0: 是的，实际上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的。
1: 对。
0: 那从您专业的视角来看，它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因为机器人进行规模化的量产应用，最早的就是这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我们说能够去做跳舞啊、打拳啊这种表演性质的实际上是过去几年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0: 这是一种行业的共识吗？是我们应该先从这个领域着手来做一些应用？
1: 这是行业的一个共识这里面是归功于硬件的发展，还有硬控控制它的这个在近几年的这个发展。但是大家的对机器人的期待无人零售这些仓储整理房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期待机器人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对机器人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0: 它是在它的算力上面，在它的智能化上面，还是在它的那种对信息综合处理的复杂程度上面，还是难点是在这儿吗？
1: 主要是我们这个大脑不够这也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些研究的方法范式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大脑一个就是模型，一个是数据嘛所以之前的话我们对数据的采集呢以真机为主就是我们在各地建了很多这种实验室或者是实训场，让人操纵这些机器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任务然后呢通过这个里面去积累数据。那这个特点呢就是第一，它积累数据的效率就特别低。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那10万小时多还是少呢？就有一个对比，大家知道这个自动驾驶，特斯拉 FSD V14 去年年底发布出来的，它公布出来的一个细节是，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从来的一天是400万小时，相比来说，机器人来说，矩阵智能来说，还是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任务。我们历史上积累出来的才是10万小时，所以这种方式，积累数据，它是远远达不到我们将来对这个矩阵智能的一个要求的。另外的话，它不是在一个真实的生产生活环境当中采集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人在操纵机器人是表演出来的。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去年就叫环境式的采集环境式采集里面就是我们让这个人身上带一些传感器，比如说第一视角的这些摄像头戴上一些有力触觉的手套周围再架设一些这个摄像头，那么人在他在真实的生产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工人师傅保健

0: 阿姨，这个这些家政，她做的这个时候的话，带上这套设备，她一边工作一边采集这个数据，这样的话，她就能够批量的这个规模化啊，几千人、上万人，她都是可以带着这些采集设备去进行采集，她这个数据量，她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因为她是学的是人嘛，她不限定于特定的机器人的型号啊，所以就有比较好的这个通用性。
1: 它的场景更丰富了，采集的速度也被加速了。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模型啊，原来这个模型我们叫做 VLA， 所谓 VLA 它所谓就是说，机器人看到的就是 V 就是视觉 ，L 就是对它的语言就是指令，你让它干什么事儿，它根据看到的你给它的指令呢，它直接有这个 action 啊，有行动，是这个行动是反映在什么呢？就是它。机器上各个零部件的那些参数的输出啊，就这些的话，它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周围的物理环境、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跟机器人的这个物理的本体是强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就换了一个研究的思路，我们叫做世界模型啊，就是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呢，它能够去驱动很多不同类型的真机的本体，就具备非常好的通用性啊。所以今天呢这个研究范式它就变成了说，我们环境式的素材加上世界模型，这个新的这个研究速度，它就能够大大加快我们具身智能的大脑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就能够期待着我们在机器人的领域就能够实现这个 ChatGPT 时刻。
1: 大小机器人是刚刚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且商业化的开悟世界模型3.0，要解决这种行业的数据荒啊这样的一些难题。因为海南也正在通过自由贸易港这个探索这个数据的有序流动。您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0: 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场景可以开放出来。这里面那些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我觉得这里面，都是有很大的、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而且机器人呢，它的率先落地的就是这些场景，它进入到这些场景呢，其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在国内啊各地，政府也都是在建环境式素材的基地，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啊。另外，今天呢，我看咱们海南也是，因为它作为自由贸易港，它跟很多的就是其他的国家，交往是非常的密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1: 而且是86国免签，入境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第一个是他们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海南去看我们在各个场景里面是怎么进行数据的采集，机器人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另外，结合他们的这个场景啊，把我们现在这套体系能够去引入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里，这些场景里面进行推广，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1: 如果说在海南这个不同的行业里面选一个场景来作为这个具身机器人的一个首秀的话，您觉得哪个场景是您最希望看到的？
0: 我可能先找到这个物流和仓储的这种场景，因为这个里面它相对来说标准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替代人力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发挥我们机器人它的这个价值和作用吧。无论是这个生产制造还是我们的这些数据啊、大脑啊这些是方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今天中国的这个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这个体系化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场景落地也非常快，那下来的机器人的出海啊，我们到这个输送到各个国家去，尤其是像这个东南亚是吧？那么这里面的话，有以海南作为一个中转的一个基地啊，无论生产制造啊，还有这个物流的转运啊，更加方便快捷啊，在这块的话，其实能够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机器人是未来这个几十万亿这样的大的赛道，可能而且它跟各个垂直领域结合都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就可以值得投入去发挥它的作用。

0: 公共场合请不要乱丢垃圾。
1: 大家都讲到就是机器人走到 2C、然后走到家庭可能是10年、左右的一个事情。
2: 对，
1: 您觉得当这种具身机器人它充分的发展之后，不管是海南建设智慧海南，或者是说在未来更多场景的应用里面，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那样的一个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2: 首先呢，就是10年以后，我想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应该是首先在各个垂直领域得到了一些广泛的验证，它的安全性、可靠性、一致性，这些的话，大家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开始进入的一定是一些这种 to B 的这些场景，刚刚一些垂直领域，相应的话，我们就有一些这种伦理法律法规这些相关的一些配套。但是这个里面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因为家庭里面我们期待的每一个人的未来的孩子年轻人他都是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去伴随他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但是能够帮你去做各种事情，而且能够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能够跟你有共同成长的经历这个里面他有记忆所以能够形成更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1: 所以在您看来，您也是赋予了具身机器人以情感和灵魂的是吗？
2: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让它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就有一个更强的大脑让它能够情感和灵魂这里面就要叫做有趣的灵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在数字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智能体像这个 Open Cloud 的这个龙虾是吧，不单单是单一的一个具身的机器人去完成，而是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一个协同。而且龙虾呢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能够形成记忆的。当我们很多机器人在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各种空间里进行这个移动的时候，探索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些记忆呢能够去传给其他的机器人所以未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在具身的引导下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是从我们的数字空间走上物理空间从我们这些数字的员工到物理的执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和打通。
1: 那对于现在从小可能5岁6岁就生活在可以使用 AI 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和小孩来说，
2: 对
1: 他们的教育成长对 AI 的使用您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是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2: 就是新的一代的话，他跟他一生下来，那么跟人工智能的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这种交互方式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不说新的一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的这些工程师现在他要学会使用各种的 AI 工具使用 AI 工具的话，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学会去跟 AI 的交流，就表达出来你的这个你的需要让AI 给你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这种它是人和机器这种一种交互方式的这样的改变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我们很多时候还用手机是用电脑对吧，那将来这个尤其是 Open Cloud 出现以后的话可能改变了我们这些交互的方式，我们可能直接就是跟它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么在新的一代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开始它就有这个机器人跟它相伴，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有记忆的它不光是一个问答它得能够理解你成长的经历过程中当中发生的事情，它对你来说它就有唯一性和这个特殊性，那就建立很强的这个情感的连接，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他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机器人呢他的这个记忆可以是传承永存的就当人的是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这些他的这个记忆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那将来的话就变成了人和人，人和机器，机器和机器之间的连接。对，那在这里面的话对这个人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些技能要求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今天呢

0: 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也是说机器人替代了人的很多的工作，这些组织形态也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革。
1: 艺人公司
0: 对 AI 的现在叫做 AI 的原生组织就是原来的话可能是几千人对吧，上万人的这样的这个公司，它通过流程啊组织啊把它统一的管理，那每个人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庞大体系的一个螺丝钉是吧。但新兴的这个企业它可能是规模是非常小的，那每个人它里面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少数的这个团队他们是共享上下文共享信息信息的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完全是透明的，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它的效率包括这个创新，你可以想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息所有都汇到一个人的脑子里，它的创新是非常容易的，你找100个人让大家创新一个新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的后面的话它的这些组织的形态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人的这些要求可能有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工作，比如说Junior的这些工作，很快的都是被机器所替代了。那上面的话就是人是怎么更好的更加全面的使用这些机器人和这方面的这些工具。那我们回顾以前，以前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可能都是父母都是在工厂里进行工作的时候，对吧？那后来有了电脑，很多人他就要从工厂就是进入到这个，到公司里面，有了白领，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巨大的变化的。
1: 当人给机器人一个非常简单的指令，它就能给出很丰富的回答，甚至很有创造性的时候，而且是搜集了很多的数据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那您觉得人未来和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力的差别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一个是呢，人要变得更加全面他所以很关键就是说机器人会给你更多各样的答案，但是你自己要能够去识别，在这里面有的答案是不对的你要识别出哪些答案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去提出好的问题综合的这些信息能够去利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也好还有大模型也好加快它的迭代。
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3: 我吃不下了，你吃。
2: 别浪费啊，鲁家来。
3: 鲁家，
2: 鲁家，
3: 鲁家，鲁家，鲁家。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这一赛段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比赛当中呢，来自日本的球员金子屈大是连续三轮打出了65杆的稳健成绩，这三轮下来呢，每轮都是6秒1 bogey。在三轮过后，跟里卡多·戈维亚来自葡萄牙的球员一块取得了并列领先。那金子屈大也是上一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在这个赛季23岁的他12次出场，已经有10次获得了比赛的晋级。那里卡多·戈维亚在50岁等刚出发的时候呢，还落后3杆，但是他凭借一个开局的4连鸟，很快就冲上了领先榜，并且在转场之后的11和14洞啊，在整个赛场稍显难度要高一些的这个后9洞，又是增添了2只小鸟，打出0 bogey 的63杆。那中国球员周彦涵在第三轮的表现也是不错啊，全天下来是5鸟0 bogey， 来到了单独第3的位置。那在决赛轮也是从最后一组出发，因为决赛轮的天气呢，预报会显示比赛有这个雷电天气啊，并且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确实是中断了1多小时，因此也是为了缩减这个比赛的时长，由2人1组出发改为了3人1组。施泰因莱辛纳，这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一位球员，领先组转场来到第10洞，里卡多·戈维亚的开球，563码的5杆洞10号洞。整个球场也是为了迎接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啊，对于球场进行了很多的调整，新增了6个发球台，而原本的72杆的标准杆设置被缩减到了70杆，因为这个球场的长度啊并不是很长。那对于前后九的这个顺序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对调。现在前九呢，相对的地势要平坦一些，球道和果岭的面积也会大一些，难度相对的要低一些。而在后九呢，完全是一个沿着山地一路向上爬的这么一个那个态势。而同时呢，球道也收窄，果岭面积变小，两侧的这个长草的长度和密度啊都增大了，整个后九对于球员来说啊，考验会陡然的拔高一个层次。这边卢腾11洞的开球也是偏到了右侧。在整个后九啊，尽管开球的惩罚对于击球线路上的这个视野影响不大，但是长草依旧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边7号洞，决赛轮也是采取了双边开球的这个调整啊，加快比赛的进度。意大利球员德雷奥在昨天的第3轮也是一度冲到了领先榜的领先位置，现在的领先榜里卡多·戈维亚-16的成绩单独领先。本土的球星施泰因莱辛纳、本德·维斯伯格两位奥地利球员，以及荷兰的朱策·卢腾和日本球员金子屈大是排在并列的第2位，都是落后1杆。丹尼尔·希利尔差了一点点。这是全场人气最高的奥地利本土球星塞普·斯特拉卡，也是本场赛事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世界排名在第18位，常年征战美巡赛，拥有4个美巡赛的冠军头衔，并且有2次莱德杯的参赛经历。来看维斯伯格这边的杀空球，非常棒啊！这种就怕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来看施泰因莱辛纳，16洞啊，也是这个球场的签名洞，球场有一个绰号叫“捕鼠夹”。这洞开球需要去越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沟壑，从视觉上很有冲击力和挑战性。这边金子屈大

244码的第二杆。稍微过了一点，问题不大，被长草挡在了国岭环上。图腾国岭后方的回切，哎呦，看着直接冲着旗杆去啊，稍微差了一点点。这场赛事的总奖金是275万美元，那也是这个球场，奥地利的蒂罗尔州的基茨比尔球场的第一次来承办欧巡赛的赛事。那整个这个球场的区域附近啊，环抱着沿着这个阿尔卑斯山脉，总共是分布了16个球场，而且品质都还不错。那在夏季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徒步跟山地自行车运动的圣地，而到了冬天，这里又是滑雪的圣地。整个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带啊，雪场的质量都很高，而这个地方的这个雪场呢，是整个奥地利被评为是最佳的滑雪度假村。威斯伯格是一动回推的帕，没问题。今天9洞下来还是不错啊，4个鸟0 bogey。贝罗来到13洞，差一点点。金子虚大的第三杆，很小心啊，但是力道就变得不够了。来看斯特拉卡，瞄一个左线，左至右的下坡推，来看戈维亚，差了一点。维斯伯格职业生涯拿到过9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在前九的第6洞啊，6、7、8连续的3连鸟，让他一下子也来到了冲击冠军的行列当中。13洞这边走右线，德雷奥。来看卢腾，前9洞有3只 birdie。线抓的不够。10号洞，金子虚大，一个不容错过的小鸟推进，再次回到榜首位置。金子虚大也是在上场比赛速递奥公开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二名。戈维亚今天第3只 birdie。威斯伯格12洞公国岭还剩142码。好球。斯特拉卡保帕推非常的干净利落。来看布兰特，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啊。看来今天发挥的很不错啊，在前面的3轮并没有在领先榜前列的位置看到过这位美国球员。图腾12洞108码到旗杆。18洞这边，德国球员施耐德，哎呦，可惜了啊！收官的这只 birdie 在洞杯口转了一圈出来了。

地道稍微大了一点。67杆完赛，负11的总成绩。斯特拉卡17洞，哦，开球偏到左边去了。那17洞呢，也是本周下来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14洞贝罗的小鸟推。今天4个 birdie， 10个 par， 没有 bogey 出现。15洞，丹尼尔·希利尔。

卢腾，嗯，差一点。安德鲁·约翰斯顿，这位赛事前两轮的领先者，是宋公国岭，稍微短了一点，恰好卡在了长草当中。十二栋威斯伯格，十四栋秋道这边，意大利的德雷奥。

0: 来看金子虚大功过令的一杆，还剩190码。这次直接偏到了左边。尼卡罗戈维亚，球也是在长草当中。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比赛来到奥地利，奥地利呢是处在欧洲中部的内陆地区，面积不大，8.39万平方公里，人口900万。首都维也纳被誉为是世界音乐之都，是莫扎特、舒伯特等等的音乐大师的创作摇篮。那奥地利的萨尔茨堡是莫扎特的诞生地，也是奥地利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那比赛的这个地方呢，蒂罗尔州基斯比厄尔呢，是在奥地利的中西部，被誉为是阿尔卑斯山脉的珍珠，这是一个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小镇。那整个基斯比厄尔呢，它是处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环抱当中啊，周边的几个机场，最远的慕尼黑机场到这里也只有180公里，应该说交通非常的便利。小镇的规模不大，主要的景观呢靠步行都是可以到达的。那在小镇的老城区部分也是保留有中世纪的石板路和那些色彩斑斓的古建筑。那羚羊是当地的标志性的动物啊，刚才的宣传片当中也是出现过，在整个包括球场的周边，在

山坡半山腰高处啊，经常可以看到。那这里核心的一个山体吉斯比尔山，海拔差不多是2000米。到了冬天的时候呢，除了常规的滑雪啊，这里的速降滑雪也是一大热门运动。包括这个球场，它的海拔差不多在800米左右，旁边是伴有一个非常大的湖，因此呢，这里的旅游体验呢也包括了湖景的风光。同时呢，在沿着这个湖包括山脉呢，有120多种的花卉，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是高山花园。还是继续的回到比赛当中，现在第四轮的比赛已经是接近尾声，这边斯特拉卡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从15洞开始啊，整个后面的4洞便能够完整的欣赏到阿尔卑斯山脉雄壮的景观。这边里卡多戈维亚11洞长距离的小鸟推

今天的第五只 birdie 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格维亚的宝帕推，这推没在线上，而且力道也大了很多。本周的第六个 bogey， 来看卢腾，秒一个很大的右线，这是一个斜下坡。十八洞，大伊南希娜。这个果岭的前方是一片湖泊啊，我今天插的旗杆位也还好，没有插的太过于靠前，今天插了一个右旗。但是十八洞的这个长草啊，特别的茂密，球一旦陷进去啊，基本上就看不到球了。来看斯特拉卡，今天的标位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前面17洞只有14洞是做到了标准杆上，但收官洞这一杆不错啊，极其的有机会在这里抓到收官的小鸟。13洞威斯伯格，右至左的线，稍大了一点。来看史黛因莱西娜。果岭右前的回切，好，来看金子区大十二洞公果岭，他的这个挥杆的动作啊，仔细看的话还是有点意思啊，跟其他球员并不是特别的相似，也是他自己独有的这个动作。格维亚这杆打短了，来看斯特拉卡收官的小鸟推，可惜了，稍微差了一点点。67杆的成绩，四轮下67、66、68和67，总成绩是-12。这边塔因莱西娜也是没有能够推进。今天是总共打出了两波的小鸟的高潮，第二洞开始的2、3、4三连鸟，然后90、11又是一个三连鸟。十二洞格维亚的上坡推，稍微靠右了一点。来看布兰特14洞，公果岭的这杆。

一点点的小的左线，没问题，抓到。成绩来到负十七，升到了单独领先。格维亚在前十洞结束之后呢，也是一度来到过负十七。帕三的十三洞207码，前三轮的这一洞啊都没有抓到过小鸟。嗯，好的，漂亮，稳稳的停在了旗杆的前方。韦斯伯格，国领环上的长推，好球，直接推进洞。本周比赛，尤其在后两轮的表现都是非常的抢眼，今天也是五鸟零 bogey。格兰特十四洞，周彦涵十三洞，嗯，还不错，

同样是三栋，来看里卡多戈维亚。直接打穿了果岭。你看约翰斯顿，十六栋，有辣好球。这位英格兰球员啊，也是极具人气，绰号牛肉面，在过去的三年一度受困于手指的伤势，他的拇指韧带被完全撕裂了，而且呢，因为误诊啊，整整是耽误了三年。这三年时间，总共只参加了17场比赛，还是凭借着医疗豁免，

不厌寒十三洞球速很快啊，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 birdie。尽管现在名次是有一些下滑，但是对于刚满十八岁的他来说呢，我们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已经是非常令人欣喜了。来看韦斯伯格，还剩160码。亲自区大，有一次抓鸟的好机会，又抓到了-18。曼维尔·阿尔维拉。布兰特还剩154码到旗杆。好球，稳稳停在旗杆右侧。贝罗的第三打。

嗯，没问题。今天总共是五只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来看十五栋炉腾这边，十八栋这边，叙利亚。

没错过十五栋。一点点左线，这是上坡，力道没推够。十七栋，德雷奥这一杆打到后方一点点的回滚，梅斯伯格保帕推，还剩143码到旗杆。贝罗来到了收官的第十八洞，今天目前单轮是负五的成绩。里卡多·戈维亚十四洞球到龚国岭，还剩129码。格兰特来到帕三的十六洞，好球。梅斯伯格前三轮在这洞的成绩啊，并不是很理想，有两轮在这里呢都吞下了 bogey， 这杆也是稍微短了一点。从这个角度很明显看到，国岭是一个斜上坡。包括整个后九一路走上去，相当于都在沿着这个山脉啊进行一个登高。后九已经是有三个小鸟了，里卡多·戈维亚，差一点点，可惜了。力道没推够啊，只差了一点点。来看韦斯伯格这一洞啊，看着很像，哎呦，又是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贝罗也是完成了比赛，单轮65杆。他这个总成绩完全是被第三轮的这个移动日拖累啊，移动日只打平了一个标准杆的70杆。韦斯伯格保帕推没问题。

好球。挥的时候啊，这个力量用的非常小，完全是借助着果岭上天然的这个坡度。今天三鸟一鹰的成绩。打了一点点小的左曲。还剩152码到旗杆。

0: 维亚的球啊，刚好是偏到了长草当中，150码距离，还不错啊，最终的效果跌跌撞撞的，最终还是滚上了果岭，而且距离旗杆呢也不是特别的远。好，来看约翰斯顿最后的这个保帕推。很遗憾啊，收官吞下一个 bogey。这周一个高开低走啊，前两轮打得非常的不错。好球。稍微的远了一点，这洞下来之后呢，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还是会显得很焦灼，看身后的球员能不能够利用住这个机会。这边准备要结束比赛，四天下来最好的一轮球65杆。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金子虚大还是暂时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戴维斯布莱恩特第二位，本德维斯伯格、里卡多、戈维亚排在并列的第三位。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比赛的现场，现在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目前在领先榜上，日本球员金子虚大，这位23岁的上赛季日巡赛的奖金王，是处在单独领先的位置，那极有可能成为继星野、鹿野、桂川友人之后啊，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冠军。这边威斯伯格来到17洞，还剩128码。15洞这边亲自去大保帕推。差一点点啊，可惜了，已经是磕到了洞杯的左侧，

主动周艳涵的爆发推，下坡推得很小心，嗯。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今天前九出现过三连的 bogey 啊，这个真的是很打击士气。尼卡多戈维亚15洞。

石禹栋这边金子勋大也增加 bogey 降榜首位置啊，再次变成了两人并驾齐驱，他是今天的第二个 bogey。韦斯伯格宝帕推也是偏到了右侧，同样的吞下 bogey。 也是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君子虚大。其实今天这一轮表现并不像前三轮那么理想啊，今天目前为止只是一个负二。班特还剩最后一个洞，周彦涵是六洞，今天标准杆上果岭只上了其中的三分之二。这杆还不错。八洞，乔迪恩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12。布莱恩特来到了结束洞，今天单轮目前为止是-6。这个球很及时啊，很回血，并且重新来到了一杆领先，金子区大。来看威斯伯格，旗杆插在距离果岭前端20英尺的地方。这杆又是直接打穿啊，直接打到看台了。来看回切的这杆，看布兰特。这杆啊短了很多，之后如果能够顺利保帕的话呢，还可以去等一下，看看金子区大之后会不会出现失误。但是吞下 bogey 的话，那这样的话金子区大距离自己的冠军啊又近了一步。连续两轮的65杆，威斯伯格保帕推

金子虚大石七洞197码到旗杆。里卡多·戈维亚同样也是十七洞的第二杆。嗯，这杆也是打大了。来看周艳涵，好球，这杆非常的不错。好，戈维亚果岭后方的回推，嗯，也是力道不够，这个线没什么问题。金子虚大，嗯，擦着洞杯，但是问题不大啊，他这个距离保帕应该没太大的问题。看周艳涵能不能抓到 birdie。哎呦，已经磕到洞杯左侧了。今天是三鸟四 bogey。带着两杆的优势来到收官洞，这个冠军基本上没太大问题了，并且他在之前的两轮啊，这洞都是收获的小鸟。这球击的击球也很直啊，但是哇，看得让人刚才猛的一揪心啊，生怕球被反弹到这个水，弹到这个湖里，好在让长草阻拦住了。来看周艳涵今天单独目前是正一的成绩，嗯，还不错。来看金子虚大，果岭前方赏草当中啊，显然是打到看台之后猛的一个反弹，这时候果岭前方这个茂密的长草反而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及时的将球给拖住了。周艳涵力道不够，推短了一点，不过一个并列第十二的这个成绩啊，已经是他目前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拿到的一个最好的成绩了。而且他只有十八岁啊，刚满十八岁，十八岁零一个月，而且这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秀赛季，能有这样的表现已经是非常非常令人欣慰了。这边里卡多·戈维亚也是结束比赛，最后的冠军推留给了金子虚大，没问题，又一位来自日本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诞生了。第一标准杆十八杆，两杆的优势赢下了今年的奥地利公开赛。虽然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啊，出现过一点小的失误，但是依然凭借着顽强的反弹，最终取得了胜利。里卡多·戈维亚和戴维斯·布兰特拿到了并列第二的名次。65，连续三轮的65杆加一个67。

0: 杆。冠军奖杯也是以当地的这个鹿啊作为造型设计。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是布兰特在15洞154码攻果岭的这一杆，稳稳地停在了旗杆的右侧。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金子虚大在帕三的13洞，也是球停得很稳。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本德威斯伯格14洞果岭前方的一个长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还是布兰特，依旧是出色的铁杆攻果岭，放到洞杯口差一点点直接打进去。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金子虚大在16洞啊回血的这一切，也是奠定胜局的这一切。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1: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s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0: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2: 以消费为桥，扬开放风帆。16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如期而至，这里不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荟萃之地，更是洞见未来生活方式的窗口。消博会正从消费精品展示平台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机遇桥梁。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全球好物推荐官贺毅。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第6届消博会的现场。那我今天来到这里的任务呢，依旧是带领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瑞士的国货好物。
2: 瑞士被誉为欧洲屋脊的国度，拥有的不仅是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风光，在这里，精密与专注是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从几个世纪前的钟表匠人，到如今享誉全球的生物科技技术，瑞士制造代表着一种对极致品质的执着，一种将技术与自然完美融合的能力，也让瑞士的消费品在全球市场中独树一帜。映入眼帘的标志性瑞士天际线艺术剪影设计，让瑞士馆显得格外瞩目。馆内护肤、健康、家居、腕表、鞋履、美食等多个领域的展品琳琅满目。当瑞士制造的匠心遇见中国市场的活力，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现场，我们遇见了国货之光的老朋友，瑞士贸易与投资署的丹尼尔，听听他的分享。
3: 你好，丹尼尔。
4: 你好。
3: 又见面了。那今天我们在瑞士馆也看到了很多这些优秀的品牌，其实他们已经在中国的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5: Well, China provide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wiss companies to be here, can sense the signals of policy changes here. It's good for the established companies to really see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arket. And last but not least, you can see here the ever-changing consumer demands by talking to various consumers.
3: 那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瑞士的品牌或者瑞士的产品进入到中国。那您觉得未来在中国市场上瑞士的

0: 哪些的产品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1: Well, I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re much more health conscious nowadays, and Switzerland is known to produce very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for. And then you also have what you call the silver economy, an olding,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y also look for very much wellness and healthy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Switzerland can provide.
2: 瑞士制造以匠心独运的创新和真挚热忱的品牌初心，向世界传递品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当然，为了让我们大家更深入地感受瑞士品质与生活方式的多元魅力，我们邀请了老朋友瑞士驻华商务参赞周鸿瑞先生作为我们本次瑞士好物馆探馆之旅的搭档。
1: 其实我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了，
0: 对，
1: 去年老朋友又见到了，
0: 肖博会老朋友了，
1: 对，
0: 去年就见一面，今年又是来参观这个瑞士的国家馆。
1: Yes,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receive you on the Swiss Museum.
0: 谢谢，也是我们的荣幸。
1: Let's go maybe and start with the timepieces.
0: 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去年我们也是参观先生带着我们来去这个巡馆，瑞士馆。
3: 我们今年非常有诚意，带了非常多的表款过来。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绿色的贝尔系列呢，就是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代言人贝尔格列尔斯先生穿越亚马逊丛林生产出来纪念款，有全球限量500枚。
0: 这一看就很户外哈。
3: 对，这是第339枚。
0: 第339枚，它有什么功能性吗？
3: 首先呢，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指北针，就是在户外非常的实用啊，你可以在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辨别方向。然后呢，它有单套的码表计时功能，就是可以作为这个秒针的倒计时。还有呢，经典的三眼袖针的设计，里面还有用来求救的螺丝面板。然后单向的旋转外圈呢，是可以进行单向计时的，正负又十秒的计时的，都是这一枚户外腕表上面都有的。然后它采用的也是经典的瑞士机芯。
2: 一枚瑞士手表需要上百个零件的精密咬合，匠人数千小时的专注打磨，它测量的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民族对极致的信仰。瑞士人把手表做成了攀登者迷路时的指南针，救援者黑暗中的信号光，普通人腕间的精密心脏。有人说，瑞士手表卖的不只是工艺，更是那份从不出错的安心。
0: 这次来到消博会和去年比的话，会感觉是什么样的？
3: 首先，我觉得好像来消博会的观众对我们很熟悉了
0: 啊，
3: 他们会因为瑞士馆，然后有手表品牌而慕名而来。然后，对于雷美诺什，今年已经是第5年参加消博会了，所以很多观众其实来了之后，他也是我们的用户了，他会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的款式啊。
0: 所以说，其实这个从一线瑞士馆进驻到消博会之后，这连续6年，其实咱们的品牌都一直追随着这个国家馆来到消博会。
3: 要感谢参加。
1: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e fact that they're coming every year also means that the fair is important for them. It is actually a place where they can meet their own customer and what is the customer wants.I want to introduce you a company that you met last year already. It's Self-Cosmet.
0: 中国名字叫瑞妍，又见面了哈。
4: 你好，
0: 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产品带到了我们？
4: 今年第一就是我们延续了去年消博会的故事，因为这款是去年消博会发布的新品。然后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跟北京长隆慈善基金会做了一个联名的慈善版本，然后长隆大哥特地亲签了1000本的自传带到了消博会。我们还会发布一款新品，会上这个新品发布会，这个是比较针对敏感肌修复的一个修复面膜。
0: 参赞先生平时是用化妆品吗？
1: Yes, of course. Look at me. I've been trying the products. You have Self-Cosmet Senmem, which is a very good product.
4: We have men's product from the first day the brand was founded in 1987.
1: Right. You managed to develop your technology over many years then.
4: Yes.
1: Do I see it? It's a Senmem product, is it?
4: Yes, Senmem. 因为我们的男士产品是在品牌87年成立的时候就有。我们出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发现，觉得还是要有不同的配方给男士来使用。
0: 在这个男士护肤这个领域确实比较
4: 非常少。
0: 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这个男性护肤的。
4: 其实那个时候女性的护肤品都没有说发展的非常的。

0: 错。
1: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你有什么就是特别感同身受的变化？
2: 我觉得我们在消博会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因为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刚刚开拓零售市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展会结识了一些海南免税零售的合作伙伴，那五个月之后就落地了我们第一家免税专柜。那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多家免税的专柜都创造了开业以来的最高销售。所以每年我们都带着非常新的产品、非常新的合作来到消博会。
3: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0: 好，谢谢。
3: Now we go to another skincare brand. Satisfeet and Swiss Kettle. As you know, they have come several times also at the Xiaobohui, always on the Swiss Pavilion. And this showcases once aga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Xiaobohui to Swiss consumer goods. So I introduce you to We Swiss.
4: We actually have two brands in this brand. One is a professional skincare brand called Rista. The other one is a high-end skincare brand called Zeta. Like this one.产品是攀岩三宝，刚进中国的时候，这个品牌刚好赶上了国内的攀岩热潮的起来，所以它被很多攀岩的一些运动员以及很多金牌教练选择成为了他们野攀时候的一大助力。这支产品的话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的肌肉酸疼或者是长时间的肌肉疲劳的一个舒缓。
3: 我在北京常常去攀岩，在北京的运动员旁边有一个攀岩的场，对，攀岩馆，所以我也会用他们的产品。
4: 是的，这一支产品基本上是现在在攀岩界里面算是他们比较认可的一支产品。相信各位都知道，瑞士是一个很热衷于运动的国家。通过品牌，那我们就会把一些瑞士的生活方式带到中国来，传播瑞士的野外的攀岩的一些文化和瑞士的这种运动精神。然后另外一个牌子的话，是我们杰他品牌会更关注如何用植物的一些成分去帮助大家修好自己的皮肤的情况下，同时做到强功效。这一支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的 SSR 强光盾防晒，是一支像精华一样的防晒霜。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隔两天会联合蜈支洲岛一起做一个珊瑚工艺，也是基于瑞士那边的环保的理念，我们想把这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中国的消费者，和我们一起作为环保的践行先锋。
5: 无论是专业运动员信赖的修护产品，还是日常守护肌肤的防晒科技，瑞士品牌正在把阿尔卑斯山下的生活哲学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传递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好的产品最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1: 那这几年的参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4: 首先就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专业了，就是他们更多的关注到了作为品牌作为产品的专业度，所以他们会更愿意去接触更多先进理念、先进科技、先进成分的东西。而我们自己的瑞士系的产品的话，也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喜欢。加上我们来到消博会这样一个环境的话，也是更加去接触到了一线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包括到与自然共生的一些环保理念，包括到一些我们自己的消费者更加细节化的一些要求，像是我们会把功能更加精细化的拆分成了一个细节功能去打造，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体验。
3: Thank you.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all those company also always take sustainability as the core of their products in their innovation, but also in the standard they've been using, or also in the packaging that they use.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keep. Sustainability is not just a commercial word, but it's actually lived by the companies. Let's go now to Lapulov's Mr. Sung is here.
6: 你好，你好。
3: And we present the products. 你好。
6: 推的是一款白金汉防晒霜，这款防晒霜进入中国市场五年来销量非常好。这款防晒呢是雾化生酸结合，成油牌不油腻。
1: 这有一些的颗粒感，
6: 颗粒感呢是物理防晒所带来的独特的特性。您推开之后呢，它会贴合于您的肌肤，而且有更持久的效果。
1: 今年就是来到消博会，亮点或者注重的是哪些产品呢？
6: 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为消博会，是我们这款小分子的护肤油。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呢，流行了很多年。
1: 对，
6: 我们把它重新带回到了中国的市场。它可以快速被您的肌肤吸收，也能提亮肤色，而且在夏季的时候不会油腻。
1: 其实说到这个瑞士。

0: 产品的这个特性和魅力，更多的是不是还是要就是源于大自然，更亲近自然的一个生活理念？
1: 瑞士产品的天然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我们不断的参加消博会和这些国。

0: 瑞士的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牌子了，我们主打的成分就是天然有机，然后我们产品里面的有机成分含量大概会去到80%，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1: 咱们品牌是第几次来到消博会？
0: 我们从第一届就开始来了。
1: 从第一届，那今年来到消博会以后，大家重点想推荐哪些产品？
0: 我们重点想推荐的话，像有咱们的护唇膏，就是小朋友的。因为美丽黛我们进中国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那么在最开始大家对于品牌的认识就是这个有机的认识，他们会觉得有机的东西是安全的，就代表的是小朋友可以用。经过大概20多年的这个销售，在护唇膏的行业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大概是第1、第2名。
1: 对，其实也是通过消博会打开了这个中国市场的大门。
0: 对，是的，是的。
2: 消博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买买买，对于渴望深耕中国市场的瑞士品牌而言，这里不仅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洞察消费者心声，寻觅合作伙伴，实现从展品到商品高效转化的加速器。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当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瑞士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I think our goal is to bring here Swiss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nd mix them with this new consumer segment, which is savvy and looking for innovation and quality product.
0: 匠心育知己，好物连世界，解锁纯正阿尔卑斯风情。全球国货之光瑞士专场，中瑞共荣，美好共酿。
1: As I was telling you, what we're trying to bring to the booth is a little bit more of the feeling of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So we've brought really companies from skincare, health, but we also have home appliances, for example, a very technical and very selective brand, Franke.
2: This is our
3: customer.
4: Franke 的话其实来自于瑞士嘛，我们建立于1911年。那我们是有三个业务板块，一个是我们的家居解决方案，一个呢是我们的咖啡机系统，还有我们的商用厨房系统，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肯德基啊、麦当劳啊等等。我们今天展示的其实这些都是家用厨房的，就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这个大厨的一些烹饪。
2: 其实不光是带了一些这个所有的这个器具，更主要是带了一个生活的一个理念方式，
4: 是
2: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对吧？
4: 对对对，就像我们参展也跟我们说的，其实瑞士的话它是一直是强调我们精工细作，那我们是希望把整体的家用厨房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厨房的水槽、龙头、烤箱、蒸箱啊，包括我们的垃圾处理器啊等等，从食物的准备阶段、食物的清洗阶段到食物烹饪阶段一应俱全，打造最美好的厨房的生活体验。举个例子，今天我们烤出饼干的这个 Visos 的烤箱，其实我们是蒸烤一体机，所以它其实也内置了60多种的自动烹饪的这种模式，就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蔬菜啊、烤羊排啊等等来进行同时的烹饪。
1: 我们要称一称
4: 啊。对对对对，
1: 好吃吗？好吃。
4: 非常感谢。
1: Thank you very much.
4: See you later.
1: So now that we've eaten something, we need to go to a place where we can actually drink something.
2: 可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这是循环乐趣啊。
1: Here you are. Let me introduce you.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阿姆里尼酒庄实际上来讲，在瑞士蒂奇诺州来讲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比较优秀的酒庄。我们称之为叫百年酒庄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哦，那么1944年正式成为生产红酒的这个酒庄，品种呢是以梅洛为主，但是它也有一些白皮诺呀、红皮诺呀，它也有。所以呢，它生产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喝起来让人感觉呢特别的神怡，而且来讲呢柔和、细腻，它的口感来讲的话呢非常滑润，而且来讲有就是蓝宝石的那种色泽。
1: Good wine is good for health, also and good for the heart. If you don't drink it in excess.
2: 好，喝一点点可以，心脏好了。
1: 对
2: ，Cheers.
1: Cheers. 谢谢。
5: 红酒本身它根源呢还是从水果来的，所以呢，它通过。

0: 自然发酵，特别是像那个唐宝里尼的酒庄，它用的都是那个法国橡木，开始都是半手工压榨，最后完了之后呢灌装。
1: 哦，
0: 那喝起来很放心，而且来讲很舒服。陈
2: 老先生觉得怎么样？
3: It is very good. Your 家乡的味道。I think with your job you're standing a lot. Is it you're walking a lot? Being a journalist, so I'm bringing you now to a new shop actually. It's a specialist professional high-end shoes.
4: 你好，你好。
3: It's Armin.
4: 你好，你好。
5: 我还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瑞士的鞋，它有什么的不同的区别吗？
6: Our product is made in Switzerland in our facility in Saint-Wald, a small place in the Rhine Valley. We're very proud that we still manufacture and ha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witzerland. And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e shoe is basically the sole, which is for pressure distribution to alleviate pain. That is our main aim, to make people walk without p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ideally life. Yeah.
5: 三位先生，你可以穿上试一下。
4: 我会稍微
5: 感受一下，
4: 我会试试吧。
5: 穿上以后，它整个这个脚掌的这个内部好像它有一种的，就是包裹感。
7: 就是两个词，舒服和健康，就这个品牌的特点。商务人士特别疲劳，出差旅行走路多，然后很适合这个品牌。
3: 是年轻人都会穿的吧？
7: 对，这个娇雅系列适合年轻人跑步、运动、旅游穿。然后它的鞋底跟开本是不同的，这个弹性更大一些，那个稳定性更好一些。
3: 哦，
4: 好嘞，
5: 好，谢谢你。
3: Let's continue. We've been speaking a lot. Now we have a great health product for us.
8: Nice to meet you.
3: Thank you very much.
5: 你好，你好，你好。啊，这是百年传承守护好声音。
8: 对的，我们主要是以养护喉咙为主。对，它是一个瑞士176年的一个家族品牌。
5: 润喉糖有100多年的历史，
8: 对，
5: 哇，
8: 然后它是以天然的黑醋栗为原料为基底，然后每年的9月份在清晨手工采摘，所以我们一直是宣称它是瑞士品质 handmade 的，手工采摘的，然后经过105天的陈酿，才能达到我们现在这个润喉糖的一个特殊的口感。尤其您作为主持人，您是用嗓的专业户，
3: 对，
8: 对，
3: 对，
8: 要养在
5: 心，提前要养。
8: 对，
5: 哎，这是软糖啊，这个。
8: 对，它是一个软糖。
5: 啊，也是零糖零脂。
8: 对，零糖零脂非常健康，含着吃它的那个滋润的效果是更好的。
5: 哦，
8: 我们的功效主要是源自我们天然的一个水果黑醋栗，然后还有我们的植物甘油。把我们的喉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膜。
5: 谢谢，所以
8: 不客气，谢谢您。
3: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Let's go to our next. We are with Build the professional toothpaste.
5: 啊，这也是来自瑞士的品牌啊。
9: 对对对对，就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那个 Wild 华尔德，它是1932年就成立了，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它的这个所有的品类都是根据口腔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日常会牙黄、牙渍，还有一个像牙周问题，然后呢，比如说牙齿敏感问题，还有儿童的问题，所以就是你从0岁到100岁，我们在各个年龄段可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它都有对应的牙膏去针对它的。
5: 那这次来到我们那个消博会，带来哪些的产品？
9: 就是1到5岁的一个儿童牙膏，然后这个是6到12岁的，它含氟量不一样，这个就500的，你整只吃下去都没问题。含氟的这个呢是到1000，就是它会更关注小朋友在换牙期间，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定住，包括它的甜味剂，就是像这支的话，你可以闻一下，就这个很像新鲜的水果，
5: 味道很清新，
9: 对，就是
3: 对，很甜的，
9: 对，但是小朋友会很喜欢，
5: 能给自己的孩子用，
9: 对，
5: 很放心，
9: 这个就是瑞士大国的品质，就是这么安心。
3: Thank you very much.I will come and try your product. I have my child is 3 years old, and I will definitely then buy one or two more. Thank you very much.
5: 现在那个自己孩子买的。
3: 对对对。
5: 其实你看，我发现这次我们寻了半天了以后，大部分还都是一些这个在瑞士年头比较久的一些的企业啊，70-80年、100年的一些的企业。
3: It is true. We have in Switzerland, we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a long time, which actually you can then feel that you can trust those companies, because if they manage to survive in the market for so long, it means that they are bringing a product to the market which is actually satisfying customer.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ose companies are always reinvesting mone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the latest, most innovative product that really suits today's contemporary lifestyle.
10: 你好，我们这个牌子是 Swiss Diamond， 我们保证。

0: 这场新品发布会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件件闪耀登场的瑞士好物，在这些凝结了尖端科技与自然精华的新品背后，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趋势，瑞士品牌正在从我来定义什么是好的转变为我理解你需要什么并做到最好。这是一种理念的升维，是瑞士匠心对中国市场最深情的告白。六届萧伯，六年同行，从第一届的主宾国到如今的全勤生，瑞士与萧伯会的情谊正是中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我们在萧伯会探寻的每一件瑞士好物都镌刻着共同的烙印，瑞士人对品质的执着，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这些瑞士匠心正在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里找到了新的知音与共鸣，这或许就是中瑞共荣最动人的主角。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努比亚原羊。
5: 皮医生，这些岩钉非常坚固，它们固定在悬崖上，不会对岩石造成任何破坏。
6: 我一定会感谢兔兔兔打造了他们的瑞拉，他们肯定在帮助我完成这次艰难的攀登。但我之前答应要去看一只黑貂雏鸟时，我没想到鸟巢会在这么高的地方。
7: 皮医生，谢谢你特地过来。
6: 我很荣幸，诺拉，但你真应该感谢瑞拉，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爬不上来。
5: 不用担心，伙计。好了，我得去确保我们爬下去的时候绳子不会缠在一起。就像我常说的，只要有后援就能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下去。
7: 我希望攀爬的过程不会太艰难。我们把巢建在高处，是为了让雏鸟能远离豹子和狼之类的捕食者，它们爬不了这么高。但这里还是有人能爬得很高。纳吉拉，
8: 嗨，诺拉，这是你的客人们吗？
6: 你们好，我是皮医生，下面那一位名叫瑞拉，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的天，我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绝对能排第一。
8: 谢谢你，瑞拉。我是一只努比亚原羊，我们平时住在山顶上，但是我们会经常下山去河谷里寻找食物和水源。
5: 河谷吗？哦，对啊，河谷就是下面的山谷。但如果你的食物在下面，你为什么不干脆住在河谷呢？
8: 我们爬得越高就越安全，不会受到豹子和狼的袭击。我们只下山到河谷里吃东西，我们现在正要下去呢。亚兹德、扎拉，你们俩别玩了，我们得走了。
9: 来了，妈妈。
8: 要沿着路下来，边上的这些石头松动了。
9: 好的，妈妈。
10: 嘿，亚兹德，快点想。
11: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还没准备好。
8: 长老，
10: 我没事的。
8: 我告诉过你要沿着路走下来的，现在我们我被什么缠住了，救命。
6: 你的雏鸟看起来很健康，诺拉。

0: 坚持住，我要先把纳吉拉给解开。
1: 坚持住，怎么坚持？
0: 没事的，就是皮衣上的绳子缠住你的腿了，你别动，我来帮你解开绳子。

0: 就行了。
1: 谢谢。
0: 不用客气，现在只需要帮我的朋友皮医生上去。
1: 来吧，你们两个，惊险的部分结束了。
2: 午餐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你抓稳了，皮医生。
3: 谢谢你，瑞拉。我们企鹅不习惯飞行。
4: 啊哦，下面有麻烦。
3: 我的小乖乖呀、啊，有豹子。
0: 你去通知元阳，我来把那只大猫引开。嘿，你看起来有点饿了，要不要来点嘎吱脆小饼干？
2: 我更喜欢元阳的味道。给我安静点，别把我的午餐给吓跑了。
0: 而我正有此意呢。
2: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3: 纳吉拉，继续前进，有只豹子在追你们。
1: 快跟我来。不，有一只狼。
5: 你们好啊，小点心们。
1: 孩子们，赶快都沿着山路往回走，快。
2: 你们来得正好，那就请往这边走吧。
1: 别走山路了，我们就向下直奔河谷吧。
6: 但是你总是要我们走山路下去的。
1: 快点走，快。
0: 嘿，小心你头上那两只脚。
2: 那些鸳鸯是我的，狼。
0: 我先抓到那就是我的了，豹子。
3: 我们必须要让豹子和狼马上远离那几只鸳鸯才可以。
0: 但我们不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无法固定绳索，也无法标记路线。
3: 那么我们就得像鸳鸯一样自由攀爬了。还好我这次带上了这些攀爬爪子，我们可以找一条新的路线下去。
0: 好的，皮医生，带路吧。

0: 我的路。
1: 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放弃捕猎，原路返回。
2: 你刚刚试图阻止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你也不会成功的。
0: 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绕开你们呢？我的爪子！
1: 我会帮他的，你继续走吧。
0: 我知道了。
1: 我能看看你的爪子吗？我是个医生。
0: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让我吃午饭。
1: 如果你饿了想吃午餐，为什么不试试这种嘎吱脆小饼干呢？
0: 这东西尝起来还挺美味的，而且也不用我花大力气去抓。
1: 现在我能看看你的爪子了吗？
0: 好吧。
1: 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0: 确实好些了，谢谢。前面得大跳了。
2: 离你还有一段距离，但离你们俩只是一步之遥了。
3: 不用担心，他肯定抓不到你的，你就待着不要动。
2: 我会回来找你的。
1: 别担心，扎拉，我们会救你出去的，但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医生，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扎拉，它是一只原鹰幼崽，在山下觅食时被困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6: 与此同时，我在保护它的家人远离饥饿的豹子。
4: 明白了，我们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5: 要找到我们可能有点困难，原羊生活在非常陡峭的悬崖边上。
3: 皮医生说的对，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蜻蜓直升机着陆。
7: 我们不需要降落，我们可以把扎拉空运出去。
4: 好主意，图图图。皮医生、瑞拉，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海底小纵队

0: 执行任务。
1: 豹子追上来了，
2: 继续往下跑，我们就快要到了。记住你了，抱歉了，原羊今天不在你的菜单上。
0: 也许这两只不在，但是从这里看，我还可以找到上面的另一只。
3: 豹子朝着我们过来了。
4: 幸运的是，过来的还有别人呢。
5: 你好，医生，有人要搭便车吗？只要把袋子挂到原羊的身下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4: 已经就绪了，走吧。
0: 你害得我丢了今天的午餐，所以现在就由你来代替他。
2: 找别人的麻烦去吧，豹子。狄医生是我的朋友。
4: 尝尝看，这样的美味你觉得如何？
0: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这尝起来还不错。
4: 谢谢你的帮助，诺拉。
3: 哇，好开心啊！
4: 谢谢队长，我们马上就能拔起岩钉出发了。
6: 明白了，皮医生，祝你好运。
7: 谢谢你们俩，没有你们，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河谷了。
4: 这是我们的荣幸。
2: 我也得谢谢你，皮医生，是你提醒了我，我们下山的路其实远远不止一条。
4: 别提醒我这个。
8: 请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努比亚原羊。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杜鹃。
4: 我本以为驾驶飞鱼艇已经很有趣了，没想到这些滑翔服更带劲。不是吗，坦克？坦克？
6: 可不是吗，大猩猩？但飞行可没那么简单哦。鸟儿们看起来飞得很轻松，
4: 那是因为他们经常练习，并且他们还有智慧。你必须要学着像信天翁一样去思考。
6: 像信天翁一样？
4: 因为热空气的质量比冷空气要轻，所以热空气会以热气流的形式上升，而热气流通常都聚集在蓬松的积云下，信天翁则会把上升的热气流当作空中电梯。
6: 你们看，现在就有信天翁在那朵积云下面呢，那里有热气流吗？
4: 唯一能确定有没有热气流的办法，就是亲自飞过去看一看了。

0: 北文日志，我现在正在伍斯特郡湿地探险。
1: 好饿、哦！
0: 我想知道那些鸟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1: 好饿！
2: 朱尼尔他又觉得饿了。
3: 他一直都觉得饿，我找吃的都找累了。
0: 那些鸟似乎很累，或许他们需要一些帮助。
2: 不再叽叽喳喳了，看来这下子一定是吃饱了。
0: 你们好，我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帮忙觅食吗？我的朋友坦克是一位鸟类专家，他可以给一些建议。你好，坦克，来见见我新交的鸟类朋友。
4: 你好，
2: 你好，我是唐娜，这是罗伯特，我们两个是尾鹰。
0: 你们的孩子发育得真好，
2: 我们都为朱尼尔感到骄傲，他真的长得很快。孵化的也很早，
3: 小家伙应该马上就可以飞起来，自己出去找吃的了。希望如此。
1: 好饿，好饿！哦，
2: 收到饥饿信号，朱尼尔，我马上就带吃的回来。嗯、哦，
0: 我从来没见过一只雏鸟比自己的父母体型大这么多的。
4: 那是因为朱尼尔根本就不是尾鹰，它是一只杜鹃。
0: 杜鹃？你确定吗？
4: 我确定。
0: 但是一只杜鹃雏鸟是怎么跑到维鹰巢里去的呢？
4: 杜鹃这种鸟类有一种叫做巢寄生的行为，意思就是他们会把蛋下在其他鸟的巢里，让他们抚养自己的孩子。嗯、
0: 哦，真奇妙。
4: 有的时候杜鹃雏鸟是最先孵化出来的，他们会把其他蛋从鸟巢里推出去。
0: 哦天哪，幸运的是我没有看到鸟巢里有其他蛋。不过呢，这好像是另一只杜鹃的叫声，我去探探情况，稍后再联系你，坦克。你父母一定出去找吃的了，我来照顾你和那些未孵化的蛋，直到他们回来。
1: 好饿。
0: 最先孵化出来，把别的蛋从巢里推出去，绝对是杜鹃。停下，我没有手接了。
5: 小甜心，你又把你的弟弟妹妹从巢里赶出来了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呢？
6: 谢谢你接住了他们。你是
0: 帕尼，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1: 好饿。
5: 再次感谢你，我们是草地六，可怜的宝贝刚孵出来，他还不知道轻重。
6: 斑尾鹰来了，躲避。
5: 斑尾鹰会吃掉我们这种小型鸟类。
0: 啊，杜鹃，我也得提醒他提防那只鹰。打扰一下，你得躲起来。你没听到斑尾鹰的叫声吗？
1: 这声音是我发出的。不用理我，不会太久的。
0: 什么不会太久？果然。这些蛋里有一个长得不一样，一定是那只杜鹃下的蛋。
7: 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鸟巢。现在斑尾鹰走了，我得照看我的蛋宝宝了。
0: 附近没有斑尾鹰，这件事解释起来有点复杂。哦天哪，这声音好像来自朱尼尔的巢。怎么了？我听到有声音。
3: 我们的巢塌了。
2: 你必须得学会飞行，朱尼尔，你站在地面上太不安全了。地面上会有狐狸，还有各种各样会吃小鸟的动物。
0: 我不知道要怎么教别人飞行，但我知道谁会。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珊瑚礁基地回应，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9: 达西西，这是朱尼尔，他的巢塌了，但他还不会飞行。他看着似乎没有受伤，可他就是飞不起来。
10: 幼鸟出生时身上覆盖着一层绒毛，当他们长大逐渐成为雏鸟时，就会长出羽毛。这意味着他们准备好要飞行了。
9: 很显然，朱尼尔还没准备好。你能帮他吗，哈拉卡？
11: 当然可以。根据我的研究，羽翼未丰的鸟儿首先需要强化翅膀的肌肉，才能够飞翔。所以，朱尼尔需要的只是一些练习和一名生物教练。
5: 太好了，我和坦克马上就过去。他有丰富的鸟类专业知识。外派员们，我们出发吧。我们现在就在帕尼的正上方了。好了吗？
11: 好了，现在让我们测试一下训练成果。要像信天翁那样一路滑翔而下。

0: 枪，小心天王一样。哇哇
1: 哇，我来了，坦克。哇
0: 哇，谢谢，我想我还得再多练练。哇，
2: 坦克，你还好吗？
0: 我没事，只不过我得再多练练着陆。
1: 带路吧，帕尼，有只雏鸟等着训练呢。你好啊，朱尼尔，我的名字叫哈拉卡，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名生物教练，我是特地过来教你学会飞行的，你明白了吗？啊哈，好极了，从简单的开始，你能试着跳一下吗？做得真棒，现在在跳的同时扇动你的翅膀，我把这种运动叫做边跳边扇，一起来试试。完全正确，现在你要尝试着往前跳，跳出鸟巢。
3: 好饿，
4: 他从没走出过巢穴，小可怜，他害怕离开这个鸟巢。
0: 那我们就得重新再想个办法了。有些鸟儿会用食物把幼鸟引出鸟巢，就像这样。
3: 好饿。
0: 如果你还想要更多，那你必须自己来拿。来吧，你的爸爸妈妈为你准备了美味的嘎吱脆小饼干。
1: 做得很好，朱尼尔，继续边跳边扇吧，就像这样。
2: 又是那只杜鹃，它在假装斑尾鹰叫，
0: 但现在真的有一只斑尾鹰在后面追它。不要过去，朱尼尔，
4: 快回来，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宝贝。
1: 我要做的不止这个，我还要教会他如何自救。
2: 我会在这里保护尾鹰，
0: 那我去把斑尾鹰从那只杜鹃那里引开，我得爬得再高些。想想坦克，我是信天翁会怎么做呢？找到热气流啊，那里有一朵鸡云。
5: 你为什么不飞直线呢？
0: 嘿，斑尾鹰，吃点不会绕得你头晕的食物怎么样？
5: 真好吃，谢谢。
6: 谢谢你，你还真的挺与众不同的，不是吗？我也一直有点格格不入的。我小的时候长得一点都不像我的父母，但我们还是快乐的一家人。
0: 那是当然了。我的名字叫坦克，我们是来……救命！啊！哦，等等，我学会了！
1: 哇哈！哇！抓住那阵热气流真是聪明，你的着陆这次也很完美。
0: 谢谢。哦，朱尼尔去哪儿了？
1: 好问题，朱尼尔呢？他刚刚还
7: 在上面。啊！
6: 呼呼！真是奇怪，我也是一只杜鹃，而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家庭啊。
7: 谢谢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2: 不用客气，哈拉卡是绝佳的教练。
3: 好饿，好饿。哇
0: 哦，我想并不是所有的着陆都是那么丝滑的。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云机，
10: 海底报告，
11: 云机。
8: 达西西报告，杜鹃。

0: 海底小纵队与加拉帕戈斯象龟。
1: 哦，西瓦，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了，准备好见一些让你惊掉下巴的东西吧。
2: 快看那些泡泡，
1: 那些东西的名字叫海底热泉，这种现象是由海底火山引起的，也正是这些海底火山组成了现在看到的岛屿。但问题是，这些火山也可能会引起岛屿的地震，地震的时候地面会摇晃起伏，可能给岛上的生物带来各种危险，所以我们才来到了这里，来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们。
2: 另外还有岛上的植物，毕竟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1: 我感觉海底好像已经开始地震了。
2: 哦，我的老天爷呀，地震一定是把可怜的鬣蜥们震进了水里。不要担心，我们来救你们了。啊，
3: 你不需要来救我们，我们不是那种普通的鬣蜥，我们可是海鬣蜥啊。
4: 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多亏了我们扁平的尾巴，也能在海里游。
1: 对，他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海中生活的蜥蜴，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才能够看到。
5: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要去享用美味的海藻午餐了，再见。
2: 啊，太绝了，我也是鬣蜥，但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游泳。
1: 这些岛屿距离陆地非常的遥远，所以这里的生物通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进化演变路径，不少生物都和他们陆地上的远亲大不相同。
2: 真厉害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植物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道多么壮观的岩石拱门啊。
1: 确实如此，这是因为炽热的火山岩浆到达地表冷却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壮观的岩石结构了。
2: 哦，朋友们你们好，你们肯定也有震感吧，为什么不飞走呢？
6: 不，我们都是弱翅鸬鹚，也就是说我们飞不起来。我试过，所以我知道。
7: 我们只有一对轻快的小短翅，在水下觅食的时候可灵活了，还在乎什么会不会飞呢？
6: 嘿，等等我！
2: 能游泳的鬣蜥，还有不能飞的鸟，这片岛屿真是充满了惊喜。
5: 又见面了，抱歉。
2: 保重，好响亮的一个喷嚏啊。
4: 这是我们身体排盐的方式，我们在水下吃海藻的时候，同时也会吞下大量的咸咸的海水，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排出盐分。
2: 又地震了。
1: 大家都赶快趴下，这样就不会摔倒受伤了。大家没事吧？
3: 怎么会有事呢？生活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地震的火山岛上时，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四平八稳的。
4: 对，我们努力适应了。好吧，现在回到水里去吧。
1: 看样子现在似乎地震发生得很频繁，我猜想可能有些生物不像鬣蜥和鸬鹚那样能应对得过来。
2: 是的，我的植物朋友们也很可能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分头探索这些岛屿。
1: 好主意。刚才的震动让这些岩石松动了，我得确保它们不会滚下来伤到人。这块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
7: 嘿，别动，我正要睡觉呢。
1: 抱歉，我以为你是块石头。
7: 哼，我看起来像石头吗？
1: 现在确实不像了，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乌龟，你的外壳形状实在太独特了。让我看看，根据动物大全记载，你是费尔南迪纳岛加拉帕戈斯象龟，而且很显然你已经灭绝了。
7: 灭绝了？胡说八道，我就站在你面前，没看到吗？
1: 是的，但是已经有超过100多年没有人再见到过你这个物种了。这个消息太令人……

0: 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队员，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哦，我需要拍照片，多多益善，来，笑一个。嗯。哦，好吧，你几岁了？你一直住在这座岛上吗？哦，你叫什么？
1: 我叫加布里奥。虽然我很想和你聊聊天，但现在就想睡个好觉，让我一个人静静。再见。
0: 好吧，那还是得小心别掉下去。刚刚的地震可能已经把一些岩石震开了。加布里奥。加布里奥，你还好吗？
1: 好着呢，我的壳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这片海滩看着很好，很僻静，也许我终于可以安静的好好睡个觉了。
2: 洗碗呼叫谢灵通，你还好吗？
0: 我一切都非常好，刚刚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遇到了一只名叫加布里奥的乌龟，人们认为这个物种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哦，我的老天爷呀，岩石拱门看起来就要被震裂了，而加布里奥就在拱门下的海滩上，别担心，加布里奥，我会把你救出来的。
1: 我告诉过你，我就是想要。
2: 谢灵通，你还好吗？
0: 我的腿受伤了，这下子我没有办法救出加布里奥了。
3: 待在那儿，既然你过不来，那我就立刻驾驶灯笼鱼艇到海滩上来接你。小心，要坍塌了。现在上不去灯笼鱼艇了，因为我不像海鬣蜥一样会游泳，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我身后的这道岩石拱门因为地震的关系就快要坍塌了，一只叫加布里奥的乌龟和谢灵通就在拱门下面，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砸到。
0: 加布里奥不是普通的乌龟，人们原本认为这个物种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2: 我本来打算驾驶灯笼鱼艇过来，但一个大浪把它给冲走了。
0: 不巧的是，我的腿又受伤了，没有办法游过去把它开过来。
4: 我明白了，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艘能扛住落石的舰艇。兔兔兔，开穿山甲艇去吧。
5: 收到，队长。
4: 皮医生，去帮帮谢灵通，还有其他需要医疗救护的生物。
6: 好的，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
1: 这和我想象中的小睡一觉太不一样了。
0: 别担心，救援来了。
1: 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0: 离开这片海滩会更安全的。难道说在过去销声匿迹的100多年里你没有学会游泳吗？
1: 没有，但是我还会一样别的技能。
3: 拱门可能会砸到谢灵通和加布里奥，我需要灯笼鱼艇。
7: 也许我们能帮忙。哦，
3: 谢谢，我们要是能找到几根绳子就好了。海草，这个能用上。
5: 每个人都去拿点海草过来，
3: 简直完美。现在让我们来把海草变成结实的绳子。好了，把灯笼鱼艇拉过来。

0: 夏布里亚，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得救，拱门马上就要坍塌了，
1: 来不及跑了，快进来和我一起吧！
0: 啊！
2: 心灵汤，夏布里亚，这些石头我一个人得搬好久才能搬完。
3: 伊娃你好，你要帮手吗？还是帮爪？
2: 快点，谢灵通和加布里奥被埋在岩石下面了。
3: 明白，那我们就开工吧。他们在那儿！
0: 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
4: 太好了！
5: 一切都好。
6: 你们两个是怎么活下来的？

0: 来的？
1: 我们挖了一个洞，是加布里奥的硬壳保护了我。
2: 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00多年，再怎么说也得会个一招半式才行吧。
0: 你们没有人受伤吧？
1: 至少没有什么新伤。
0: 哦，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1: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已经体验了足够多的刺激了，我想这下终于是时候睡个好觉了。
3: 但如果岛屿继续地震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
2: 不必担心，要知道这座岛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但是呢，你会习惯的。
4: 你说的对。抱歉，
0: 保重，谢谢你帮我挡住了那个喷嚏，谢灵通。
1: 不用谢，这些神奇的岛屿总是充满了惊喜。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
9: 加拉帕戈斯象龟。
10: 加拉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人间。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知不知道每天在堆场上帮忙这些司机是谁啊？
2: 那就是肖琪的人，那是他的兄弟。人每天都在这儿免费干活，不然我哪来的钱雇人啊？
1: 忘了，咱差不多得了。
2: 那人犯了错，判了刑，也有个期限，是不是？
3: 确实是我太冲动，我不懂事，我混蛋，我给你道歉。

0: 哎，我给你放这儿了啊。那个，你要渴了，这有水；要饿了，那有罐头。洗手间在那里边。祝你好梦。
1: 哎，哎，你来。
0: 又怎么了？
1: 你听听这歌，好听着呢。
0: 听什么歌呀？
1: 听听嘛，特别好听。

0: 广东话听不懂。
1: 听，多听你就懂了。

0: 知道年轻人跟老年人基本差不是什么。年轻人前程似锦，老年人享受生活。我还这么年轻，你说让我现在就过跟我妈那样的日子，老年人的生活，活着有什么意义啊？哎，看过卓别林吗？那一排人啊，站得整整齐齐的，每天不停地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就一个动作。你说那是工作吗？那是机器。
1: 总得有人干吧？
0: 那也绝对不是我。我的人生有更高的目标和更高的追求。
1: 我老大也是大学生，你们大学生说话都挺能说会道。
0: 你能不能别总提你那老大老大，烦死了。
1: 行行行行行，你们老一惊一乍的，你们睡觉。
0: 想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可真难。嗯，
1: 你想干什么呀？
0: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就睡觉。晚安。

0: 这个是滑啊，小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这是小心。来来来来，快点的，哎，
1: 慢点啊！
0: 哎，小心脚底下，小心点脚底下。

0: 来，你看人家建筑，啊，哎，
1: 你看，
0: 哈拉
1: 兄，
0: 哈拉兄，
1: 哈

0: 做好的就在这个车站，然后这个钟表底下，这合同你走了，人来了找不着咱了，咱又不是说话，这是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他要不来了，肯定不可能啊，都是约好的事儿。
1: 我说，哎，我说，哎，哎是我，我来了，这个就是我，咱们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车，上
0: 大箱子装进去。哎，我这个什么都没有，给我上！哎，我上去，我上去，我上去，我上去，来，我上去，
1: 你先上去，我不动一地方去。
0: 慢点说，
1: 哎，
0: 慢点。哎，
1: 我
0: 来了，
1: 来了，
0: 把那份给我，给我
1: 走。哎呀。

0: 这孩子出息了，哎，你不知道，这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跟他爸是老战友，我当营长的时候，他把他们叫到园儿。哦，
1: 现在是出息了。小的时候坏，总拿弹弓当我们家玻璃，没少揍他。哎，对，你们跟他叫小杨就行。哎，
2: 对，
1: 好，
0: 叫杨，
1: 叫小杨就好。哎，
0: 孩子，
1: 哎，
0: 这是你女朋友。嗨，
1: 说，这是我未婚妻。你呢？
3: 姐姐，Здравствуйте！也你呢，我亲爹。哎呦，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страны приехали.
1: Ну ты посмотри на них. Ну посмотри, ну деревенщина же, деревенщина. А деньги есть?
0: Спокойно, хорошо. Конечно, деньги есть.
1: Ну смотри, Митя, сегодня же вечером деньг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у меня. Понял?
0: Понял, понял. Хорошо, не волнуйся, хорошо. Только нужно хорошо сыграть.
1: Я-то сыграю. А ты? А ты что?
0: Ладно, ладно.
2: 嗨，没事儿，叔，他就是太热情了。他说你们这一趟来啊，太辛苦了。刚刚交代的这个屋子里人把好酒好菜全都给备好了，等咱们晚上到了就能开吃。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咱们到地儿了啊。
3: 好，就这个房子。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0: Гости приехали.
5: Хорошо.
0: Ина, помоги, возьму. Брачок.
5: Ай-я.
6: 哎呀，我这天全是木头啊！哎呀，
7: 怎么样，吴叔？
0: 老弟，全是木头啊！哎呀，
7: 怎么样，吴叔？我给大家伙说，这是他们这儿的别墅啊，
0: 肯定是啊，
7: 够气派了！
0: 您过来的时候全是房子，你看见？
7: 是是是，
0: 多好，多舒服啊！
7: 这就开始吃饭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吴叔，我跟大家伙说，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一口面包，一口盐。
7: 哦，
0: 哎呦，
7: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这
7: 列宁曾经说过，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0: 根本不是人家那叫瓦西里的说的，瓦瓦看过电影，
7: 瓦西里是谁？
0: 我不知道啊，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

0: 老婆，你找我干嘛呀？
1: 哎，陈总，这个不太好弄。
0: 你找我来就让我看这个。我告诉你，这不行啊！这大货车一过去，这不是全碾碎了吗？
1: 这底下主要都是沙子，太软了。
0: 我今天是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来告诉我问题的。
1: 天气太冷了，混凝土它用不了。
0: 那你想办法呀？
1: 这只有一个办法，再挖深一点。
0: 那你挖呗。
1: 走，哎，等等，等会儿，等我试试挖。哎，陈总，你听我说，我得找人挖吧，我得加人加设备。这工作量就大了呀，所以说你得给我加点预算呢。
0: 别，你别给我来这套啊，老傅。
1: 不是，
0: 我跟你说，当初说好的包工包活，我那可有合同啊。
1: 是有合同，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多沙子。
0: 以后这一切按合同办。
1: 嘿，陈宇照，你玩我是吗？我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是吧？这活我干不了，你爱找谁找谁。哎，都停，别干了。
2: 哎，都不干了，都停了。
1: 上回你回家
0: 干嘛呀？
1: 别干了，走走吧。
0: 来来来，
1: 不是干嘛？我跟你，
0: 我请你喝酒。
1: 没这样，
3: 这杯酒我来敬啊。从上回的钢铁交易会啊，一直到现在，我先感谢大家相信我啊，五建设一直走到今天啊。你看这次呢，我们从滨海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这里，这就是我们缘分，是我们缘分的尽头。
1: 我真没讲完呢，这
4: 妮娜，我说，妮娜她爸是这个钢厂的厂长，从小没人管她，都给她宠坏了。咱们也让着人家点吧，毕竟这单生意还得靠她，不是吗？啊，
5: 吴叔，这样，我替她跟您道个歉。
1: 啊，没事没事，
5: 您道歉，您道歉。
1: 来来来来来来，
6: 我是饿了。
3: 你找这么一个外国媳妇儿啊？你爸知道不知道？你这媳妇儿啊，你得好好教教。
1: 这好好说，
3: 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你得尊老爱幼，有礼貌。
5: 吴叔，您说的太对，我回头。
1: 我真饿了，
5: 这你好好说。
3: 对对对，说说。
7: 吴总，吴总，那个入乡随俗，我提议啊，哎，干脆咱们几个自己喝一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吃什么好东西了，这顿饭太不容易了。来来来来，
8: 老冯说的是太对了，咱们从滨海到北边这儿，足足走了两个礼拜呀、啊。我这脾气是没了，真的，我命都快没了。咱现在这是生死之交了，是吧？来来来来来，大伙一路辛苦，一路
7: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好嘞。
3: 哎呀，咱说说正事儿吧。啊，你这边都安排怎么样了？
5: 哎呀，叔您放心吧，这些事儿我都已经安排妥了。明儿一早，我带着大伙儿先去钢厂看货。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签合同。航运公司我都已经联系好了，是他们这边最大的。签完合同之后，我们就可以装船发货，从东方港发回国内。
1: 不用担心。
7: 好 ，OK 了，
1: 好 ，OK 了，
8: 好。
5: 咱们这边还是得用现金，都带着。
3: 啊？现金？
5: 对，得用现金。
7: 现金？
9: 哎呦，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为什么非要用现金呢？我们这个要签的话，也是正规的商业合同，应该是可以使用国际汇票的。
10: 对呀。
11: 对呀。
10: 为什么要现金啊？
11: 我们带的都是国际汇票。
5: 是这样的，这事儿呢，说起来就有点复杂。我实话跟大伙说啊，这笔生意多亏了妮娜，妮娜她爸私下答应要跟我做这笔生意的，所以我才能弄到这么低的价格呀。因为他不能从公司的账上走，我跟他爸也是软磨硬泡了好几回，才弄了这么多的钢。所以这事儿大伙回去之后，还得帮我保密。这样吧，吴叔，我们明天先去钢厂看货，等看到

0: 过了，咱们再决定签或不签。如果到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觉得真的不合适，我也不勉强大家，不勉强。
1: 老板，沈阳是这样，这大家这个担心呢，你也得理解，毕竟是这么大单的生意嘛，是吧？还是要谨慎一点，是吧？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你的，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我说，我呢都理解，你们这是头一回来，的确会担心，不过没事儿，等下次来的时候，不就熟门熟路了吗？
2: 小杨，哎，那我能不能多要10000吨？行不行？
1: 小许，好好吃饭，怎么又说这个事儿了？啊？
2: 问你呢。
1: 配额呀，这是提前都已经规定好的，是不是啊，小杨？
0: 是是是，我说您说的对，这事儿啊，都是妮娜她爸这一次给面子，我才能买到这么多，否则的话，我上哪儿搞到这么多钢去啊？对吧？
1: 你听见了吧？好好吃饭吧。啊，再说我跟你说，连5000吨都没了，快吃饭。
3: Нина,
4: да что?
0: Воды, надо сыграть.
5: Надо.
0: Давай выпьем.
4: Так ты меня задолбал. Ты что делаешь? Бокал взял?
0: Спасибо.
4: Ну что, гости из Китая, хочу вам вс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ы все полные дураки. И я вас с этим поздравляю. Ура!
1: 他说什么呢？
0: 妮娜，他说大家伙别太客气了，咱们放开了吃，放开了喝，别只顾着谈生意。
6: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妮娜说的对。我认为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敬人家两个人一杯？
1: 对对对对，反正他们俩呀也快结婚了，咱们就啊借着这杯酒，祝他们两个幸福，祝咱们这回成功。
0: 哎，好，不错不错。
7: 到了是吧？走顺利吗？
2: 不用担心。
7: 不担心？
2: 为什么不担心啊？你拿了你那么多钱，你不应该更关心一下你的钱吗？
7: 担心也没用啊，所以我只能选择相信你啊。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还是不太信任我呗？我等会儿打给你。嘿。干嘛呢？没想到你还有这癖好。
8: 小点声，我觉得他们俩有点问题。我在这听了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你不觉得他们俩这关系有点怪吗？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要不咱俩一块在这听听？
2: 你有病呀！谁要跟你去听？有你这么听墙根的吗？你能听出什么来？
8: 不是。

0: 哇，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哟嚯，
1: 这些钢在国际市场也是一等一的。这回去可以按成品钢卖了。啊？
2: 哎呦，那我还行。
0: 那还等什么呀，老大？那就赶紧签合同吧，全是钱的，这是老大。
1: 哎，那个就按咱们昨天说好的那油厂，50,000吨啊，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叔。
1: 哎，
0: 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签了。
1: 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0,000吨一点差不着。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太大了，
0: 没问题，老大，按照这时间，肯定是能到。那就行了。哎，小杨，这个厂房的代表什么时候到啊？哎，
1: 说不用代表，咱们直接和您的签就行了。这事儿他爸已经全权都交给他了。不是，这事儿你该公章啊。哎，都带着呢。你呢？都喂，不必客气。哎，都到，这边都是公章。这玩意儿是真带着的。好。你们再看看吧。
2: 这样。
3: 我不看，
2: 还剩钱啊？行了行了行了，这没事，给你6000，对，
3: 谢谢啊。
2: 定金你也不用管，行不行？
3: 我不要，我自己能出。大雪，
2: 你怎么这么别别扭扭的不好吧？啊，
4: 是的，进厂。
3: 吴总，
2: 你
3: 这合同
2: 是啊，
3: 不谨慎一点吗？
2: 有什么问题吗？
0: 就在咖啡厅能签合同，这不是在钢厂里。你
2: 这是太嫩了，有几个合同是从钢厂正门进去能签下来的，他们这乱，好钢、废钢都裹在一块儿买的。你表现好点，听没有？大哥，下回还谈你来。
0: 说这合同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4: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咱们签合同吧。
4: 来来来，好，来来来，你给我拿账来啊。
0: 你的，走吧，不必客气。
4: 啊，一个。
0: 这儿再来一个，来，给，我们留一份，你们也留一份，
4: 对，合作愉快。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好，谢谢，好，
4: 那个什么，咱们那个拍照片，
0: 对，留个纪念，留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一、二、三。
0: 茄子，OK，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说，咱们这个合同都已经签了，咱们定金。
5: 大爷真的，哎呦，
0: 太棒了！我呢，还在这个红场的对面给大家订了一个餐厅，一会儿再去那里，咱们再庆祝一下。我呢，明天早上一早9点接你们，咱们一起盯着装船发货。哭了，哭了！
5: 谢谢，好，谢谢，
0: 真的，
5: 真的好，真的好。
6: 得嘞，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我说，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我说，我其实搞滑啊，慢点，都慢点，我说钥匙，啊，好好，
5: 要，你这不咽来了哈？哎，
0: 我不下来，太迟了，你们好好休息，明天早上9点来接你们。
5: 对对对对，一二六，
0: 慢点，慢点，慢点，
5: 哎呀，这孩子真热情，
0: 干嘛呢？
4: 这
0: 怎么样？
4: 这不都没有，这插不进去了。
0: 啊！你来，
5: 零下32楼的我快点啊！
0: 死了，勾什么链儿？给那罩个链儿，你
5: 来来来，给他，来来来，
0: 进口的，你别把小许的帽给撂着了啊！你们俩行不行？仨人开个门，开个门，根本就插不进去啊！这钥匙
5: 啊！我来，
0: 哎，太冷了。
5: 哎，这肯定不是这个，
0: 行吧？
5: 这真不是这钥匙啊！
0: 赶紧，
5: 给孩子打电话，是不是钥匙错了？
0: 太大意，这钥匙还能拿错？
5: 这这这真不对。
0: 哎呀，车，我这碍着了，你们东西都没了。不是，
5: 那你们过来看，
0: 怎么了？
5: 这里边空的。啊？
0: 什么？什么没了？
5: 什么？
0: 这里边有人来过。
5: 咋没了呢？哎，哎我这里面真空了呀！
0: 我说啊，这孩子关机了。
5: 不，
0: 你赶紧看看里面，这什么都没有了。
5: 不对呀，这什么情况呀？这是。
0: 哎，
5: 别管别的，先把这门给弄开。
0: 快点，
5: 使劲，对，
0: 上脚。

0: 哎呦，你行不行啊？行不行？别费那劲了，把这玻璃给撬了。我可防了，啊！慢点，慢点。哎，好了，没。哎呦，你啥？这一条，别扎着，别扎着，别扎着。老婆，小心啊，老婆脑袋啊！
1: 可以了，
0: 使劲，慢点。哎呦，
1: 好了，快，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这开着的灯都不亮了。哎呀，我看看行。看脚下，你看二楼灯能不能开开？

0: 你好，
1: 俺是上房子的
0: 同志，这个是我们啊。
2: 人事那边出了不厉害，然后被人民交涉的不面子。
3: 我们会办，
4: 也不用管，我中国人。
0: 你听，你听，楼下出事儿，走。
3: 没有钱了，
0: 怎么了？这是
5: 不是我？
0: 这是什么？
1: 你们是？

0: 听着你们的介绍，我感觉他们很有可能是被骗了。等我一会儿见到他们以后，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好吧？几位，
1: 你好。
0: 你们好。
1: 你好，
0: 我姓杨，叫杨金凯，是中国大使馆的。接到电话我就。
2: 你好，你好。
0: 现在的情况是，邻居告你们入室抢劫。
1: 那没有，那没有，我们是租的房子。
3: 对呀，我们只买药了，
4: 是吧？我们是租的，太难了，就房里边过
0: 来。别着急，听我说好吗？
1: 好好，
0: 我来就是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3: 都别说，
0: 有几个情况呢，我要了解一下。
1: 好，你说，
5: 你们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1: 我有个战友叫杨军。战友聚会的时候就了解来了，他听说我做钢铁生意，他说他儿子在这边，问我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就跟他儿子这个小杨啊，你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名叫什么，就联系上了。一听说这边的条件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些资料啊、照片呐、全都发给我了，然后我们就过来了。就情况是这样，
0: 有联系方式吗？
1: 只有电话，但他关机了。
0: 你们跟他接触之后，其他那些参与的当地人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1: 好几个呢。他
6: 是妮娜。妮娜
1: 对，妮娜
5: 在他们这儿至少得有10万个妮娜啊。
7: 那我早知道他们俩是骗子，我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们俩是骗子。
0: 现在的情况呢？
3: 你为什么不告诉
0: 他们是被骗了？
7: 你没看那吃饭的时候，那小杨刚要一刀，你咋啪就把你那手给打上了？
0: 但是结果
7: 那明显不是正常的关系。
5: 还有
3: 什么？你告诉我，什么叫血口？
7: 不是我带你来的，
3: 我带你来干什么？
7: 你找牙？这事跟我没关系。
0: 别吵了，别吵了，可以吗？吵能解决问题吗？一个一个说好吗？
8: 我想上厕所。
0: 在这个国家呢，中国人来做生意的多，但是良莠不齐，而且这中国骗子跟当地骗子啊，全都团结到一起去了，所以很难破案的。我说你们做这么大的生意，也应该事先调查清楚啊。
1: 对对。
0: 后面是怎么打算的？
1: 我呀，还想再等等消息，是不是能够也请使馆的朋友们帮我们跟这边联系联系？
0: 我来这儿啊，快10年了。这改革开放以来呢，咱们中国人来这儿做生意的人多。我嘱咐你们啊，千万不要再冒冒失失的相信别人了。你们也是一句外文不会说，敢来这儿做生意胆子也是真够大的。那个几位，大使馆给你们预定了酒店啊，我现在送你们过去，你们几位上那辆车好吗？来，那个介意不说话
1: 啊，您说，
9: 听我一句劝，早点回去，在这儿要想破案那真的是只能靠运气。上车吧。

0: 我明天拿着这合同再上他们这个工厂去一趟，找他们问问能不能有个什么说法。
1: 老大，这话不应该我说啊，您确实有点太单纯了。人警察都说了，这是一伙职业骗子，肯定不能跟这钢厂有关系。再说了，就算您拿着合同上面有人章，这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您说呢？
2: 我就说没这好事吧，现在倒好，说打水漂打水漂了，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现在连我媳妇电话我都不敢接。哎
3: 呀，行了行了，冯玉，你这一句话嘚不嘚嘚不嘚说了一晚上了，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
3: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啊？
2: 什么叫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你
3: 别说话行不行？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决定是走还是留。
1: 老大肯定有
3: 办法。老大什么？老大没错，钱没了。

0: 越动越饿，你能不能安静待会儿啊？琢磨着我吃不吃呢？你说你天天就煮这个面，你不能换着样做。要求还挺多，你要不爱吃啊？
1: 吃。
0: 好吃吗？
2: 老大，我这儿有个活儿，咱弄一下呗。
0: 说，
2: 有个人欠了很多钱，他老板呢，雇咱们把人给绑。那你知道我叔在山上当看林员，他有个小房，那个地方警察摸不过去。我寻思，咱把人绑了，逼他把钱交出来，那每个兄弟至少能分个好几千。
0: 绑架？
2: 啊，就这一回，等你老大回来了，我们就还接着当好人。
3: 好人还能一会儿一会儿的？
2: 哎，你放心行了，我计划好了，我跟鱼头呢负责绑人，你跟老伟开车运，咱到了山下再换一辆车。
0: 查理，你还挺聪明啊。他们几个知道吗？
2: 都知道了，但老伟吧，有点犹豫，让他闺女得上大学，啊，他害怕出事儿。那其他人就你一句话的事儿。
3: 你们打算弄多少钱过年？
2: 哎，钱这个事儿不好说。你看咱干这么长时间啊，这回家要是没有一摞人民币甩桌子上，那谁给你好脸子？孩子也盼着过年。我要是买上一堆玩具，哎，回家给他们，那不得满街喊着我叫爹？
3: 你儿子也是个人才啊！
2: 啊，
3: 你们都商量好了？
2: 就等你一句话。
3: 行。
0: 哎，兄弟们，都凑过来，来，坐坐坐，都坐，你也坐。
2: 好好好。

兄弟们，给我个脸，别打死我，打后边。快过年了，给大家解解气。几个月没下来钱，我对不住哥几个，起早贪黑，到过年了，连钱都拿不回去。但是，这边是我兄弟，那边是我老大，我能怎么办呢？

0: 川子，我知道你们有气，打我一顿，真的。但是给我个面子，你们谁也别走，这事儿咱不能干。
1: 我打你，我打你有用吗？我他妈在拿钱过年，
0: 你有病吗？
1: 雪地里藏不住死孩子。你兜里钱没捂热，你就得进去，信吗？大家相信我，相信我，老大。就这几个月没钱，等他回来，什么事都解决了。别去，求你们了。快过节了，家家都等着用钱，谁容易啊？但是咱为什么成立这个车队？起早贪黑为了什么？天天弄得跟泥猴一样，不就是为了再也不回去了吗？

0: 我跟我老大说了，这辈子做个好人，说了一辈子，少一分钟，少一秒都不行。
1: 这些行李都是从房东那儿拿来的，跟几位说一下啊，你们一直要找的那个小杨，那就是个职业骗子。警察局早就备案了，而且一直在追查他。我们大使馆呢，也跟那家钢厂取得了联系，人家是只接待参观，不对外售卖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你们后面要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大使馆，好吧？
2: 同志，我问一下，那我们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啊。
1: 只要人抓到了，钱就有可能追回来，但是到底有多久，这个谁都说不好，对吧？你们如果愿意等等呢，也可以。如果你们决定了回国，就可以找我，我可以安排人给你们买票。
2: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1: 注意安全。
2: 好，麻烦你，谢谢啊。
1: 好，再见。
2: 谢谢啊，谢谢啊，慢走。

0: 这个我说两句吧，眼下出现了这种情况，确实应该我这个当老大哥的负责，没弄清楚就把大家带出来了，害了大家。咱们损失的被骗的钱啊，这个由我负责，算我的，算是我对你们都有一个交代吧。
1: 别这样啊，这次咱们损失确实挺大，但是你的损失最大，让你一人扛不合适啊。咱们这次就当着来旅游了，是吧？看了列宁的雕像，吃了当地的餐，还在红场逛了逛，挺好的，回去能吹半年牛呢。哎，老冯，你说呢？
2: 啊，对，
1: 是吧？哎，
2: 这事儿不赖您，我们自愿跟您来的，非要赖的话呀，就赖天上的确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呗。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这些客气话有用吗？

0: 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立即止损，所以咱们还是实际一点，与其耗着，不如早点回去。那你们要没什么意见，我就联系使馆同志给咱们订票了。哎，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走吧，我不走。
0: 哎，不啊，你要干什么啊？
1: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2: 你别着急，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损失的钱我负责。再说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啊，行吗？
1: 我损失可大了。
3: 不是，
1: 哎，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0: 我说小姐，
1: 我得试试。
0: 你试什么试啊？
4: 徐总，都这时候了，您别弄给大家上反面啊。

0: 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
1: 人都回来了，钱被骗了，你还就顺利？怎么就顺利了？
0: 你还在这干嘛？为什么不回来？什么时候死回来？我问你。
1: 许文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
2: 他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买钢，他有个舅舅在黑海那儿有废钢材的资源，如果你愿意，今晚就可以去。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beauty to the
7: world.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这笔生意多亏了妮娜，妮娜她爸私下答应要跟我做这笔生意的，所以我才能弄到这么低的价格呀，因为她不能从公司的账上走，我跟她爸也是软磨硬泡了好几回才弄了这么多的钢，所以这事儿大伙回去之后还得帮我保密。
9: 我就说没这好事儿吧，现在倒好，说打水漂打水漂了，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0: 那你们要没什么意见，我就联系使馆同志，给咱们订票了。哎，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走吧，我不走。
0: 哎，不啊，你要干什么？
1: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2: 你别着急，我
0: 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损失的钱我负责。再说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啊。

0: 我损失可大了。
1: 不是，
0: 哎，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2: 我说小姐，
0: 我得试试。
2: 你试什么试啊？你语言都不通啊！再者说了，好几万吨钢，你一小女孩说等就得等来了，别这么去。听劝啊，跟我们一块儿回去，下回联系好了我还带你来。
3: 徐总，都这时候了，您别弄给大家上反面啊。
2: 是，你赶紧就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1: 哎，我说
0: 你们忙你们的吧，别管我了。
2: 不是，
0: 再想想啊。
2: 想什么想？你怎么听不进去话呢？你
1: 是，哎哎，你这，哎呦，这我那什么，这是
2: 别管他啊，当初就不该带他来。
1: 你瞧瞧，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兴许他是想着有什么法子呢。要不这样，咱们干脆啊，咱们几个坐下来，咱再把这事儿啊商量商量。
4: 商量什么商量？回国。

0: 谁呀？
1: 我。
0: 怎么了，峰哥？
1: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那个楼下街角拐弯有一中国餐厅，我想你没吃饭呢，给你那个拿点上来。
0: 哎呦，谢谢啊。
1: 嗯。
0: 你进来呀。你吃了吗？
1: 我吃过，咸，拌开了吃啊。
0: 嗯。
1: 你说你也是，你跟吴老大较什么劲呀？啊，他让你回去，也是为你好。行吧，我也知道你怎么想了，想赚钱是应该的，但是咱得要命吧。你没听大使馆那哥们说了吗？这地儿乱着呢，人警察都解决不了的事儿，你留下，你就能解决了。啊，你一女孩，你看看，哎，这吴老大把你回的票都给你买了。
2: 别看他老是跟你生气，其实心里头挺担心你的。咱来那会儿不是说好了吗？咱共同进退，听话，别犟。明天呀，跟我们一块回去，好不好？
0: 峰哥，
1: 嗯，
0: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我这趟过来为了建堆场欠了一屁股债，怎么回去啊？光这些就能压死我，我还欠你们钱了呀。
1: 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你也不能就这么拼吧。
0: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但是家里边那堆场的一大票人等着我吃饭呢，我真没脸就这么回去。要是换作是你，你能就这么回去吗？
1: 真是不回去了？
0: 不回。哎
1: 呀，哎，我就剩那么多了，我都给你留下了啊。大使馆的人电话写后头了，有事儿啊你给人打电话。
0: 嗯，
2: 真是拦不住你。
1: 哎，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两天就赶紧回来吧，好不好？
0: 嗯。

0: 收这么多年废稿，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要是做好了，咱们就赚翻了，咱们就翻身了。
1: 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儿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0: 当然了，我不白借，给您算利息。
1: 一百万，年息20%。
0: 行。
2: 但有一点要确保，这利息你可不能跟我少算了。
0: 你要是真能拿出100万，那我今晚废钢回来，我连本带利还给您。

0: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1: 有啊，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未来我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了，我保证咱们以后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咱们一起发大财。
2: 好，谢谢。

0: 你放心吧，我在这看着呢。好，
1: 你就放一百个心，
0: 我交给你了。
1: 好了好了，没问题。
2: 诺成，啊，
1: 本儿一起吃饭呀。我早就好黄酒，咱一起喝点。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冬天的事儿？
1: 这不快过年了吗？不是们老催我，你不花钱影响进度啊？
0: 你能说那么多，坚持点。我老板不是去国外了吗？一个多月了，马上回来。啊，
1: 我堆场搁这儿呢。你担心什么呀？我又跑不了是吧？
3: 市里跑不了，你这样吧，职工钱，轮那儿给，工人钱你得。
0: 老四，你帮帮忙，你帮我扛两天。我们这堆场啊，以后是要建码头的，你知道啊，大工程。等我老板回来，我跟他提你。忙不忙？
4: 你谁呀？
5: 你醒了啊？
6: 徐女士，
5: 许半夏，
6: 对吧？
5: 你那天晕倒了。饭店的人看了你的护照，给大使馆的人打了电话。不过我带着医生来过了，没事儿，
6: 放心吧。
4: 那你是谁呀？
6: 我是小严，我在这儿的音乐学院上学，平时呢就打点零工。是大使馆的杨秘书委托我来照顾你的。
4: 这么好的大使馆还帮我找了医生。
6: 啊喂。杨秘书，我小严，这个许半夏他醒了，啊，我跟你说一声，我觉得他还是挺虚弱的。

0: 休息啊。
1: 好，没问题。你饿了吧？吃点什么？一楼有一家中餐。你有钱吧？
0: 我有钱啊。
1: 那行，那我就不用天天都来看你了。你饿了自己下去吃就行。我这两天学校有考试，那你准备哪天回去？
0: 你知道他们这儿哪有卖废钢的吗？
1: 钢？这我哪知道啊。
0: 你会外语是吧？
1: 会啊。
0: 那这样，你给我当几天翻译，我付你钱，行不行？
1: 好啊，没问题，我随时。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0: 行。
1: 好，等我一会儿啊。
2: 没有，你一说中国人就摇头，没有。
3: 咱俩有话能不能回办公室说去？
4: 不行，有事就在这说。你不说清楚钱哪去了？
3: 我前不跟你说了吗？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不信你问武建设，你问裘必正去。
4: 我问谁呀？啊，你们都是一伙的，没你说话。
3: 那你问小雪，问许冠夏可以吗？
4: 那行，你把许冠夏给我叫回来，我问他。
3: 他人在北边，不是没回来吗？
4: 你就编吧啊，你就编吧。他没回来，你怎么回来的？
3: 这不要过年了吗？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4: 没钱过去吧你。
3: 哎呀，我这不是想办法呢吗？
4: 你别给我扯得用不着的，你给我说清楚，你钱是不是给了小狐狸精了？你编一句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干的那些到底怎么回事？哎呀，
3: 行了，你小点声，当着狐狸面都弄不出这个，你不要脸，我还不要脸呢呀？
4: 你有什么脸呢？啊，敢做还不让人捉吗你？
3: 我跟你说，你这听谁胡说八道的呀？
4: 谁胡说八道？你说这你就跑，你说这你就跑，自己看看，这半年亏了多少钱？这厂子还能撑多长时间，你知道吗？年后，我知道，你早就不想跟我过。你听好了，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你别想跟我离婚。你要是想跟那小狐狸精过，你赶紧把债还清了。到时候，我们财产分清楚，一拍两散。
5: 今年钢价的浮动是要比往年大得多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咱们合作伙伴要更加团结。
6: 这没问题。
5: 我们之间呢要更加信任。今天就是个答谢宴，祝大家明年都交好运，
7: 谢谢
5: 更上一层楼。
8: 孙总，
9: 来，
8: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听说您来了，没酒。我那个厂子多亏您了，改天我单请你。
9: 别客气。
8: 我呀，给你介绍个朋友，裘总，裘老板。
9: 哎，裘总是吧？哎，我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赵磊，赵总，都认识吧？行业内的。
5: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9: 认识啊。
5: 你不应该在国外吗？
10: 都回来了。
5: 都回来了。
10: 啊？
5: 下午许半夏还在跟我通电话，怎么回事？
10: 赵总啊，本来我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但是后来想一想，这毕竟是武建设的事儿，我就没过去。
11: 我们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
10: 武建设的那个关系啊是个骗子，大家赔了钱就都回来了。不过还好，只赔了个定金。
5: 那许半夏呢？
10: 他赖着不回来呀，他说一定要等警方破了案，抓着那个骗子他才回来，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不过赵总啊，你还是要做好啊一点心理准备。许半夏的情况跟我们可是不一样，我们只是赔了个定金，人栽就完了。但我听说，您可是把15000吨的全款都打给他，还有运费和水费，这加起来得1000多万吧？
11: 这事儿在北边那儿，他可是显了半天了。
10: 其实他根本就没赔钱。

0: 还拿着你给他1000多万，就是不想活下来。你是谁？生意场上水深呢？你什么意思？你们不是通过话吗？他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说。我们离开他们那儿的时候，快过年了，天寒地冻，他许半夏一个人。 要人没人，要关系没关系，连话都说不清楚，但他不肯回来。不过赵总，你别担心，如果他真耍什么心眼，你有朋友我，只要你求到我，求别叫你大爷了，你还是个人吗？你把许半夏一个人扔在县公安，你要干什么？是个人吗？赵总，赵总，赵总。
1: 喂，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都顺利吗？赵总，嗯，顺利，正常。好。
2: 哎，你怎么知道我房间的电话呢？我昨天见过裘必正，今天给冯玉打了电话。
1: 那，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人都回来了，钱被骗了，你还就顺利？怎么就顺利了？你还在这干嘛？为什么不回来？什么时候死回来？我问你。
2: 许半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
3: 有你这么对待合作伙伴的吗？你现在让我非常不爽，懂吗？
4: 你放心，赵总，我不会携款潜逃的。
2: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好听的，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你，合同是我定的，字儿是我签的，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听好了，钱这辈子有的是机会赚，但是命就一条啊。快过年了，回来吧，好吗？
5: 你胸围多少？啊？喂，老傅。哎呦，你什么情况啊？这么长时间了，一个电话都不打。哎呀，
6: 我这不是在国外呢吗？又不像在国内那么方便，我在这边也不太顺。哎，回去再说吧。哎，你穿这个衣服穿多大码呀？我要去买皮衣。
7: 重点给你捎一下，别啰嗦了，快说。胖子，你可算出现了，你那边怎么回事啊？
8: 小齐，小齐去公路局了呀？
6: 他那个运输营营运证半年就得考核一次，可麻烦了，还得考试呢。不过我现在得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这工程的第三季快已经付不出来了，
7: 这眼瞅着过年根儿了，再付不出来就麻烦了。人施工队刚刚还跟我说要把材料搬走呢，往回拉。
6: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你这连我插个空的机会都不给，快了，快回去了。行，
7: 你放心，这儿有我呢，啊，甭管。哎，你那个胸围多少？胸围？哎。
3: 他是狐狸毛人，这些帽子长得都差不多。是，但是这儿的皮货的确便宜。 中国好多服装商都从这儿进货的。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евушка. Ой, что тут у вас?
10: Смотри, что это.
9: Ага.
10: Так что.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 Выбрать.

0: 大，来，别走啊，老大。
1: 老大，老大，
0: 怎么见着我们就躲呀？
1: 是，您老躲着我们干什么呀？
0: 有点礼貌吗？
2: 手里边都有电话，不会提前约一下啊？
3: 搞突然袭击，你们俩不会是找我借钱的吧？
4: 不是，进废钢那个定金那事儿，你没忘吧？
0: 我当然没忘了。老邱啊，咱俩做朋友这么多年了，我欠过你钱吗？我说了我负责就是我负责，但是我现在比你们都难。
1: 哎，那什么，老大，我媳妇儿啊死都不相信我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非说我在外面养人了，现在正闹着跟我离婚呢。
0: 活该，连个日子都过不好，你还能干点啥？
1: 老说我干什么呀？
2: 喂，
1: 哎，宝儿，哎，我等一会儿给你打过来。我出来，我出来跟你说啊，宝儿，啊，
0: 早晚倒霉。
4: 哎，先不管他，

0: 怎么了？要不然这么着，你给弄点钢也行啊，咱先渡难关。
1: 你看我像钢吗？有钢你也没钱呢。
2: 上火车了吗？
1: 没有，我要去趟黑海。
0: 你他妈疯了吧？
1: 你听我说，
3: 赶紧给我回来！
1: 不行，我必须得去。

0: 让你唱首啊，中国女孩来一首。
1: 萨帝拜，萨帝拜，萨帝拜。
2: 看一个。向前进，向前进，
0: 开始振作人中，不虑练周身，
2: 不用夸木兰，提不起从军。

0: 你怎么来了？
1: 这
0: 我不跟你说了，让你没什么事儿，别往这儿跑吧。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理我，我就只能来找你了。
0: 那你就找一饭店等我去呀、啊，我一晚上过来找你。
2: 过来，来，我今儿逛街啊，给你买了双皮鞋，你试试。
0: 你还给我花什么钱？
2: 我不给你花钱，给谁花钱？行。这天冷了，你这天天往外跑的。鞋都跑坏了也没人管你，你售货员说这是小牛皮的，来，站起来试试，合不合脚？舒服吗？
0: 舒服舒服。
2: 这脚暖了，身体才能暖。你说你不好好照顾自己，谁照顾你？来，拿着。
0: 你这干嘛呀？
2: 你最近手头不是有点紧吗？我把你送我的金项链卖了，加上我手里现有的，凑了这么10000块钱，你先拿着用。
0: 好，你这干嘛呀？我不能要你的钱，那是
2: 我什么你的我的，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0: 不能让我打个收回手。
2: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听话把钱收回去。
2: 拿着，嗯。
0: 你怎么这么好呀？我现在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
2: 瞧你这话说，坐下。你能把自己照顾好就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把头发染了，你看，白头发都露出来了。
0: 妈，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2: 你最近家里过得还好吗？
0: 他跟我提了。
2: 他知道咱俩的事儿了？没为难你吧？
0: 出事之后啊，嫌弃我还来不及呢。我现在一天到晚的跟他说不到十句话。哎，要是哪天我真没钱了，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2: 你现在也没钱啊，养你。走了。

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我龙队长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我想请您帮帮我。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

0: 秦方明，秦方明，
1: 赵总，赵总，过来。哎，
0: 通知财务，准备2450万。用途呢？
1: 买钢。
0: 咱们也和哪家公司签这么大的合同吗？
1: 没合同。
0: 可是赵总，这如果没有合同的话，财务那边恐怕很难批呀。
1: 就说我说的，明天一早必须汇给许半夏，我有这个权利。
0: 我就不该说的，这没有合同，咱们就打款，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1: 我担保，出了事我扛着。
0: 那行，我明白了，我先就去办。

0: 喂，
1: 你先别说话，听我讲完。
2: 还有你别打断我，我怕我忘了。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
1: 我的队长已经在建了，每时每刻都在花钱。你知道我借了很多钱，光利息就能把我压垮，房子我也抵押了。我要是就这么回去，我们就彻底的败了。
2: 我也没有退路。我知道你的压力跟我一样大，但请相信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是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如果我说如果我完蛋了，把你连累了，我会用所有的方法来补偿你。
1: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确定过。
2: 我们肯定会赢，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赵总，请你相信我，支持我。
0: 你说了半天跟我没关系啊，目前的损失我承担得起。
3: 你说这些不用跟我表决心。许半仙，我告诉你，
0: 我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你。你已经干砸一回了，你要是再干砸，就真的不用回来了。

0: 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嗯，
1: 你是不是傻？你，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0: 那就是真的发财了。
2: 这叫什么事儿啊？传婚证都来了，我不是跟你解释过吗？年后等货到了，马上就补上来。不是你今天还把事儿搞这么严重，还把警察同志叫来了？
3: 今天要是补不上的话，那就只有拘留几天。

0: 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特斯拉 FSD V14 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那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叫环境式的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
0: 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1: 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0: 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1: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有强大的大脑和有趣的灵魂，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
0: AI 不仅是算法、算力、数据，也是能走进工厂、仓库、酒店，甚至是家里的具身智能。商汤科技这家从计算机视觉起家的 AI 头部企业，正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如何让机器理解物理世界，像人一样行动、记忆、共情。本期自贸家对话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探讨当海南自贸港遇上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这片热土能否成为通往全球的机器人渡口。海南现在封关运作是一个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政策的利好，您在这里面看到什么样的机会了吗？
1: 具身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些机会啊。具身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人工智能也好，还有具身也好，它实际上是能够去出海，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吧。封关以后啊，其实是给出海啊，这个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些产业链的这些引进啊提供的一些机会，跨区域啊这些数据它的这些交换，目前来说还有一定的这种限制嘛，那么在这块也可以做先行先试啊，能够在这方面有做出

0: 海南呢也刚刚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三年行动方案，这里面有四大特色的 AI 产业聚集区，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医疗健康、深海科技、南帆种业，还有基础技术和应用创新。以您的眼光来看，您觉得这些板块里面哪一个是最有可能跟 AI 结合，有新的动向能出来？
1: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其实可能都是有一些机会，大模型的这些问诊，医疗的辅助啊，包括这些跟一些生物制药啊，把大模型 AI 用到生物制药方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尝试啊。就我知道像海南咱们也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产业，光伏啊，还有这些，它实际上是在一些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这些情况下，这种是高盐啊、腐蚀啊、高温啊这些情况下，那么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可以做巡检。那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科技啊，对吧？这些智能制造啊，这些方面，其实本身跟人工智能、矩阵智能就是非常的契合的。零售啊，这些这个贸易啊，像矩阵它最先落地的一些场景，可能也包括一些仓储啊、零售啊这些方面吧。
0: 是的，实际上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的
1: 啊。对。
0: 那从您专业的视角来看，它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因为机器人进行规模化的量产应用，最早的就是这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我们说能够去做跳舞啊、打拳啊这种表演性质的啊，实际上是

0: 过去几年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1: 这是一种行业的共识吗？说我们应该先从这个领域着手来做一些应用。
0: 这是行业的一个共识啊，这里面是归功于硬件的发展，还有用控啊控制，它的这个在近几年的这个发展。但是大家的对机器人的期待啊，无人零售啊，这些仓储啊，整理房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期待机器人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对机器人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它是在它的算力上面，在它的智能化上面，还是在它的那种对信息综合处理的复杂程度上面，还是难点是在这儿吗？
0: 主要是我们这个大脑不够啊，这也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些研究的方式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大脑啊，一个就是模型，一个是数据嘛，所以之前的话，我们对数据的采集呢，就是以真机为主啊，就是我们在各地建了很多这种实验室或者是实训场，让人操纵这些机器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啊，然后呢，通过这个里面去积累数据。那这个特点呢，就是第一，它积累数据的效率就特别低。就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那10万小时多还是少呢？就有一个对比。大家知道这个自动驾驶，特斯拉 FSD V14 啊，去年年底发布出来的，它公布出来的一个细节是，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啊，所以一天是400万小时。相比来说，机器人来说，具身智能来说，还是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任务。我们历史上积累出来的才是10万小时，所以这种方式，积累数据，它是远远达不到啊我们将来对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要求的。另外的话，它不是在一个真实的生产生活环境当中采集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人在操纵机器人是表演出来的。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去年就叫环境式的采集。环境式采集里面就是我们让这个人身上带一些传感器，比如说第一视角的这些摄像头啊，戴上一些有力触觉的手套啊，周围再架设一些这个摄像头。那么人在他在真实的生产生活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的工人师傅、保洁阿姨，这个这些家政啊，他做的这个时候的话，带上这套设备，他一边工作一边采集这个数据，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批量的这个规模化啊，几千人、上万人，他都是可以带着这些采集设备去进行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因为它是学的是人嘛，它不限定于特定的机器人的型号啊，所以就有比较好的这个通用性。
1: 它的场景更丰富了，采集的速度也被加速了。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模型啊，原来这个模型我们叫做 VLA， 所谓 VLA 它所谓就是说，机器人看到的就是 V 就是视觉 ，L 就是对它的语言就是指令，你让它干什么事儿，它根据看到的你给它的指令呢，它直接有这个 action 啊，有行动，是这个行动是反映在什么呢？就是它。机器上各个零部件的那些有参数的输出啊，就这些的话，它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周围的物理环境、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跟机器人的这个物理的本体是强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就换了一个研究的思路，我们叫做世界模型啊，就是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呢，它能够去驱动很多不同类型的真机的本体，就具备非常好的通用性啊。所以今天呢，这个研究范式它就变成了说，我们环境式的素材，加上世界模型。这个新的这个研究思路，它就能够大大加快我们具身智能的大脑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就能够期待着我们在机器人的领域，就能够实现这个 ChatGPT 时刻。
1: 大小机器人是刚刚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且商业化的开悟世界模型3.0，要解决这种行业的数据荒啊这样的一些难题。因为海南也正在通过自由贸易港这个探索这个数据的有序流动，您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0: 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场景可以开放出来，这里面那些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我觉得这里面

0: 都是有很大的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而且机器人呢它的率先落地的就是这些场景，但是进入到这些场景呢，其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在国内啊各地政府也都是在建环境式数采的基地，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啊。另外今天呢，我看咱们海南也是，因为它作为自由贸易港，它跟很多的就是其他的国家，交往是非常的密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1: 而且是86国免签，入境非常的方便。
0: 对，第一个是他们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海南去看我们在各个场景里面是怎么进行数据的采集，机器人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另外结合他们的这个场景啊，把我们现在这套体系能够去引入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里，这些场景里面进行推广啊，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1: 如果说在海南这个不同的行业里面选一个场景来作为这个具身机器人的一个首秀的话，您觉得哪个场景是您最希望看到的？
0: 我可能先找到这个物流和仓储的这种场景，因为这个里面它相对来说标准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替代人力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发挥我们机器人它的这个价值和作用吧。无论是这个生产制造啊，还是我们的这些数据啊、大脑啊这些是方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今天中国的这个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这个体系化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场景落地也非常快，那下来的机器人的出海啊，我们到这个输送到各个国家去，尤其是像这个东南亚是吧？那么这里面的话，有以海南作为一个中转的一个基地啊，无论生产制造啊，还有这种物流的转运啊，更加方便快捷啊，在这块的话，其实能够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机器人是未来这个几十万亿这样的大的赛道，而且它跟各个垂直领域结合都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就可以值得投入去发挥它的作用。

0: 共场合请不要乱丢垃圾。
1: 大家都讲到就是机器人走到 2C、然后走到家庭可能是10年、左右的一个事情。
2: 对，
1: 您觉得当这种具身机器人它充分的发展之后，不管是海南建设智慧海南，或者是说在未来更多场景的应用里面，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那样的一个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2: 首先呢，就是10年以后，我想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应该是首先在各个垂直领域得到了一些广泛的验证，它的安全性、可靠性、一致性，这些的话，大家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开始进入的一定是一些这种 2B 的这些场景，刚刚一些垂直领域，相应的话，我们就有一些这种伦理法律法规这些相关的一些配套。但是这个里面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因为家庭里面我们期待的每一个人的未来的孩子年轻人他都是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去伴随他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但是能够帮你去做各种事情，而且能够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能够跟你有共同成长的经历这个里面他有记忆所以能够形成更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1: 所以在您看来，您也是赋予了具身机器人情感和灵魂的是吗？
2: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让它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就是一个更强的大脑让它能够情感和灵魂这里面叫做有趣的灵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在数字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智能体像这个 Open Cloud 这龙虾是吧，不单单是单一的一个具身的机器人去完成，而是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一个协同。而且龙虾呢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能够形成记忆的。当我们很多机器人在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各种空间里进行这个移动的时候，探索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些记忆呢能够去传给其他的机器人所以未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在具身的引导下呀，我们

0: 这个人工智能是从我们的数字空间走上物理空间，从我们这些数字的员工啊到物理的执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和打通。
1: 嗯，那对于现在从小可能五岁六岁就生活在可以使用 AI 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和小孩来说，
0: 对
1: 他们的教育成长和对 AI 的使用，您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是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0: 就是新的一代的话，他跟他一生下来，那么跟人工智能的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这种交互方式啊。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不说新的一代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工程师啊，现在他要学会使用各种的 AI 工具啊。使用 AI 工具的话，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学会去跟 AI 的交流，就表达出来你的这个你的需要啊，让AI 给你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这种它是人和机器这种一种交互方式的这样的改变。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我们很多时候还用手机是用电脑，对吧？那将来这个尤其是 Open Cloud 出现以后的话，可能改变了我们这些交互的方式，我们可能直接就是跟它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么在新的一代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开始它就有这个机器人跟它相伴，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有记忆的啊，它不光是一个问答啊，它得能够理解你成长的经历过程中当中发生的事情，它对你来说它就有唯一性和这个特殊性，那就建立很强的这个情感的连接，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他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机器人呢，他的这个记忆可以是传承永存的，就当人的是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这些他的这个记忆，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那将来的话，就变成了人和人，人和机器，机器和机器之间的连接。对，那在这里面的话，对这个人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些技能，要求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今天呢，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也是说，机器人替代了人的很多的工作，这些组织形态也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革。
1: 艺人公司
0: 对 AI 的现在叫做 AI 的原生组织就是原来的话可能是几千人，对吧？上万人的这样的这个公司，它通过流程啊、组织啊，把它统一的管理，那每个人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庞大体系的一个螺丝钉，是吧？但新兴的这个企业，它可能是规模是非常小的，那每个人它里面。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少数的这个团队，他们是共享上下文，共享信息啊，信息的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完全是透明的，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它的效率，包括这个创新，你可以想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息所有都汇到一个人的脑子里，它的创新是非常容易的。你找100个人让大家创新一个新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的后面的话，它的这些组织的形态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人的这些要求，可能有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工作，比如说Junior的这些工作，很快的都是被机器所替代了。那上面的话就是人是怎么更好的更加全面的使用这些机器人和这方面的这些工具。那我们回顾以前，对吧？以前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可能都是父母都是在工厂里进行工作的时候，对吧？那后来有了电脑，很多人他就要从工厂就是进入到这个到公司里面，有了白领，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巨大的变化的。
1: 当人给机器人一个非常简单的指令，它就能给出很丰富的回答，甚至很有创造性的时候，而且是搜集了很多的数据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那您觉得人未来和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力的差别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一个是呢，人要变得更加全面啊，他所以很关键就是说，机器人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你自己要能够去识别，在这里面有的答案是不对的啊，那。你要识别出哪些答案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去提出好的问题啊，综合的这些信息，能够去利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也好，还有大模型也好，加快它的迭代。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现在还有气球吗？我受不了了。

0: 陈阳吧，我们是禁毒支队民警，阿哲及其两名同伙已经落网，经调查，你向其长期购买并吸食效期。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冯飞在海口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刘晓明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2026年海南高招本科录取分数线划定，本科批普通类479分。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25号，省委常委会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传达中央第三指导组反馈意见，研究部署海南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下一步重点任务。
0: 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飞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节点，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心民心，顺应党建发展规律，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深化思想认识，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握核心要义，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经常对标对表，狠抓落实落地，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分系统、分领域、分层级开展全覆盖学习培训，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展宣传宣讲，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要求要认真对照习近平党建思想，对照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反馈的问题和省委工作专班全覆盖调研发现的问题，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一体推进学查改，毫不放松，抓好学习，结合自身痛点、堵点、难点开展学习研讨，扎实推进问题整改，远近结合解决饮水安全、招商引资、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坚持进度、服从质量，严把消耗管，确保改到位不反弹，持续抓好建章立制，坚持边整改边总结边提升，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6月25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赓续琼崖红色血脉，筑牢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思想根基。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出席。会议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吴玉章、高级讲习教授何虎生、

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海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集中观看专题节目，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省领导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0: 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做到真学真信，入脑入心，践行见效。会议强调，海南处于改革开放前沿，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重大改革事项由党中央决定，整体工作进度由党中央把握，政策实施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报告，科学有序安排开放节奏和进度，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以案促改促治，群辅集中整治，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奋力投身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生动实践，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用好红色资源优势接续拼搏奋斗，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书记冯飞6月24号为海口市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冯飞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是155开局之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努力打造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冯飞强调，要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的功能定位和战略部署，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第二步、第三步目标迈进。要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千方百计扩投资。要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健全党建引领下的社区、业委会、物业企业协调运行机制。要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统筹把握好发展与安全、发展与保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对关系。要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保障，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正确政绩观开创工作新局面，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海口要在全省大局中进一步突出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省会城市、经济重镇、重要通道、海口经济圈领头羊五个功能定位，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中挑大梁、走在前、做表率。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参加。
1: 6月23号至24号，省长刘晓明在辽宁省大连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开幕式，并参加系列活动。
0: 刘晓明参加重塑能源走廊专题研讨会，表示海南期待与海合会伙伴深化合作，建立机制协同、通道互联、技术输出、资本循环四位一体的务实合作走廊，共同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积极贡献。刘晓明参加一带一路未来如何发展专题研讨会，表示海南将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深层次合作，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试验田，推动海陆联通的双向门户枢纽和重点领域的合作样板。刘晓明出席推动气候治理与解决方案全面规模化发展多边会议，拜访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共同主席安德烈·霍夫曼，会见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玉泉、恒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陈建华举行会谈，并与诺华公司、敦豪全球货运、雅染国际、瑞士再保险公司等企业负责人进行一对一会谈。刘晓明还前往辽宁港口集团、

0: 辽豫集团、大连船舶重工集团等地考察，听取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发展等情况介绍。辽宁省副省长王立波参加调研。
1: 6月24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咨询委员会国际咨询会在海口举行。这场会议汇聚全球顶尖智囊，掀起一场聚焦海南营商环境建设的头脑风暴。
0: 会上，委员们围绕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人才培训等企业关切问题积极建言。他们建议海南应进一步完善国际商事仲裁体系，推动海南国际仲裁院引入国际知名仲裁机构规则，打造国际争议解决优选地，并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合作机制，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参与渠道。
2: 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仲裁机构能够在海南能够设立一个更加这个充分竞争的这样一种环境，以便呢在竞争中吧提高他们的服务质量，让这个海南呢能够有一个这个全方位的对仲裁市场的开放。
3: 世贸港的建设过程之中，要不断的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低碳发展、新污染物治理、等等这些新的一些抓手，转化成我们高质量的这些发展。
0: 随着封关政策效应持续释放，海南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外资企业加速布局落户，既是封关带来的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也是海南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有力佐证。
4: 海南自贸港是全球最具创新活力、最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区域。海南要打造真正能够吸引具有国际影响力、包容性人才的环境。我们非常愿意与海南一同培养高质量的技术人才。
5: 我们拥有全球服务网络，并配备由本地运营团队，可以帮助海南本土企业走出国门，拓展市场业务，或者协助引入境外资本投资，助力海南搭建完善的国际商业生态，赋能区域全球化发展。
1: 2026年海南高考成绩今天发布，本科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同时划定，本科批普通类分数线为479分，考生可通过手机登录海一办 APP、 省考试局官方网站等多种渠道查询高考成绩。
0: 省考试局今天发布公告，划定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中本科批普通类分数线479分，国家专项计划普通类分数线为479分，部分特殊类型招生投档分数线为568分，本科体育类分数线为421分，专业录取分数线75分，本科艺术类文化课最低控制分数线为383分，面试的高职专科提前批实行先填报志愿后再划定分数线。考生查询成绩后，如对成绩有疑义，可在6月26日8点至18点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到高考报名所在市县招生办公室、考试中心提出复核分数的书面申请。海南省考试局将于6月27日至30日组织专人按规范程序进行复核，复核结果将于7月2日前通知考生。
1: 今天，我们的记者前往多名考生家中，一起见证高考查分的重要时刻，记录下欢笑、泪水与拥抱交织的温情画面。
6: 还有大概15分钟左右，今年的高考成绩就要出来了。我们提前约好了一位考生，现在咱们就去家里和他的家人共同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吧。
7: 你好，是妈妈？
8: 对，还有请假回来。
7: 都回来了。那今天爸爸和妈妈都请假在家里陪着。
9: 查到了吗？
8: 查到了，
10: 查到了。
9: 多少分？
8: 794。
10: 哇！
8: 我一般是求稳，就是上一定能上的学校。

0: 冲不了，因为距离清华还是很远，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理想抱负吧。
1: 带着第一位考生的忐忑期盼，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户家庭。或许青春的路上总会有一些细碎的遗憾，但是意外的惊喜也经常相伴呢。开始了。
2: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生孙伟作在这一次高考中得到了805分的高分，达到了他的预期目标。
3: 害怕滑档。
1: 杨成，您好。
3: 你好。
1: 是带着一位考生的疑虑来和您咨询一下。他打了805分。
3: 那很好的成绩。
1: 是的，是的。他目标的院校呢是南京大学或者是浙江大学。然后比较喜欢这个机械工程类的专业。但是他也担心啊自己别在报考的过程当中滑档了。所以您会对报考这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这样的考生。
3: 要看咱们这个填报志愿指南这本书。那么还可以到学校的官网上去了解一下他们更加详细的这个专业安排，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跟学校官网上面会提供的，比如海南招生组啊，或者他们招办的咨询热线啊。那么我们一般的策略就是叫做充文宝电。
2: 为更好服务广大考生，6月26号至27号，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将在海口举办。来自全国200多所高校的400多名招生老师将现场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招生咨询。此外，海南还将推出高考志愿巡回宣讲、高校校园开放日等活动，打通升学指导最后一公里。
4: 今天，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全省13.7万名考生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
5: 这里是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今天早上8点，根据考试安排，第一个科目是语文。那么同学们呢，在现场的考务人员的护送指导下，已经陆续进场。那么现场的老师们都是身穿红色的衣服，来为考生们加油，祝他们旗开得胜。今年呢，该考点呢，共设置有65个考场，迎来1700多名考生。
6: 的心态来应考，然后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哦，今天好早，6点钟，然后我给孩子煮了红鸡蛋，祝他就是鸿运开头嘛。好，我们就集合家长所有的力量，然后呢穿红色衣服，早早一定要来给孩子们加油。
2: 考场内学子们奋笔疾书，考场外各方力量全力守护，从交通疏导到噪音管控，从电力保障到医疗应急，多部门协同配合，为考生们织起一张细密的防护网。
7: 在各考点周边设置护考岗，清理违停车辆，疏导车流，开辟考生绿色通道，遇紧急送考车辆优先放行。
8: 考试过程我们是负责外围学校周边的，确保这个周边安全，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给小孩考试。
9: 班主任这边准备2份准考证，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发一张，如果学生不小心弄丢了，我们还可以再有一张补救的。
2: 6月24号，海南省教育厅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核定2026年海南普通高中计划数为102786个，较2025年增加12595个，其中公办计划74832个，含1230个民办公费生，较2025年增加9238个，占增量的73.35%。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公办高中学校。
4: 6月25号，儋州市与海南电网、海南核电、华能昌江核电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统筹核电、风电、储能、核能供热资源建设全域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自贸港绿色发展底座。签约后，同步举办专场新闻发布会，集中解读能源规划、产业赋能与对外开放相关举措。
2: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落地，是落实国家双碳部署、推进海南清洁能源岛、低碳岛建设的标志性举措。政企双方将聚焦新型电力系统、核能综合利用、绿氢产业、零碳园区、碳服务五大板块，打造核电为主、风光补充、储能调峰的多元功能体系。
10: 利用华龙一号的这个技术，是吧？我们拥有每台机组120万机组的发电能力，一个是给儋州市提供清。

0: 清洁的这个核能的一个电力，另外一方面呢，然后满足阳浦石化产业园、零碳产业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需要。
1: 我们在十五期间呢，就是围绕儋州这边的整个的新型体系的这个建设呢，投资会超过50亿，主要是建设这个儋州的500千伏的变电站，然后以及相关的线路，到2030年建成儋州的全域的清洁低碳的电力体系。
2: 签约仪式结束后的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海能电网、海能核电、华能昌江核电三家央企将持续加大儋州区域投资力度，统筹推进500千伏骨干电网、核电常输供热、海上风电基地、锆哈新材料、风光清储一体化等重点工程，同步落地海能首个地市级双碳服务中心。
3: 2030年，儋州市全域将形成相对独立的新型电网，以核电为主供电源，海上风电、陆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作为补充，新型储能和天然气发电调节，实现核电、新能源和儋州阳浦区域的产业融合发展。
2: 发布会还介绍，儋州将依托低电碳因子与零碳热源优势，大幅提升临港制造业、新材料、算力产业国际竞争力。阳浦国际则梳理七大重点招商赛道，面向跨国企业、算力中心、新能源装备等领域精准招商，释放全域低碳能源红利。
0: 我们阳浦、儋州后续要在国际上去提高我们的竞争力，那我们的这个绿色低碳能源是我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4: 6月25号，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联合省卫健委、省消防救援总队、儋州市政府等28家单位，在阳浦港举办2026年海南阳浦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海上搜救暨华南6省紧急医学救援综合演习。此次演习是海南西部地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科目最全、协同最广的海上综合演习。
2: 此次演习模拟复杂海上险情，一次性设置船舶碰撞、危化品泄漏、火灾爆炸、集装箱坠海、人员受伤等七大险情叠加场景，18艘船艇列阵出击，海事、救助、海警、消防、清污、打捞等力量协同作战，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与无人机高效联动，华南6省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与香港消防救援力量首次齐聚阳浦协同作战。300名医护人员跨海集结，40辆急救车按机待命，600余名参演人员在70分钟内完成全科目实战检验。
5: 本次演习实现了4项创新突破：海上搜救力量与华南6省紧急医学救援队、香港消防救援力量首次联合演练，探索出区域、跨省、跨境协同救援模式；首次在指挥船搭建海上移动手术室，实现危重伤员的海上紧急手术，填补了区域相关能力空白，形成海上急救加岸基方舱全链条救治模式。
6: 这次演练将医疗紧急救治前置融入陆海空立体化的救治体系中，通过与兄弟省份救援力量的同场竞技、联勤联动、相互学习，有效地补齐我们在极端海况下大规模海上医疗救援的经验短板。
4: 记者从省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创新，在要素保障、数字赋能、生态价值转化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2: 近年来，海南着力打造全国最开放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治理政策体系，迭代升级的土地超市2.0体系，已实现全省18个市县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可开发土地全部上架。今年以来，已有127个重点产业项目通过该平台完成拿地，落地速度较传统模式提升70%。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超28万亩，为自贸港重点产业项目释放超3000亿元的落地空间。
7: 一是针对当前形势和问题，围绕空间规划、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用海服务等8个方面提出21条具体措施；二是构建支撑自贸港封关运作安全的灾后重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体系。
2: 在数字化治理方面，海南建成全国首个覆盖全岛的自贸港时空大数据底座，为深海科技、航天发

0: 设等重大项目提供精准测绘保障。在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方面，全国首个省级蓝碳交易平台去年在海南正式上线，目前已完成11宗蓝碳交易项目，交易总金额突破2.3亿元。
1: 我们将持续夯实司空数据基地，拓宽数据应用场景，全面提升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保障能力。
0: 在水资源保障方面，海南构建全岛一网统管水资源统筹配置体系，实现全岛24小时稳定供水全覆盖。同时，通过生态补水修复120多处河湖湿地，全岛水生态环境质量连续3年保持全国一流水平。在林业生态方面，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已跑通全流程，首批林业碳汇项目成功对接 RCEP 区域国际交易市场，累计实现生态产品交易金额超15亿元。
2: 促进科研院所加强林业科技交流合作，完善林业科技成果转换运用推广机制，让科研人员有动力，企业有效益，林农得实惠。
3: 由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出品的大型风光人文探索纪录片《慢慢到达》专题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业界专家围绕以地域题材的国际化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和海南自贸港发展故事展开深入探讨。
0: 纪录片《慢慢到达》以8集篇幅、每集25分钟的精致体量，挖掘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沿线特色故事，聚焦不同国家、年龄、职业的人在此寻漫之旅，沿途呈现海南的生态机理、文化脉动与发展活力，强调慢的哲学与中外文明互鉴。
4: 纪录片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点就是要用这个国际的表达，要挖掘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文化的观众的共通的情感和共同的价值观。然后我觉得慢慢到达就刚好他做到了这一点。
5: 我觉得构建了一个慢纪录片的一种状态，它采取了一种慢节奏、慢生活、慢讲述的方式，给我们呈现了海南的生态美、人文美、文化美、自然美。
0: 研讨会上，与会嘉宾结合纪实行业发展现状与海南地方文化建设规划展开深度交流，充分肯定《慢慢到达》对地域纪录片创作的示范引领价值，共谋地域纪实作品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近年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集团锚定生态纪实、海洋文明、红色文脉、自贸开放4大创作赛道，持续打造兼具思想深度、艺术质感和国际传播潜力的影像作品。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近日正式揭牌，标志着海南影视产业从单一内容生产迈向协拍服务加内容创作加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发展新阶段。
6: 依托海南国际电影节这个平台，我们要打通跨境合拍、多语种译制、海外版权交易的服务通道，持续深化与海外头部内容平台的常态化的合作，吸引全球优质的影视项目落地海南，全力打造亚太特色影视取景基地和影视服务贸易集散中心。
7: 从硬件场地成本减负到金融活水，海南已经形成闭环的产业生态，全力服务全国乃至全球影视创作团队落地项目取景拍片。
0: 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下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座谈交流会近日在中改院学术交流中心举办，上百名海内外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制度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研讨。
8: 海南的政策是对美国的这些企业非常有帮助，可是太多的美国人不了解，所以这样的会议是很好，就是美国的这些企业来这跟海南开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有一些会来投资。
9: 世界前联首届美人鱼潜水世界杯赛暨2026年中国美人鱼公开赛8月25号至31号将在陵水举办，设4大竞赛组别，全球顶尖选手参赛。中国作为该赛事的开拓者，率先举办国家级比赛并制定规则。海南将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打通入境观赛全流程，联动多项品牌赛事，推动赛事加旅游融合发展。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哈，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3: 没有，
0: 都嫁了吧？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木雨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盯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咱们就开始比武招亲。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

0: 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今天穆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这下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爹啊！
2: 你怎么知道？我这离你巴掌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你怎么知道？
1: 我这离你巴掌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笑什么？笑什么？笑死了！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看，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的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王相公，
2: 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 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2: 吧唧。嗯，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3: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
2: 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笑>
2: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
0: 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
2: 你走眼走大发了。那我也不用刀了。
4: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0: 我闺女好样的。
1: 爹
0: 啊，
1: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0: 哎呀，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2: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3: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4: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3: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御僚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2: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5: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6: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3: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7: 这
8: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9: 哎呀啊，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10: 是啊
11: 是啊，
10: 对，
11: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9: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10: 对
8: 对
10: 对，
8: 义不容辞，
10: 义不容辞。
8: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2: 对，请缨，
13: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10: 娘，
13: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狼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8: 娘，你老人家说得对，可是想我们父

0: 死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1: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0: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1: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人宁愿战死疆场。
1: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0: 可是，娘，
1: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是啊。等一下。公主，公主，
1: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0: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2: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1: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1: 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杨俊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阵预料？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预料？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这样
2: 啊，来，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3: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4: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3: 宗保怎么说话呢？哎哎，
2: 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嗯，
3: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1: 嗯，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3: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

0: 姑姑也盼着宗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1: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0: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御辽，宗宝就不能不上阵了。
1: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0: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2: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1: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2: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见叔去。
1: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2: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1: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2: 是吗？
1: 嗯。
3: 太好了。
2: 你二人立刻去天波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4: 遵旨，请。
1: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2: 为什么呀？
1: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真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自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娘，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方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呢，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

0: 伙说，对吗？
1: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2: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2: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3: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2: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嗯，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3: 一言为定。
2: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4: 您就放心吧。
1: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
1: 哎，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退之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神木。
5: 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